0: 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啊，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东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个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就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呐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 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妙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爽口，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10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1袋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

0: 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2: 不是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的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0: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起火嘞！关火！
2: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电视台影视频道。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 呵，
2: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

0: 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串，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他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那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啊、
2: 嗯、您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 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
1: 玻璃
0: 还真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

0: 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这儿的学生全是知识分子，全

0: 说了钱送给太监，能饶了你们？
1: 哦，那怪啥的，这个坑逮着都不难废了。
0: 等一下啊，
2: 你们可听着，关于这个关瞎子，他耍我们，他是不要命吧？但是你们怎么整他都可以，记上，给我留一口气，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你是刘警官吗？
1: 是啊。
0: 奉赖川司令官的命令，请到司令部去一趟。来，把手枪先给我。
2: 走，这肯定是个误会，赶紧抓官瞎子，把他给我抓住。
3: 好，
2: 啊。
4: 太君，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刚才宪兵队来人把林队长抓走了。
5: 什么？
6: 哎，老袁头子，
7: 快过来，签个字啊！
8: 我也会签字，我也不会写字啊。
7: 就在这画个圈就行。哎，好了好了，来，
8: 麻
7: 烦。哟，大师傅，来。
5: 那个，下回那个姓徐的老师再过来啊，你别让他进咱们院了。
7: 出啥事儿啊？
5: 他老跟你们组长动手动脚的，摸摸索索的，你说这不是流氓吗？咋老想占人女人便宜？
7: 可不是吗？哎呀，你看我们的组长那人，那么模样长的。何俊呢？我跟你说，三叔，咱可不能让那种男人沾边啊！
8: 那天那人来的时候，哎呀，我看着就不像好人，让他登个名儿吧，他死活就不写。
9: 怎么着？没上班呢？
5: 头疼，今天就不去了。
9: 说什么呢？
7: 我三叔给我们布置任务呢，哎呀，让我们拦住那个徐老师，不许他再进院了。
8: 你咋那么小心眼呢？
10: 我跟你说啊，人家来你不能拦啊！
5: 你必不能让他进来，你要让他进来，我跟你急啊！
8: 你甭操心了，回家吃热乎的。
7: 那我们听谁的啊？
10: 听我的。
7: 好，组长，我听你的啊。
10: 哎呀。

0: 司令官阁下，您为什么要抓我的人？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您。被我们抓到的那个宋票员，在郝家公馆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
1: 司令官阁下，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等我弄清楚以后，我再向您汇报。既然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那刘警官。
0: 为什么私自把尸体给埋了，还破坏了现场？
2: 司令官阁下，您误会了，您听我解释。你不要再护着他了，他已经全都承认了。
3: 承认了？承认什么？
2: 他承认，尸体是他自作主张处理的。 至于破坏现场勘查的事，他说，凭着他多年从警的经验，他敢肯定，这件事是内部人所为，绝不可能是凶手从外部潜入作案，所以他觉得现场也就没有必要保护，才使现场变得很凌乱。
0: 司令官阁下。
3: 他说的不对，我知道他说的不对。他是一个老警察，没有你的命令，他敢私自处理尸体，他这是在维护自己的长官。请问司令官阁下，您是否怀疑我的忠诚？如果是这样，我什么都不说了。 请代我去审查。哼，我会那么笨？就凭你手下一个李景奎的报告，我就连你都不相信了？谢谢司令官阁下。我想跟您说的是，把抓来的犯人藏在郝家公馆，只有我和李景奎两个人知道。刘化勇他根本就不知情。再说，当天在发生凶案的时间里。
0: 刘化勇，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所以刘警官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司令官阁下，您是误会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的事，他都是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的。我要偃旗息鼓，放长线，钓大鱼。

0: 所以你才又放了李锦葵。可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李锦葵竟然跑到我这里报告了全部情况。他还说，虽然他今天背叛了长官，但总有一天凶手落网的时候，你会原谅他的。
1: 司令官阁下，这次出事就出在他擅离职守跟女人鬼混，如果他按照我的命令坚守现场，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0: 会不会是这个李景奎？
1: 我估计这一点可以排除。
0: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报告司令官，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楚，对不起。

0: 日头也那么足，我正好晒着俩腿，不用了。
1: 你那个先晒一会儿，完了就给它盖上。在楼道里面有贼风，
0: 哦，
1: 别吹着了。
0: 哎哎，
1: 啊，
0: 吹着了，
1: 先搁着。这会趁我在家，把妈那褥子都拿出来晒晒。
0: 瞧你说的，仲祥，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那太阳足的时候，那美华净背我出来晒太阳。

0: 妈给你抱去了，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也经常在这晒太阳。
1: 还是不一样。哎呀，妈一见到你啊，那眼神都不笑。这叫太阳啊，眼神真好使。你姓徐的，我压根就没看出来。你没看见那天我管他要相册，丁佑他死活不给我，多亏了他了。
0: 我画了一个画，是不是那个徐老师出啥事儿了？
1: 谁跟你说啥了？
0: 说啥啥的，你啥意思我还听不出来。
1: 你放心吧啊，那姓徐的来不了了。
0: 为什么？你说你啥事瞒我干啥呀？
1: 你把他给收拾了，骗那么多人！我告诉你，这种人就要有人收拾他。
0: 你又背着我干啥了呀？
1: 我让他尝了祸害人的滋味儿。哎，蒙了那么多人的钱，还想一个人搂着？
0: 你别说那没用的，你到底干啥事了？
1: 我们把他腿打折。
0: 你们还有谁啊？
1: 我跟黑七。
0: 那你们打他的时候他认出你们吗？
1: 没有，我就拿着我哥呀给我留下那个旧弓，我就这么一甩，你猜怎么着？那弓啊像长眼睛似的，嗖嗖地把他砸倒在地，他黑气上去就把他腿给冻折了。
0: 你们咋知道人家腿折了呢？
1: 我听见动静了，那黑气多大劲儿！
0: 你说你一天到晚你能不能省省心呢？
2: 单忠祥心里明白，唯一能指认他的人就是关瞎子。如果这个徐老师真的就是关瞎子的话，这次郝美华和黑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危险，但是毕竟帮他争取了一些时间，总可以喘口气了。

0: 送你们，真麻烦了。这次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让我很感动。现在可正是较劲儿的时候，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你的情绪。
1: 不会的，只要有宋本太君给我撑腰，做这种事情我值得，而且我希望以后会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0: 好了，忙你的去吧。
1: 好的。
2: 司令官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我说赖昌司令官请我喝个茶都这么兴师动众的，跟抓我似的，吓了我一跳。其实没什么，我不知道宪兵队为什么那么搞。哎，对了，官箱呢？
5: 我们去了，把四周翻了个遍，只听说有个姓徐的老师昨晚人把腿砸断了好几节，早上让人整走了。
4: 姓徐的老师不会是官下的庄的吧？周边的医院没查一查？
6: 烦了，都说没有收过这样一个病人。
4: 这样，今天你们哥几个什么事儿也别干了，把全市的医院都给我搜一遍，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逮住。
7: 好，好，
4: 逮住了以后，我一定要像赖昌司令官请我喝茶一样的，请你们喝茶。
7: 好，好的，好，好。
8: 站住！不好了，警察来了！
9: 警察？什么警察？

0: 李景群，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啊，你是让我用枪一个一个把他们都点了再跟你算账呢，而现在让他们先滚出去，我们俩一对一的算账。
1: 出去，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啊，谁也不许进来。
2: 出去啊，听不懂话呀，滚滚滚滚滚。
1: 刘警官，您别生气，我刚到警署就在您手下干，我怎么可能骗您呢？这事儿啊，是赖川司令官找到我，我不敢不说实话呀。
0: 事到如今你还在撒谎是吧？赖川司令官说是你去找的他，然后才把我弄到宪兵队的，要不是松本太君去给我作证啊，我这辈子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知道吗？你这条吃里扒外的狗，我今天让你尝尝狗的滋味。来啊！
3: 李大夫，快去看看208那屋的病人吧，昨天晚上又打人了。
4: 208又住谁了？
3: 昨天晚上送进来那个，两条腿多处粉碎性骨折，疼得让给打吗啡那个，刚打不一会儿也不敢再用了。
4: 我跟你过去看看，走。
0: 松本太君，还你的车钥匙。另外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交了我的枪。
5: 你是想让我放你走，对不对？
0: 说句实话，警长这个差事我干累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让我到关东州去做木材的生意，我觉得挺不错的。
5: 我要是有这个权利放你走，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关东州啊。刚才赖川司令官亲自打电话来，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次的事件而影响到你的工作，而且任命你为警察署的副署长。嗯，
0: 谢谢司令官对我的信任，我希望你能转达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当不了警署的副署长了，因为我已经惹祸了。
5: 你说的惹祸是不是去找李锦奎的麻烦？这是我猜的。其实赖川司令官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还知道你没有当面揭穿李景奎的身份。我和赖川司令官对你都非常信任，你的为人、你的处事都非常有分寸。之所以这样，赖川司令官才坚持对你的任命。

0: 等我们抓住一号案犯以后，我们就来讨论你的辞职问题。我保证。刘副警长，刘副署长，
1: 傅来来，给他打一针。
2: 我打一针，快给我打一针！
1: 快躺下，打了就不疼了。

情况怎么样？

0: 来，杜美君，下午还请你把那个叫单忠祥的人带过来，让我辨认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跟我买子弹的人。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
1: 你就那么自信？
0: 我打听过了，这个姓单的是你的红人。
1: 怎么？
0: 我让他过来让我认一下，你也舍不得。
1: 好，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带来，让你看一看。嗯。

我太好看了，贤君喜欢，还是送给贤君吧，别让他现在带出去显摆，你先替他收着。

下午还请你把那个叫山东祥的人带回来，让我辨认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跟我买子弹的人。

0: 反正啊，师傅也没在，这饭不吃收回去，也便宜伙房那些馋鬼了。把它分了吧。
1: 哎，我跟你们说啊，吃可是吃啊，谁都不能把大米饭粒子拉了的满哪都是。谁身上要是沾上大米饭粒子，可是经济饭啊。
2: 知道了。
1: 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哎，别演，别演。

0: 师傅呢？
1: 我师傅他说他头疼，现在没啥急活，在家休息一天。哎，他说了，车间万一有啥事儿，他马上来。
0: 行。这老猫没在家，耗子上房吧啊！把单师傅的米饭也分了是吧？吃吧吃吧，只要不出车间，没人管你们啊！其实找你们师傅没啥事
1: 儿啊，吃吃吃！
2: 再见啊！要不这样，你呢坐我的车去单师傅家里接他一趟，啊？
1: 啊，
2: 哎，走，把他接到铁路医院，我在医院门口等他。
1: 不是接我师傅到车间来干活吗？
2: 啊，不是，是有一个朋友见他，上午就说。

0: 好，不去不好，对吧？你跟单师傅说，很快就把他送回去，好吧？
1: 师傅，师傅，
2: 渡边组长让我来接你一趟，车就在大门洞等着你呢。
3: 哦，我的被褥子放屋里头，你等我一下，马上走。
2: 哎，
4: 单忠祥这一刻并没有意识到出事了。他不相信关瞎子会来铁路指认自己，再说关瞎子腿不是被打折了吗？他痛快地跟黑七上了汽车。

0: 师傅，这车真炫，我这是头一回坐，你呢？
1: 我头一回是跟我师傅谢尔盖坐的，坐两回就没那么精神了。

0: 单忠祥在最不应该睡着的时候睡着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巨大的致命危险正在向他逼近。如果他醒着，兴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有补救的措施，即便是中途停车走人也不能去白白送死。他把刘化勇的叮嘱忘到了脑后，而且睡得那么香。
1: 愚蠢，你们真的很愚蠢。
2: 是，
1: 为什么等我发了脾气你们才这么做？是不是以为我是个普通的病人？
2: 愚蠢。
3: 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嘛，给我打了止疼针，我就不会闹你们了嘛。下去。
3: 是。

0: 啥急活啊？是
1: 不是急活，那个渡边组长在医院门口等你，说有个人想见你，不会耽误太长时间，一会儿就回来。
2: 此刻单忠祥猛然觉察到了危险，谁会在这个时候在医院见他呢？美华昨晚打断腿的那个徐老师兴许住进了铁路医院，这个人曾经到铁路通过渡边中人调查过他，在家里没有看到他的相片，可以把他约到医院去辨认。如果这个人就是关瞎子，那么单忠祥这一次就会有去无回。单忠祥此刻很后悔上车，现在若是不去，又会引起渡边中人的怀疑，如果要去，万一被认出鱼死网破时手枪也没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车停了。
3: 是单师傅吗？渡边班长让我来接你。

0: 任班长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也不清楚，说是有个人要见你。
0: 谁要见我？
1: 这个人因为腿伤去咱们医院，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在这值班也熬了一宿了。
2: 单忠祥已经不再怀疑了，这个人肯定就是关瞎子。此刻他想到的却是出了事以后母亲和美华会怎么样。
3: 闺女，如果你输了可不能再满招请我，要回日本，在东京的新宿请我。
4: 好，如果我输了，我一定在东京的新宿请你。
3: 不会是这个单忠祥听到什么风声溜了吧？
4: 哎，你神经过敏吗？嗯，兴许是在路上耽搁了。
1: 单师傅，您先稍等一下，我进去打个招呼。
0: 哎，好。
2: 单忠祥的心跳加速了，他要为自己争取点时间，哪怕是借口上厕所也好，只要自己和关瞎子没有见面就还有机会，起码下次见面他可以把手枪带来。
4: 真不是不好意思啊，一点傻事儿还专门要你跑这一趟。我这个朋友啊太顽固，他呀非要见见你这位国家楷模。见见也好，哎，我还和他打了赌了，他要是输钱的话，我请你见识见识日本的歌舞伎，啊，来，
5: 李大夫，李大夫，哎，来，你来看一下，这什么情况？来，您快点，去看看怎么回事。
6: 是哪路圣贤光临寒舍啊？
5: 李大夫，是不是给他打了迷药了？
7: 没有啊，只给他打了止疼针。
4: 那他怎么睡得那么死？
7: 不是睡着了，是昏迷。
4: 昏迷？他怎么会昏迷的？
8: 风查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

0: 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

0: 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4.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晶，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晶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

0: 弱，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 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

0: 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

0: 穿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5: 不是睡着了，是昏迷。
6: 昏迷？他怎么会昏迷的？上午这个人还好好的。
5: 你没看见他头部有外伤吗？兴许是脑外伤引起的脑震荡，或许是脑血管有损伤，脑淤血啊。
6: 李大夫，赶快去叫人，这个人很重要，不能够出事。

0: 单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和这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昏睡过去了，哪天他好了我们再约。
1: 没事没事，那行，哪天您约好了以后您再叫我。
0: 好，
1: 那您忙。
0: 哎，大夫，他什么情况？
2: 这种情况我看还是像是睡着了。
3: 刚才我去叫你的时候情况挺严重的，当时他瞳孔反应不是这样的。
2: 等会儿做会儿透视，看看头部是否骨折。
0: 好。
4: 怎么了？
5: 嗨，
4: 重伤在楼上吗？
5: 没有啊，让铁路上车接走了。
4: 接走了？请药在家呢。
6: 李大夫，药方拿了一个单子，说您中午从药房拿了一支强力安眠针，咱们院儿有规定，用这种药必须医生本人签字。
2: 从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头部没有骨折。
0: 哦，那怎么会出现暂时性的昏迷啊？
2: 既然没有骨折，那可能就是血管的问题了。反正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了，跟正常人一样。
2: 再观察观察吧。
0: 谢大夫。
2: 没事。
1: 我估计啊，应该是你的。做了手脚。
7: 那他为什么要离队？
1: 详情我就不知道了。
7: 那这个李大夫还知道什么事情？
1: 这个人挺可靠的，上次我杀那个协和会的江会长的时候，我那身衣服后来是他帮我偷着烧的。
7: 你敢确定这个关下的和徐老师是同一个人吗？
1: 当然确定，肯定是他，错不了。
7: 如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恐怕这个人来历不小。如果说明天他让渡边约你出来，你要是不去的话就有嫌疑，要是去了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这个人很危险，绝不能留他，必须要把他除掉。
1: 要不我混进医院。
7: 不行，你肯定不行。因为铁路医院所有的大门进出的时候都需要登记，铁路上的人也都认识你，你就算是得手了，退出来了，他们也会顺着登记这条线把你抓住，绝对不可能。
1: 怎么办呢？生人会更显眼啊。
7: 所以现在就来看，得找着一种合情合理的办法，顺理成章地把他抓起来，劫道杀人。
8: 什么？找到关瞎子了？
7: 是，他现在就在铁路医院208病房。
8: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
7: 因为我们跟铁路有过节，如果现在到铁路医院去抓人的话，会不会因为越界对您有影响呢？
8: 你认为关瞎子这人身上有油水吗？
7: 如果说凶手确实在他那个地方买过手枪子弹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找到凶手关键性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
8: 那就抓，只要能通过关瞎子找到一号案犯，就是天王老子我的老爸。你去准备，赖川司令官那儿我去做工作。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7: 夜深人静吧。
8: 好，那就今天晚上。
9: 哎，你怎么在这儿？给谁顶班？
1: 没有，我那个让美华回去做饭去了，我特意在这等你。李大夫，谢谢你。
3: 赶巧了，他们下午说要见你的时候，正好让我听着了。另外，那天那个人来咱们院里找美华，也正好让我给赶上了。虽然我对那个人不了解，但是他这么着急找你，绝没有什么好事儿。怎么样？这次你还想编个什么理由？
1: 不是，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家美华吗？大大咧咧的，傻乎乎的，出去嘚瑟，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啥也不说了。我只想跟你说，谢谢你。
3: 谢什么谢？这么多年了，你得赶快想辙。要是明天他们再约你，我可真没有办法了。
1: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3: 那个人不一般。今天后晌来了几个日本人来看他，在病房里待了好半天呢。
1: 日本人？
3: 对呀，因为他是中国人呀。
1: 哎呦，他中国话说的真好，我是没听出来。李大夫，说真的，今天要不是你帮我，我这命都悬了。其实你的心思我一直都明白。
3: 这话你上次说过，我记着了。
1: 还记恨吗？
3: 其实你不了解女人。

0: 许许多事情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1: 也许吧，也许有一天你把记恨我的事儿都忘了，我八成就没机会。
0: 别说了，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我还是希望你能当面说给我听。
1: 我当然想当面亲口告诉你了，但我怕万一……
0: 没有万一，答应我，一定要答应我。
2: 哟，什么事儿啊？非逼得我老爷们儿亲口答应你？
1: 那啥，那个，刚才李大夫跟我说。说等贤俊长大了以后也想去铁路上班，让我答应他。
3: 你蒙谁呀？
2: 贤俊才多大呀？啊，现在就考虑到以后工作的事儿啊？
3: 骗人。嗯，哎呀，你说这个齁冷的天儿啊，你俩站在这儿，又不是这个七七晚上鹊桥相会，想要见面见面啊，就上去啊！我呢，给你俩沏一壶茉莉花茶，好好聊。真的，我没那么小心眼的。不说你这么多年照看我们老娘吧，就凭我还没过门，你们俩都处到那份上了。我也不敢怠慢你这大姐呀，对吧？
0: 我还上楼给贤俊做饭，我先走了。
1: 回去
2: 吧。好了，慢走啊。
1: 干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你瞎咧咧啥玩意儿？
2: 我心疼了，心疼搬那五猪去。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今天是李大夫帮我大忙了，要不是因为他，我就让日本人抓走了，连命都丢了。
2: 你编瞎话蒙谁啊？你是谁啊？渡边眼里的红人，那国家的楷模，谁敢把你怎么样？
1: 还不是因为你啊，闲着没事跑人寺中去给人捐款去，惹下的祸。
2: 那家伙不是腿被打折了吗？怎么，他找你了？
1: 腿是打折了，现在人住在那个铁路医院呢，指名道姓要见我。
2: 是吗？那你见了吗？
1: 让人李大夫给查过去了。我跟你说，那个徐老师啊，他是个日本鬼子。
2: 我要是知道他是日本鬼子，我都不砸折他腿了，砸他脑袋。
1: 行了行了，四冷寒天的别在这站着了，又不是七七。
2: 小心眼了吧？我们家还有好几个鸡子呢，我去给李大夫送过去。
1: 送那儿干啥呀？
2: 你不是说他刚才帮你了吗？那咱得感谢人家。
1: 行了，别猫一出狗一出的，赶紧走。
4: 今天晚上这个行动是有松本太君在家的坐镇，我做先锋，争取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关下的抓捕归案，明天早晨就能撬开他的嘴。但是有一点，认识关下的举手。都想好了？想好了。好，你们几个人跟我一个小组，其他的人跟松本太君在家的坐镇，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4: 松本太君，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今天晚上能从关瞎子嘴里捋出一号案犯的线索，那我就学你们刘副署长，明天上午请大家下馆子。

0: 说，你到底是不是官相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官相了，我是四中教历史的老师，我姓徐，你们可以去问。
2: 我让你编，
0: 好。
2: 看到没有？再不说实话，我让你闻一闻烤肉的味儿。
1: 我就是徐老师，我真的是徐老师，你不能屈打成招。
2: 屈打成招？好，我今天就屈打成招了。

0: 还有四个钟头就天亮了，天亮之前顽铁的人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捅到赖川司令官那儿，告诉弟兄们加把劲儿，在太阳出来之前一定把这个家伙给我拿下。
1: 你先回去吧，别跟着我们熬着了。
0: 不行，这是我们李龙大侠最近的线索了，我这个时候我能离开吗？

0: 先生，车钱。先生，这钱不够，先生。
1: 够了，够
0: 了。先生，这钱不够啊！
2: 站！
3: 要钱！
2: 要钱！
4: 二位！
5: 算了啊！等会儿人出去，然后人，你们看看，把人都打成啥样了？

0: 真以为中国人好欺负啊？啊！再敢欺负人，老子要你命！
1: 饶命！饶命！饶命！下次不敢了！饶命啊！
0: 你们这套好了，就他妈这怂样！
1: 下次不敢了！饶命！再不敢！
0: 软的欺，硬的怕！
1: 饶命！
0: 刚才那章程哪去了？啊！
1: 下次不敢了！饶命！再不敢！饶命！
0: 滚！起来，兄弟！
1: 啊！谢谢，谢谢。
0: 没事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
1: 你是二子啊？

0: 眼看天就要亮了，从职业经验上判断，这个人的忍耐力超长，肯定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绝不是个小角色。刘化勇要找机会解决掉这个麻烦，又要让人抓不到灭口的把柄。
1: 你们吃完了吗？
2: 吃完了。

0: 啊，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刚才吃的肉夹馍是孙文太君亲自给你们买的，他已经在门口等了一夜了，可是你们到现在为止任何的进展都没有，你们应该怎么办？
1: 警察，你别生气，真的，这家伙骨头太硬了，鞭子、老虎凳、烙铁、辣椒水不管用。
0: 还需要我来教你们吗？需要吗？
1: 行。
0: 你们能不能砸开他腿上的石膏，把他两条断腿像卷铺盖卷一样的卷起来？那样做他能不着吗？你们如果再没有任何结果的话，你们对得起皇军吗？对得起孙本太君吗？
1: 警察，警察，你别管我。
2: 何警察，来！
3: 你红心刀。

0: 得来川江西的电话。
1: 快，苏芒，
2: 嗨，
1: 叫医生，
2: 叫医生，
1: 快。
3: 喂，
4: 八号赖川司令官，刚才有个电话说北岛五夫在警察署。
3: 他干啥了？
5: 上班去了。
6: 啊，上班去了。

0: 你这打哪儿来呀、啊？
1: 康从医院回来，吃口饭，领贤俊去新学校看看。
0: 哎，你不是白班吗？
1: 你昨天晚上睡着了没听见？半夜有人来找我。
0: 半夜找你？啥事儿啊？这
1: 就是说，昨天下午要约着见你那个徐老师，夜里人没了。
0: 没人没了？他去哪儿了呀？
1: 谁也没看着，人就给带走了，说是好像让警察署给整去了。
0: 那得啥时候接回来？
1: 接不接还不知道呢。反正医院几个主治大夫都接过去了。我看轩，放心上你班吧，哼。

刘化勇心里在想，虽然差一步没有解决掉这个北岛武夫，现在他昏迷不醒，总算暂时缓解了这个危机。他不知道赖川司令官最后会怎么处置这件事，管他呢，总有松本一郎替他垫背。他猛然想起，今天应该是省委的交通员来接头的日子。

0: 怎么样？就这么就可以撵走？
1: 知道了，就按你说的去准备吧。魏道五府的伤势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新京关东军总医院进行手术。现在就准备出发。
0: 嗨，
1: 这次事件我们警察署也难脱干系，你马上派人和宪兵队还有医生一起护送北岛军去新京。
0: 嗨，
1: 恭喜你啊，刘副处长，刚刚上任就干出一件漂亮事儿。你负责北岛军去新京一路上的安全工作，记住，绝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
2: 我明白了。但是来川司令官，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真的误会了。因为这段期间我跟孙文太君一直是在这个地方盯着的，如果不是我们盯着的话，可能会出大事情。真的。
1: 八个家禄，这笔账等你从新京回来再算。

0: 小俊，
1: 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啊，小心！
2: 你赶快带着人跟他们一起去吧，书里这边我顶着。
3: 是。
4: 那个擦完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上油，油不能上多，也不能上少。嗯，
5: 来，师傅，来，师
6: 傅。

0: 哎，
1: 贵西，叫你师傅出来一下。
2: 师傅，有人找你。哎，我们这水，哎，别急，你们都吃完了，赶紧好吧，好吧。哎，给我来点水。
3: 吃完饭再弄吧。啊。

0: 啥信儿啊？
1: 那个徐老师送到新京去了。
0: 送走了？
1: 从警署回来的大夫说，那个徐老师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了，给直接送到新京关东军医院去了，叫北岛武夫。

0: 谭卓，我两个事儿向您报告一下。第一个，周围各县镇的红枪会自卫团还是派人来找，想跟您见面，共商大事。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见，待多少次也不见。
0: 刚才我的一个车行哥们说，兴许是山上的抗联进城了。
1: 什么？你说山上的抗联进城了？
0: 也是他们瞎猜。
1: 他们说，昨晚在车站有两个日本鬼子打一个拉洋车的，
0: 后边有人打报不平，把这俩日本鬼子削得够呛。
1: 接着说呀，啰嗦啥？
0: 啊！
1: 最后这主掏出枪了，那俩小子吓得屁滚尿流的。
0: 掏枪的那个人是谁？
1: 以前在咱们这儿拉过洋车，后来上山了。
0: 马上去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好好好。

0: 忘了这个。
1: 哎，我也对对。
2: 早上那么好的，你知道？
0: 真棒。
2: 回来了，兄弟。
3: 是你的他爸吗？
4: 咋不是啊？听着刚才妮特叫的吧，报的那个亲，肯定是。
3: 他要是回来，咱房子可咋办？
4: 那可不行，谁撵着咱也不走。不去在不就不在门口看班了，麻溜回家看房子去。
3: 不行，你马上拿锁头在外边门锁上，咱俩翻窗户进去，谁让咱搬家，咱也不搬。
5: 咋的了？
6: 刚找到昨天晚上那个拉车的，他说那个人叫二子。

0: 本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宝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底下，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少了点。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今天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度少算。 赠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管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4: 欢迎各位
3: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9: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怎么还没人过来敲门啊？
1: 你走什么街呢？我可再告诉你一遍啊，就是谁来你也不能吭声，听见没有
2: 啊？

0: 姓韩的，我是李警官，门口怎么没人登记啊？啊，姓韩的，给我开门。
1: 听见没？是李警官。
2: 谁来也不是事儿。
0: 姓韩的，快给我开门。

0: 屠杀。
1: 时间，是我，你嚷啥嚷啊？
2: 好像外面有人。

0: 我说你三更半夜的，你整啥歪门邪道啊你？你大半夜对人家窗户根干啥？
1: 不是，你小声点儿。啥叫对人窗户根啊？我那是不想让他们家人看见我。
0: 你干啥来了？
1: 我来还能干啥？我看你和贤俊呗。
0: 你瞎说啥呀你？那在宪兵队也早有人看见过你。这会儿跑这儿来了？
1: 我忙呗。我这不干警察了，我总得想办法维持生计吧。哎，对了，贤俊呢？
0: 都啥时候了还不睡啊？
1: 最近这院里没啥事儿吧？
0: 那有啥事儿？每天吃饭、睡觉、上班，还能有啥事儿啊？
1: 不是，没什么人回来过。
0: 谁回来过？这不你回来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姐，那我就先走了，赶明儿个我再来看贤俊啊。 你早点休息啊。

0: 谁回来过没有？是不是来找二嫂？
1: 不会吧？
0: 还是给二嫂捎个话吧，叫她别回来了。

0: 没说完就穿上鞋子上外面说去，大冷天的光着脚你不嫌冷啊？火力挺旺啊。
1: 单忠祥知道二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猜不出李景奎在干着什么营生。如果他真的是来查二子，那事情就严重了。他明早要去警署把这件事告诉刘化勇。
2: 我怕引起他们的警觉，所以啊就悄悄退回来了。
3: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抗联的？
2: 他本来是个拉洋车的，现在穿得像模像样的，我觉得很可疑。
3: 兴许他现在在做生意呢。
2: 做生意？不可能，我才不信呢。您想想看啊，一个拉洋车的想做生意，哪来的本钱啊？再说了，最让人怀疑的就是他为什么还带着枪。
3: 他今天晚上回家了吗？
2: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准。原本啊，他们那个院大门口有我们安排的人专门负责出入登记，可是现在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抓紧查清这件事。
2: 报告太君，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
3: 你说。
2: 我认为啊，现在任何有可能打草惊蛇的事情咱们都别做。只要他的女儿还住在那个院里，那么那个院就是他最大的陷阱。
3: 他女儿现在住在谁家？
2: 在他一个邻居家寄养着。
3: 说，把你的想法通通说出来。
2: 我之前在警察署的时候啊，那一片归我管，所以那个院子我很了解，只有一个大门可以出入。我想啊，我们可以在街对面设一个哨，昼夜监视着，一旦他回来看女儿，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一个梦中捉

0: 你不通过你的长官松本一郎，直接越级来找我，为什么？之前死的那个铁路送票员跟我说过，我们警察署啊，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只是这个通风报信的人至今都还没有查出来。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想直接向您汇报。
1: 看来你是不想在警察署干了。
0: 我的事儿是小，只要能除掉那些，我相信司令官一定会考虑我的去处的。
1: 不要跟我兜圈子，直说，你想怎么样？
0: 如果我能立功的话，我想进宪兵队。我的老家原来在新义，后来到了尖岛省。 我还是帝国警官学校毕业的，在我们那儿已经有好几个人都在宪兵队担任宪捕了。
2: 如果情况有进展，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111，我给你调宪兵。

0: 醒醒，醒醒，醒啊！来，起来，爸爸跟你说，来，起来。
1: 哎呦，
0: 哎呦，妮子，听爸爸跟你说啊，一会儿爸爸出去，要是不回来呢，美花阿姨就来接你，你和阿姨先回家啊。
2: 不，妈，我不走。
0: 妮子，听爸爸话啊。好，不，好，爸爸答应你啊，爸爸回来啊。

0: 干什么？
1: 那个，我要问一下，那个刘警官在不在？刘化勇。
0: 你谁啊？找刘警官干什么？
1: 那个是这样，我是那个治安管制犯那家属，正好今天是该向他汇报思想的日子。
0: 上来。刘警官现在是我们的副所长。
1: 哎呦，那恭喜恭喜！那麻烦您给禀报一声行吗？
0: 禀报什么？刘警官现在都去西京出差了。你这事儿改几天再说。
1: 出差了？那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啥时候回来？这是机密，能告诉你这号人吗？

0: 您不就是负责这一片的李警官吗？
1: 我们警察署啊，现在正式征用你这个房子，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那让我们往哪儿住啊？
1: 给你钱，自己啊，到上道街去找个房子住。这个事情不要给任何人说，明白吗？
0: 明白。
1: 甭数了，亏待不了你。
0: 那个，我们能不能拿走一床被子？
1: 不行，什么也不许拿，什么也不许碰，别蹬鼻子上脸，滚！

0: 猜我是谁？
1: 是舅舅。哼，
0: 算你小子还有良心，还记得舅舅。你这是干嘛去啊？
1: 我妈给我换个新学校，上学呗。
0: 哦。贤俊啊，你告诉舅舅你馋什么了，舅舅给你买。
1: 仙桃，还有大麻花。
0: 好，舅舅现在就给你买啊！哎，但是啊，舅舅先得问你几件事儿。你要是说实话呢，舅舅就给你买，好不好？
1: 嗯。说呀，说呀，说呀！啊，
0: 哎，二子叔叔啊，昨天是不是回来了？
1: 是回来了，我和妮子还给咱唱戏了呢。
0: 啊，哎。那妮子在不在院里？
1: 不在，昨天跟他爸爸去他爸爸住的那区房了。
0: 他爸爸住哪儿啊？
1: 不知道，要不然我给你去问问美华阿姨。
0: 美华阿姨知道他爸爸住哪儿？
1: 当然知道了，我刚才还问他妮子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一会儿就把他接回来，好跟我玩。

0: 子越，这一块钱啊，可以买许多许多的大麻花和香肠了。别忘了让他找你钱啊！好了，去吧。
1: 谢谢舅舅。
0: 舅舅还有事儿。

依照接头的规定，这次没有接上关系，他应该立即撤走。可是二字犹豫了，脑海里浮现出女儿临别前的依依不舍之情。再者，这次下山，他要把妮子的身世告诉刘华勇。

0: 真巧啊！
1: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咋穿成这样了？锦服呢？啊，
0: 我这上次那事儿以后啊，就被警察署给刷了。我这不，
1: 我说呢，那股子飞扬跋扈的精神气儿洒没了呢。还有，我问你呢，我现在违反治安条例，随便的出大院逛大街，你还管吗？
0: 这我还管啥呀？我又不是警察了。
1: 你现在就是警察，你也管不了。我告诉你，我是我们院的治安登记组长。我出院逛大街是松本一郎亲自允许的，你还敢管吗？
0: 哎呀，美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做啥？是啊，你现在啊，不也是给皇军做事吗？
1: 那可不一样。我们俩那点事儿啊没完，我哥哥的案子早晚会翻了，到时候我肯定去找你。
0: 你看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还揪着我不放做啥呢？不管怎么说，我姐还是你的邻居吧。哎，这么多年了，你们家那老母亲她也没少帮你们。

0: 笑我。
1: 千万别跟我说你姐，你姐有你这个弟弟啊，老上火了。你穿成这样，你咋不去见呢？
2: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啊，怎么把你们两个拖成一家人了？你呀、啊，连你姐小拇脚趾盖都不如。
1: 在这跟你费这半天话，别耽误我干正事儿。
3: 欢迎来。

0: 我到212叫你儿子，刘铁成跟你交代过了。
1: 哦，刘掌柜的，您早上您出去的时候交代过，孩子在屋呢，让你直接上去，早上饭已经给孩子吃完了。
0: 那我替刘掌柜的，谢谢你。
1: 哎，甭客气，老客了嘛。
2: 来，伙计，
1: 盛小姐上去。
2: 好嘞。

0: 问问你啊，刚刚那个女的去哪个房间了？
1: 干啥？会客呀，还是住店呀？
0: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她去哪个房间了。
1: 这事儿能告诉你吗？出去出去，看你个样，你能住得起店吗？别影响我做生意，出去出去。
0: 好，你小子，你跟我记着，狗眼看人低是吧？老子一会儿让你哭！
1: 快出去！走去去去去去去出去！
2: 妮子听话啊，今天跟我回去，好不好？
3: 妈，我走。
2: 不走，昨天不是说好了吗？爸爸有事，跟我回家。
3: 爸爸走的时候让菲菲等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2: 我咋不信呢？妮子什么时候学会编瞎话骗我了？
3: 真的，妮子不撒谎。爸爸说他一会儿就回来，还说你来了让你在这儿等他。
2: 真的？
3: 真的。
2: 哇，那就相信你一次。好了，来，站起来。哎呦，啊，站起来唱啊。
0: 快快快，给我接111，快点。
4: 前面队

0: 的就在这个大酒店里，我们现在应该把他马上包围住，千真万确。
1: 好。
2: 王姐，你只要听见枪声一上楼，放上机子，趁乱逃出去。
3: 你走。
4: 儿子长大了，你告诉他，她是赵红曼的女儿。
5: 赵红曼是谁啊？

0: 你说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上去吗？
1: 去，给我找包盒子来。
2: 什么？掌柜自个儿跑的，不是我放的。
1: 没他妈问你掌柜的，让你给我找把斧子。
2: 什么？我耳朵被你打得有点聋。
1: 让你去给我找把斧子。
2: 啊，斧子。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

0: 很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2: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6分酸4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 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嗯。

0: 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盒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

0: 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

0: 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3: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3: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3: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3: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3: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3: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3: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16大罐，不到200元，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元，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3: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3: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3: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3: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3: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元，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

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二十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该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

0: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今天够本了，我躺好了，这我得去找你了。

0: 随便。
1: 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1: 我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不然谁都别想活。走。
3: 哎呀，好，你瞧你听见了，真做人，大嫂。
1: 好，
3: 好，
1: 儿子，别开枪，你女儿上来了。

0: 同志，不要躲在女人和孩子的后面，出来跟老子一对一的干。
1: 你甭跟我来这套。
2: 二子，我告诉你，我就没种了啊，我还就他妈不是男人了，怎么的啊？
1: 二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开枪打我，我就先把你女儿打死。
3: 爸爸，
2: 你要是敢跳楼或者自杀，那我就把你女儿撇下去陪你。
3: 爸爸，爸爸，
2: 二子，你知道的，这事儿我他妈干得出来。
3: 爸爸，
0: 李定坤，我出来。你不许伤我女儿！
2: 我对天发誓，只要你放下枪出来，我绝对不伤害你女儿。大日本皇军也答应你了，只要你放下枪出来，绝对不会伤害你女儿。

干什么？

0: 前面出什么事儿啊？
1: 扎抗联的刚刚抓走，那小子老厉害了，一个人就双枪，打死老多鬼子了。

0: 怎么了？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顺利的送我信件。
1: 来，坐。
0: 什么事儿让你生这么气啊？
1: 我派给他的任务，可他倒好，吃里扒外，把功劳全部送给了宪兵队，让宪兵队到麒麟大酒店把那个抗联的给抓了。这个混账！你看他回来了，我怎么收拾他？
0: 他回不来了，你放心吧。
1: 不可能，他是我的人，他不可能不回来。
0: 上次他不是已经找司令官了吗？而且是直接去找的。这次调动宪兵队也一定是司令官亲自下的命令。李景奎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人，他一定是事先跟司令官说好了，把他调到宪兵队去，他怎么可能回来？
1: 不行，我去找赖川司令官，不能让这个小人掉头。
0: 干了，消消气，别那么着急。你要是亲自去了的话，我觉得太抬举他了吧。这样，我去找一趟司令官，你看行不行？
1: 你去。
0: 对啊。
1: 可赖川司令官不见得见你。
0: 你怎么忘了我刚刚从新兵回来？这可是司令官亲自点的卯，我回来以后是不是也应该过去消个差啊？北岛五夫那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土肥原先二的得意门生，就是赖川司令官也不能小看他。

0: 刘化勇所想的是如何能利用赖川司令官进到宪兵队里，找机会营救二子。
1: 好，你去，我马上给赖川司令官打电话。对这个李锦奎的事情不要客气，把你的想法通通的告诉赖川司令官。
2: 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
1: 我就不信胳膊能拧得过大腿。
3: 太公，你可回来了。
4: 哎呀，你快回去看看吧，你家出大事了。
5: 出啥事了呀？
3: 那个郝美华吧。啊，我们组长抱着妮子哭着回来的。
4: 妮子那孩子哭得哇哇的，嗓子都哭哑了，是不是他爹出啥事了？我可没瞎说啊，要不然爹出事了，那孩子能那么哭啊？
3: 别着急，
5: 妈
3: 啊，你们
6: 这个抗联顽固得很，什么刑罚都撬不开他的嘴。你留下，协助宪兵队参加审讯。
7: 李锦奎调到宪兵队，我应该先回去跟孙本太君说一声。
6: 说那件事还有时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这个抗联的嘴里挖出东西来。这家伙就是本市人，原来就住在李警官负责的那边。你们警察署比宪兵队更了解情况。
7: 李锦奎在哪里啊？我想李锦奎应该比我了解情况。
6: 要说这个李警官还真是挺聪明，他就说宪兵队那套对付抗联不一定管用，他就想了个主意，把那抗联的小女孩带了。这招还真灵，今天在麒麟大酒店抓住他的时候就这么干。你留下，这是我的命令，回头我给松本进郎打个电话，他不会怪罪你的。其实我很理解你们松本太君的想法，不过你们两个都忽略了一点，这个李锦奎真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次行动的成功就全让他想出这么个好主意，出奇制胜。

0: 调到宪兵队以后，你们警察署要跟他好好合作。
1: 报告司令官，我们警署一定会服从您的命令。

0: 捣什么乱？
1: 一凡，那个啥，我帮你抱孩子吧，行吧，行吧。我陪你一块去。妮子不哭了啊！不哭了，妮子啊，不哭。仙女，没摔着吧？好了，不哭了啊！好，听话，那个妮子都不哭了。
0: 哪儿那么大的废话？快走！
1: 哦，好，哎，你们赶紧上楼吧。

0: 说
1: 说
2: 不喊
1: 喊肉
2: 说
1: 不会了
0: 不用你说了说
3: 我是谁
4: 太君
5: 这种办法对他不起作用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来一下试试好不好
4: 谁说

作为一个军人，我很敬佩你们。你一个人竟然使当日们皇军17位勇士丧命，这还不包括

0: 这样宁死不屈，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人来救你？但是我知道你们有一个规矩，你的同党一定会冒死来救你。
1: 我到了这步田地，我根本就没想过活着走出这间屋子。我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根本走不动了，根本没想过让谁来救我。如果要让我的同志豁出命来救我，倒不如让他们日后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和你这样的汉奸。
0: 别给我嘴硬，看谁能笑到最后。只要你活着，就能看见我们繁荣成长。
1: 我没这个耐心啊，陆西汉，我们有自己的新国家，我看不到没关系，但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看到。
0: 你别太乐观了，你别太乐观了。刚才要说到你的孩子，那我告诉你，离境归境的，正带着你孩子在这儿的路上。你想要保住你孩子的性命，就要看看你跟大日本皇军如何合作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你的人，你的同党把你和孩子给救出去。
1: 你们这些东西就不是人，但这招对我根本没用，知道为什么吗？来，我告诉你，知道为什么？
0: 我相信你，
1: 妮子不是我的亲生闺女，她是我酒仙勾结来的孩子。

0: 刘化勇知道这是二子在告诉他，妮子正是他和赵红曼的女儿。兴许二子就是因为想告诉他这件事，才没有及时撤退，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
1: 你是个顽固不化的东西，你痴心妄想，你的人一定会来救你的。

0: 刘局，你现在知道这个抗联顽固分子的厉害了吗？跟这种人，没必要真的动肝火。
1: 刘警长，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是刘副署长，我告诉你，记着，是刘副署长，明白吗？
3: 我到这个地方来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

0: 子弹已经上膛。我们来分一下工，我来救儿子，你来救你。只要把他们救出去以后，今天晚上一定把家里人都送到希尔盖家，哪儿都不能去，一直要等到我过来找你。外甥司令官，你来的正好，你还是让我回警署吧，我没法在这个地方干。
1: 就那个姓李的进门的时候，当着罪犯的面，当着所有人的面，在质问我说：“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过来了？”我说：“我过来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所以说我过来了。”他又拧鼻子，又撇嘴，哼哼唧唧的，好像我是个绊脚石啊，我在挡他的路啊，我在争他的功啊，所以说我没法干了，真的。还是请您让我回去吧。
2: 不，我没有哼你啊，我也没有撇嘴啊。
1: 他妈的！你过来！你过来！笑人！我来让他翻脸！再撒谎！你哪有笑话？
3: 有话好好讲嘛，为什么要打人？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跟你说，这种小人我没法跟你吃。
3: 好了，不要说了。正好你们松本太君也不让你在这儿，你回去。你们警察署这些人怎么搞的？
4: 上快走。
2: 报告人司吧，我真的没有对他撇嘴啊。
3: 好了，不要说这些了。他是谁？
2: 那个，这孩子呀，刚才太闹了，然后这个人就帮我抱孩子来着。
3: 他可靠吗？
2: 应该可靠。他在满铁啊，是国家楷模，良民。
3: 你是满铁的
5: 啊？我在满铁机电段，我们班长叫渡边忠人。
3: 你认识渡边君？
5: 啊，他是我们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天天在一块儿。
3: 这个孩子真能撬开那个抗联的嘴吗？
2: 能，肯定能。我在麒麟大酒店就剩他这一招了。

0: 你在麒麟酒店答应我，绝不生我孩子的。
1: 爸爸，爸爸，爸爸，
0: 你说是不是？你说的太对了。是说过绝不伤害你，可是你忘了，这不是说话算数的人。
1: 爸爸，
0: 不是我坏，是你太傻，竟然会相信我给你许的。
1: 爸爸，
0: 现在唯一能保证你女儿安全的，不是别人，正是你。只要你跟皇军合作。女儿啊，不会受伤害的。放屁！
2: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帮汉奸。像你呀，给日本鬼子当狗。
0: 这一点不用你说，我相信你完全。

看一下他的心脏是怎么扑通扑通的跳的。来，把剪子给我，我就从这小丫头嘴里的牙开始，一颗一颗的往下。

先不管。这牙齿别拔掉了，喊爸爸，都弄疯了。把大剪子给我，我就先从他左手的四根手指头开始，一根一根的往下剪。

0: 爸爸，你们皇军，他的眼睛给我掰开。
1: 这当父亲的都看了，那多没意思。
0: 看见了？你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你是怎么把你女儿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剪下来？就知道你会这样，你是绝对不忍心看着你女儿受这种罪。说，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你到麒麟大酒店跟谁见头去了？
2: 老子信不过你，你躲一边去。去，去把你们司令官叫来。

0: 抗联不相信李景奎，如果见不到最高司令官，他拒绝合作，这会不会是中国人的小把戏？
1: 我们这些虎背熊腰的日本军人，难道还怕他一个遍体鳞伤的中国人吗？

单忠祥心急如焚，他清楚就算把里边的鬼子和李景奎都打死，自己一个人也无法把受伤的二子和妮子带出宪兵队，他只能等刘化勇过来才能动手。

小姑娘真漂亮，难怪你爸爸这么疼爱你。你爸爸已经跟大日本皇军合作了，我们都会非常爱护小朋友的。下次

0: 你叫刘铁成，刘铁成，请你告诉我，你这次来和谁接头？
1: 是一个叫李亚任司机的同仁。
0: 你既然决定和黄金合作了，就把你知道的情况。 毫无保留的，通通都说出来。风颤，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 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
3: 看远看近都清楚，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南联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笑>
6: 李老师啊，
5: 哎，
6: 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
1: 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1: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4: 要不就50的，
1: 嗯，
4: 要不就100个，
1: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4: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

0: 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200-1 3 ZL2017-2-1390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984.9 6 ZL2017-2-104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倒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8: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9: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8: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9: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8: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9: 这一行了，我心情
8: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9: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8: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9: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 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

0: 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
3: 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

0: 看尽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动了。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大人，是那丫鬟杀死的。
7: 是那丫鬟杀死的。
6: 可是她到底死没死？
7: 死了的呀，就是死了。
6: 这是俩人啊？
8: 这不可能，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呢？
6: 不会真像喜儿说的是双胞胎吧？
7: 没事，这个呀，找人查查那丫鬟的身世就能查出来。
6: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是因为李元贞要协助大人您查办傅国泰？
8: 应该不会的，老爷跟李元贞说这事儿是私下说的，而且过后不过半个时辰李元贞就遇害了，他们的消息不会这么快吧？
7: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咱们现在又查着一桩与傅国泰毫无关系的大案。
6: 大人，那您的意思是傅国

0: 太故意转移我们的办案方向，故意为之的。
1: 不然能是什么呀？啊，
2: 因为这个富国太他知道，咱们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李元珍的女儿李国桥。当然，这是一连串的事儿，明白吗？他首先呢，把咱们把这个断案方向啊往李元珍身上指，怕咱们跑偏呢，再派个丫鬟出来，然后他派铁龙来杀掉丫鬟，来一出呢杀人灭口，让咱们抓住铁龙，目的是什么呢？好说出这个莱州沙河店，把咱们往那儿支，半路设伏，把咱们杀掉。可没成想啊，这被咱们识破了，他彻底乱了。他只好把李元珍再杀了，再次改变这个断案方向。
3: 也就是说，自打我们踏进登州，就是踏入了富国泰设计的圈套，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2: 你就说对了一半，牵呢，他确实一直在牵，可是走不走那是咱们的事儿。
3: 什么意思啊，
0: 大人？那您的意思是，您早就识破了富国泰的连环计，一直都在配合他？
2: 还真不是。这都是事后才想到的，不过呀，在登州咱们遭遇埋伏那会儿，我识破了。嗨，这个也得多多感谢这铁龙。就他这么小小一个表情，我就判断出来，其实这个铁龙他根本就不知道幕后黑手就是富国泰。
4: 那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
2: 净说这没用的，富国泰呀！当然，后来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提到富国泰啊，他表情上没什么变化，到最后他还是说漏了。你想啊，一个正常人的想法，当他知道他幕后的黑手是这么大的一个官儿的时候，他能这么轻易就给供出来吗？他能笨到这份上吗？哎，他还真就笨到这份上了。他不仅招了，还有问必答，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答出的供词都是别人提前授意给他的，他所有的供词的那个目标跟授意人的那个目的完全一致，那就是在登州杀掉咱们。
5: 师爷李德明因垂涎登州知府李元珍之女的美色，多次向李元珍提婚遭拒而心生怨恨，遂起杀心，于本月初四下午将其残忍杀害，并逼封李元珍之女李若桥。如今案犯招供，证据确凿，故判案犯李德明秋后问斩。会堂。
2: 那个王秉忠还是没什么起色是吗？
0: 回大人，没什么起色。据我判断，他这个昏迷是内伤所致，不是被自己毒药反噬的。
2: 哎，喝口水吧。啊，店家来口茶。
6: 哎，来喽。
2: 这么说，你已经试着给他解毒了？
0: 我已经试过了，用我爹教的方法，可是根本没什么用。
2: 哦，
3: 老爷，你看什么呢？
2: 夫人，我说我怎么全身这么别扭，合着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咱们呢？啊，
7: 老爷，登州带人知府到了。
2: 富国泰到了？
7: 不是他，是他那个狗腿子贾德才。
2: 富国泰没到，这我还真没想到。贾德才在哪儿呢？
7: 在医馆等着呢。
2: 你啊，让尹庆去探探他的底啊。
7: 好嘞。
5: 尹主事，
8: 小人在。
5: 你在这登州驿馆多久了？
8: 回大人话，小的在这驿馆，哎呦，再有俩月，整满七年呢。
5: 七年了？

0: 年了。
1: 七年才混上一个主事，你得努力啊。
0: 哎，是是是，小的努力，得努力啊。
1: 这样吧，本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抓住了，本府帮你平步青云。
0: 哟，真的？什么机会，大人？大人您指点。
1: 帮我做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叮嘱刘墉。卑职贾德才拜见大人。哟，
2: 贾大人，
3: 甭客气了。
1: 谢御史大人。
2: 云青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
0: 贾大人说了，我只要盯着您，我就能平步青云呢。哦，
1: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出出出出去！
0: 哎，贾大人，您刚说的话您就不认账了吗？这
1: 我让你滚！
0: 这。得，我不说了。
2: 行了行了，贾大人，啊，咱们也算老相识了，甭客气了，来，坐坐坐坐。
1: 多谢刘大人。
2: 贾大人，听说现在是代任登州知府，啊，查上任知府李元贞的案子，查怎么样了？
1: 啊，回大人。基本已经查清了，凶手就是上任登州知府李元贞的师爷李德明。
2: 混账！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这李德明怎么这么混账啊？他怎么能害死自己的亲叔叔呢？
1: 亲叔叔，
2: 这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查的你？啊，你应该知道啊。再有，他闺女怎么死的？
1: 被李德明逼死的。
2: 怎么逼死的？
1: 就说李德明他欲行不轨。
2: 这更不可能，李德明小时候是想进宫，等着都打扫利落，想进宫没进去才归顺的李元贞，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啊？再有，李元贞临死前说的什么？
1: 他说话了。
2: 废话，又不是哑巴，怎么能不说话呢？他临死前说的是啊。再有这些事，你出门之前傅大人都没有交代吗？
1: 没，
2: 他人哪儿去了？
1: 他去京城了。啊。卑职，衙门里还有点事儿，卑职先请告退了。
2: 行，忙去吧，忙去吧。耍个寡妇，惹抹狗样，觉着自己是个官儿。来，坐这儿喝茶。
4: 肯定也是个赃官。
5: 这还能干嘛呀？肯定是回去请圣旨召你回京啊。这边再留个贾德才看住你，省得你躲起来抗旨不接。
2: 哎，有道理。看来啊，咱们这登州的时间真是不多了，必须加快速度。
6: 怎么加快啊？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派了个贾德才拖我们后腿，到处派人跟梢，我们基本是……
2: 恶人自有恶人磨，不怕啊。哎，秦朗呢？
7: 哦，一大早就没见到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最近几天天天这样。
5: 是啊，这秦朗呀，最近总是怪怪的，还见不着人。
4: 嗯，我也发现了，自从上次把那个铁笼逮回来之后，他就一直这样。哎，你踢我干啥？
7: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吓得他呀？
4: 老爷，
2: 行了，还嫌不够乱。
8: 让贺大人久等了，我家老爷病得不轻，实在是没法出来见客。
7: 行，那请你转告你们家老爷，我明天还会来。
8: 也好，那您明日再来吧。

我向吴可川突然失去联系，现在我又被跟踪，定跟大人所查案子有关。我不能向大人说这件事，免得大人担心。

0: 贼，快抓贼啊！
1: 有贼，有贼！
2: 怎么了，老爷？老爷！
1: 头，我头，我头！
3: 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缺不缺德？你有本事给老子出来，出来！
0: 我要是别出来了，
3: 来人啊，抓老鼠了！
4: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知府大人，下官。下官家里遭贼了，知府大人要为我做主啊！
3: 笑，你们还有脸笑啊？
5: 左捕头，卑职在，
3: 你给我一个交代。
5: 据统计，登州府昨晚一共13家遭贼失窃，
3: 我要的是结果，结果你懂吗？
5: 是，明白。
3: 你现在把你的人全撒出去，给我找这个损贼。3日之内找不着，劈头来见我。
5: 知府大人，那您之前安排的任务

0: 岂有此理。
1: 说说吧，情况怎么样啊？
2: 情况也不知道算不算情况。
1: 说呀。
2: 就是他们那边出了一堆鸡飞狗跳的事儿，听说有一个贼给贾德才被子里塞了个老鼠，还有就是那个梁世谦和周连才，他们晚上睡着的时候，一个头发被剃了，还有一个脸上给画成了大花脸。这个贼一不图财，二不害命，你说这就是整天整他们，就好像是替咱们出气一样。
3: 嗯，的确，这些官员大多数已经被贾德才拉拢了。而剩下那些没被拉拢的呢，是碍于我们身后跟着尾巴不敢会面。
4: 对，那个梁世谦就是这样，这贾德才来了以后啊，每天抱病在家，我看还是收拾他收拾清了。
1: 子枫啊，
4: 啊，
1: 你怎么收拾的人家啊？
4: 没有。
1: 哦，我明白了，大伙儿听着啊，这有人呐、入室，一不劫财，二不害命，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有这等手段的就是你贺子枫。
2: 嗯，
4: 不是刘大人，我不是觉得他们闲得没事儿，不是喜欢盯着咱们吗？我就给他找点事儿干。
1: 行了，我知道你这脾气啊，以后这事儿咱不干。秦朗，你呢？
5: 我也被人跟踪了，但是这个就是那个公孙宇啊，我每次都把他成功的甩掉了。
6: 秦朗，你这些天忙什么去了？别说盯梢的人了，就是我们也找不着你了。
5: 我在做民间走访，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6: 那你查到了吗？
5: 目前还没有。
1: 夫人，这个民间走访啊，如大海捞针，不是个容易事儿啊。秦朗，慢慢来啊，慢慢来。
5: 哎，
1: 晴儿啊，
2: 老爷你放心，绝对没有人跟踪我，他们可能觉得我呀不太好跟。
4: 哎呦，就您这体型还不好跟，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你在这儿。
2: 老爷你看。
1: 行了。孟楠姑娘，
3: 哎，
1: 我交代你个事儿啊。
3: 大人您说。
1: 放出消息就说王公公醒了。
3: 啊，那把这消息放出去，我们不是更危险了？
1: 所以啊，夫人，

0: 咱们得请秦朗、子枫还有喜儿，咱们一块儿配合着做个局。
1: 兄弟们，行着点啊！另外俩搬上面的，
2: 哎，
1: 快点搬搬搬，快点！
2: 你们这是干嘛呢？哎，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1: 不用理他，往里走。
3: 哎呦，这，周捕头，您这是干嘛呢？
1: 这不昨晚府衙出事了吗？政府大人没了办公的地方，所以要搬到驿馆来住。
3: 哦，啊，搬我这儿来住啊？
1: 怎么了？你不乐意啊？
3: 那哪能呢？关键我得。那我去安排房间。
1: 等一下，按照这个上面的要求来调房间。来，都轻点轻点，慢点啊。
4: 看来这贾德才是想把我们分开来监视啊。银庆，你就按照他说的办。
3: 好的，夫人。可是这有一间那是刘管家住的，您看这。
4: 那有什么呀，就让他搬出去，直接搬到后院去。
3: 好的，夫人，小人按您的吩咐去办。
4: 你去找喜儿拿点银子去。
3: 哟，小人谢谢夫人，谢夫人赏。
5: 哎，夫人，这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4: 估计啊，是这贾德才被子枫给逼急了，狗急跳墙，现在要带人直接搬进来住。
6: 啊？那合着我忙活一晚上，没给他们添成堵，给自己找麻烦了？
5: 小点声，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4: 哎，搬进来就搬进来吧，反正现在老爷是个闲逛的官员，也没有权利去管这驿馆的事儿。
5: 那咱们就任由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监视咱们啊？
4: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明枪易躲嘛。
6: 就怕那狗皮膏药沾上容易，撕下来就难了。呸，当我没说。
7: 请。
8: 说好了啊，这宅子以后可就姓刘了啊。
7: 何老板，您听清楚了，这就算成交了，以后这所宅子就改姓刘了。
9: 那是那是，您啊辛苦了。
7: 嗨，我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9: 行，那我就先行一步，告辞告辞。
7: 得，您慢走。刘大管家，您还买吗？
8: 买呀，爷这有的是银子。
7: 得，那我带您去看看。
8: 走着。
7: 走。
1: 哟，这不刘管家吗？
8: 左捕头，您怎么来了？
1: 这不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吗？我们刚刚得到的线索是，这户宅子的主人有嫌疑，所以就过来搜索。
8: 不是，这户宅子我刚买了，您看看契约还在啊。
1: 是吗？那可真对不住了，怕您一时半会儿的可能住不进来了，我们得调查取证啊。来人啊！
10: 是，是
1: 先把这宅子给我封上。
8: 哎，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找的宅子呀？这是啊，
7: 我也不清楚，不应该呀，这人我认识呀。
8: 不是，左捕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这银子不能白花。
1: 告辞。
7: 这房子怎么会有问题呢？不应该呀。
8: 这是你找的宅子，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7: 我也不清楚啊。
8: 你不清楚，你去找房主啊。对不对啊？
7: 房主我认识，他没告诉我这房子有问题啊。
8: 那就是他的问题，那你就得去找他。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回去怎么向我们家老爷交代？
7: 那我一会儿去问问吧。
8: 你赶紧去，现在就去。
7: 得。

0: 法司会审之后便有结果，你跟我说不着。
1: 对对对，您说的都对。
0: 顺便告诉你一声啊，我已经给皇上上了折子，我此一路上若遇凶险，皇上必起疑心，到时候连累你们家府台大人，别怪我没提醒你。不送。
2: 宁老哥，
3: 哎呦，刘公子啊，刘公子，您来了，来，坐坐坐。
2: 不坐了，不坐了，我呢今天想取点银子。
3: 取银子？
2: 是啊，怎么了？
3: 哎呦，刘公子，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您忘了我跟您说了，每个月逢十三，咱这儿不兑换银子。
2: 我知道，今天不是十二吗？
3: 今天是十三。
2: 不对，我记得今天是十二啊。
3: 我还能骗您不成？你看啊，今天是十三呐。
2: 嗨，你瞧我这脑子，我还真给记错了。你说
3: 您记错了？
2: 哎呀，是啊是啊，可是我翻倍的生意怎么办呢？哎呀，
3: 您看这事儿给闹的，要不您到别的地方拆对点儿。
2: 我去哪儿拆对呀？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你说这，哎呀。宁老哥，哎，要不您先借我点儿？哎呀，不多，就五千两，我把利润分三成给你，您看成吗？
3: 三成，
2: 就是一千五百两啊！哎呀，要不四成，两千两总行了吧？
3: 准吗？
2: 我把银票押您这儿，您放心吧。
3: 成嘞，
2: 哎，
3: 啊，刘公子，请坐，请坐。
2: 好好好，你看我真给记错了吧？
3: 是是是。

0: 老爷，咱们真的回京城啊？
1: 回不去，夫人，哪儿那么容易就回去了？咱们就抓住一个公孙羽，这对傅国泰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咱们留下来的。再说了，他不知道咱们在登州查出了什么，万一咱要是拿到了证据呢？所以他哪放心让咱走啊？
0: 那这么说来，咱们出了登州还有可能要打一仗？
1: 打不起来，打是打不起来。你想啊，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压着他手底下的人呢，你这打起来他不受牵连吗？是吧？
0: 这不过是对他有牵连，你说傅国泰他会怕这个？
1: 他不怕，贾德才怕。
0: 老爷你可真厉害，这样一来咱们就能顺顺利利的。不过既然咱们没想着离开登州，干嘛这样瞎折腾一套呀？
1: 折腾证据啊。
0: 嗯，
1: 就这儿待着吧。

0: 狗奴才，难不成让咱们给他让道？
1: 踏踏实实坐着，甭搭理他。
2: 哈哈，宁老哥不错，正好，多谢了啊！
3: 啊，不用谢，不用谢。
2: 走了。
3: 哎，刘公子，您知道这银两是我挪用钱装的，您可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2: 哎呀，我说宁老哥呀，我银票不都押您那儿了吗？您还有什么担心呢？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银票在我这儿呢，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哦，不错不错，
2: 回见。
3: 好嘞，
2: 走了。
3: 就。

0: 卑职
1: 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卑职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卑职拜。
2: 哎呦，哎呦，胡大人，罢了罢了。
0: 卑职给格格请安。
3: 行了，免了。
4: 刘大人，格格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哦，
2: 嗨。我家夫人这不是说要回京城了吗？心里一高兴，就挺开心，是吧？
4: 哦，那这么说，刘大人也是要回京？哎呀，
2: 不回去怎么办呢，傅大人？本来我说呀，到这登州来，在海边走走，吹吹海风，结果这海风太硬了，把我给吹出毛病来。这不得回京城调养调养啊。
4: 看来刘大人还是不适应海边的气候，慢慢就习惯了。
2: 不行不行，我估计啊病入膏肓。
4: 不会呀、啊、这刘大人身体健硕得很呀、啊、要不这样，卑职再陪您多待两天，好好看看这神秘莫测的大海如何。
2: 是吗？
5: 小的禀告府台大人，刘大人可能跟公孙捕头他们有点误会。
4: 误会？什么误会啊？
2: 嗨，吴大人，其实也没什么误会，就是你们那个捕头啊，他要杀我。
4: 什么？有人敢杀刘大人？
2: 算了算了，吴大人，既然您都来了，得了，卖您个人情，我把这人放了吧。
4: 不行，不行。刘大人，刺杀朝廷命官可是天理难容的大罪，怎么能放他呢？小的在。
5: 小的在。
0: 将那个刺客就地正法。
2: 哎，不用，傅大人，真的不用，我还想继续再挖一挖。
0: 不用，刘大人，此人留不得。醒醒。
5: 是是是。
2: 嗨，真不用。哎哎哎，
6: 哎，跪下！快！
5: 斩！
4: 哎，刘大人，让您受惊了，请吧。哎呦，
2: 那好吧，刘大人。那就听你的，我跟着您在这登州，咱们再看看什么神秘莫测的大海啊。

0: 我都跟你说了，我们还会回来的，让你把这屋给换一遍，你为什么还给我们弄馊了的毛巾？
1: 他不是这么回事，他关键这事你问我。
2: 刘喜儿，你没走啊？
0: 我，
2: 你什么你？你见本官也不行礼。
0: 啊，小人见过知府大人。
3: 小的见过贾大人。
0: 贾大人，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俩刚才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您听错了。
4: 烧壶水给我送过来。

0: 完了，这怎么能完了呢？哎，刘管家，哎呦，哎呦，大人，大人不好了，出事了！
1: 慌什么呀？不就是刘喜儿没走吗？
0: 大人，您知道这事儿啊？
1: 这个刘墉啊，真是着实了得。若不是我及时赶回来，恐怕他这次真的是要回京了。
0: 不会的，大人 ，A 值一直都盯得死死的。要不是那公孙羽，
1: 即便那个公孙羽不做那件蠢事儿，你还是顶不住他，因为你根本就走不出他摆下的迷魂阵。
0: 迷魂阵。
2: 这么跟你说吧，
1: 刘墉一到登州，便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为他设计的线索里。李元贞渎职、真假丫鬟、郊外遇险，包括你后来的贴身跟踪，貌似他是中了我的计谋，实际上他这是将计就计。因为他来登州的唯一目的就是日常钱庄，所以他不惜动用所有的主力来配合我，而暗地里呢，却是让那个不起眼的刘喜儿来查这个日常钱庄。
0: 大人，您这么说完，卑职都觉得后怕呀。这个刘墉真是太厉害了。不过还好，大人英明啊，及时赶回来，封了钱庄，才不至于酿成大祸呀。
1: 看来这海上的风浪还不够大呀。
3: 夫人，我是……
4: 闭嘴！现在说这些有用吗？老爷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在城外守着，不要私自回来。你倒好，直接让贾德才给撞破了。哎，你说你这脑袋怎么想的？
3: 夫人，我就寻思着咱们早晚得回来，也不想麻烦你们去城外找我。
4: 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跟尹气儿兜底吧？这下好了，一切前功尽弃，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3: 对不起，夫人。
4: 说对不起有用吗？今天别吃饭了。
5: 万南姑娘，我去把车还了。
6: 哦，那你去吧，注意安全。
5: 嗯。哎，木南，你干嘛去啊？
6: 我有东西落车上了，去取一下。
5: 哦，那你取什么？你歇着吧，我替你取。
6: 不用，我自己拿吧。
5: 不是，哎，孟楠为什么这么着急出去啊？我还是不放心。

0: 是个孩子，拉着我脸干什么？
1: 夫人说我了。
0: 说你两句怎么了？
1: 我也没说怎么了。
0: 说你两句还不行？
1: 我又
0: 说一个。
1: 嘿嘿，说不出来了，出事了。
0: 没想到傅国泰动手动得这么快呀、啊！
1: 是啊，
0: 哎，媳妇啊，你说你见过镖局那个镖车
1: 啊？
0: 叫什么名？
1: 叫冯。
0: 走。
2: 花伞，来看看花伞嘞！
3: 帮人拿向武葛春做人质，他们想让我干什么？没弄清楚前，一定不能跟大人说。孟楠现在又跟踪我，我该怎么办啊？

0: 想见相吴葛川，到登州府衙。
1: 秦大哥，你手里拿的什么？
2: 你怎么来了？
1: 谁给你写的信？你那手是什么？给我看看。
2: 就是药瓶。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1: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1: 我。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2: 是
1: 啊，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1: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2: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1: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呀、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1: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1: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2: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1: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2: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1: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 成家了，家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1: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3: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2: 哎，别
3: 这个后酸菜咬掉了，就8盒。
2: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3: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2: 不难，
1: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2: 对呀，
1: 哎，
3: 这10盒真给不了，
1: 哎，
3: 这9盒都够呛了，
1: 嗯。
3: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1: 嗯，
3: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
2: 啊，
1: 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2: 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礼拜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3: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也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1: 哎，合适，
2: 对，
1: 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1: 嗯，
3: 谢谢各位了。哎呀，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1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时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钉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

0: 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10-8515-0789。

0: 莫愁姐，你怎么出来了呀？
1: 我出来透透气。你这是？
0: 我去找赵先生。
1: 怎么了？
0: 歌乐山来了紧急指令，快给我。
1: 快去把赵先生找来。
0: 嗯。

0: 陈委员，你找我？戈乐山紧急指令，我们必须马上除掉胡志高这个叛徒，恢复上海站的全面工作。
1: 太好了，哎，我这就去联系夏克。

0: 赵先生，姓胡的藏身弟弟我找到了。
1: 怎么？
0: 翠月家。
1: 翠月是谁？
0: 翠月是姓胡的叛变前的情妇，这些天她一直住在那儿。这是翠月家四周的地形图。
1: 对不起，对不起。尊敬的科长先生，您这种借刀杀人的对不起，还是少来点。

0: 自己的脚。
1: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0: 如若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咱们还是不要把话说白了的好。
2: 胡志高这个王八蛋，从警察局出来到他的情妇家，首先经过的是同顺巷，然后柳叶街，拐了这个弯就到了西门桥。西门桥可以说是他的必经之路，他要从这儿下摩托车徒步过桥，因为桥对面就是他的情妇家。哎，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对他下手的最佳地点。
3: 好，那咱们就在西门桥上动手。
4: 太好了，我把一挺机枪架在桥上，只要等这小子一露头，我就给他一梭子，保证送他上西天。
2: 开枪好像行不通。
4: 为什么？
2: 为什么？西门桥两侧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黄歇军的一个连，枪声势必会惊动他们，几分钟之内就会对咱们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到时候咱们想逃恐怕都逃脱不了。
3: 那咱们就用刀，不出任何响动的干掉这个叛徒。

0: 你又怎么了？
1: 你说的对，说的对。
0: 什么对呀、啊？错的。
1: 他又不死。
0: 合着你还想当警察局长这事儿？
1: 我这心里都坐下病了。你说胡志高，他凭什么？
0: 打住打住！你的这些话，把我耳朵已经磨出茧子了。
1: 不爱听。
0: 不是不爱听，是你跟我说他大天他没用啊，这得跟铃木说。
1: 跟他说，哼，在他眼里，我就是后娘养的。
2: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胡志高会在7:30离开警察局，身边伴有3名警卫。8:10左右，会到达西门桥。这次行动你不必参加。
3: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参加？因为我的伤吗？
2: 我只请求你把这次机会给我，我要为我们站因为他的出卖而付出生命的兄弟们报仇。再说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和郝飞足以。

0: 谁呀？
1: 是我呀。
0: 请进。谭经理。
1: 啊，你抓紧去化妆，今天晚上有个重要人物来看你演出。
0: 重要人物？
1: 是。
0: 什么重要人物？
2: 哟西哟西，我操，收下去，收下去。
3: 总顾问先生，我这个外甥女儿，保您一眼就能相中。
2: 真的？
3: 哎，今晚上你看完演出就知道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些赞美之词用在她身上，是一点儿都不过分。
2: 吴三，如果

0: 你说的一切是真的，能副市长的位置非你莫属。
1: 真的，多谢总顾问，多谢总顾问。
2: 开车

0: 明先生，您说是他的活好，还是他的人好？
1: 我的意思是，通通都好，大大的好。
0: 这个好。
2: 赵先生，前边传来了信号，那个姓胡的已经来了。
3: 走。

0: 居座，你慢点。走。
1: 行了，你回去吧。
2: 你别介，居座，我们三兄弟对您的安全是绝对要负责任的。
1: 过了桥就到了，就得几步路。
2: 不行，一步也不行，我们必须把您安安全全的送到屋里，这我们才算完成任务，是吧？
1: 算你小子有眼色，好好跟着我干，以后啊，亏不了你。
2: 多谢局座提拔，
1: 走。

0: 哎，你站住！你谁啊？
1: 我。
0: 你干什么的？
1: 讨债的。
0: 三更半夜的，你讨什么债啊？
2: 谁说这三更半夜的
1: 就不能讨债？

0: 这家伙又不见了，难道又让他给溜了？
1: 这是。

0: 你看那姓胡的啊，他妈属猴的呀，爬的还挺高。
1: 哼，一会儿我就让他变成死猴。
0: 说吧，是你自己下来呀，还是我一枪把你崩下来呀？
2: 赵，赵兄饶命啊，赵爷爷饶命啊。
0: 饶不饶命你先下来再说。
1: 你给我下来。
0: 哎呦起来吧，
3: 你不饶我我就不起了。
1: 别说了，起来。
0: 胡志刚，你可知罪？
3: 小的知罪，小的罪该万死，小的罪该万死啊！
0: 你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胞，你血债累累，死有余辜。我真想把你千刀万剐！
3: 我求求你了，高先生，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呀！别杀我，别杀我！
1: 赵先生，你还跟他啰嗦什么？让我一枪毙了他！
0: 别介呀，一枪毙了他，岂不是便宜他了？咱们应该慢慢的折磨他，你出出新州这口恶气。
1: 这主意太棒了！
0: 我起来，
3: 赵先生，赵先生，求你别打我！

0: 你看，
1: 饿狼又闻到肉香。二姨父，
2: 是龟田总顾问，让我陪他。
3: 美丽的小姐，你的表演大大的震撼了我。
1: 谢谢。
3: 不知小姐是否愿意到我们日本去表演？我来搭桥牵线。我相信，以你的容貌和你的表演，一定会震撼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所有臣民。我相信到那时，我们的天皇陛下一定会邀请你到皇宫里面去表演。你能明白？
4: 我是铃木。
5: 报告科长，警察局长胡志高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身负重伤。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警察局长胡志高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
6: 伤势严重。
4: 胡志高现在哪里？
6: 我已经把他送进陆军医院进行抢救。
4: 陆军医院？
7: 哎，蓝莹。
8: 方大哥，让您久等了。
7: 怎么会？
8: 这位是，我叫莫涵，蓝莹，你好，莫涵姐你好，你演出了那么久，肯定饿了，我跟啸天想请你去吃宵夜，怎么样？
9: 好啊，我们去城隍庙吧，我最喜欢吃那儿的宵夜了。
7: 好啊，走吧。
9: 走。
10: 蓝莹，当你表演那个利剑刺

0: 的时候，那个剑一点点刺进脖子里，当时可把我吓得
1: 花容失色，心焦连连。
2: 莫寒姐，那个是魔术，不是真的。
0: 不是真的？可是当你表演前不是用宝剑刺过苹果吗？把那个苹果上面还刺了一个洞。
2: 那个是为了让观众相信宝剑是真的，故意使用的障眼法。其实宝剑是我做的特殊道具。
0: 特殊道具？
1: 行了，你就别逼着蓝影泄底了啊。
3: 老板，松鼠桂鱼好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
3: 快吃吧。

0: 志高，还命来！
1: 姑奶奶，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饶命啊！赵爷爷饶命啊！赵爷爷饶命啊！赵爷爷，
2: 不知道你的死期
3: 到了。
4: 救命！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5: 救命！别杀我！救命啊！救命啊！别杀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别杀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别杀我！别杀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别杀我！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别杀我！

0: piano。 胡志高这么一生两三个月难以痊愈，警察局不可一日无主啊，您看着警察局长一句。
1: 怎么，你想跃跃欲试？
0: 难道我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去中国人的警察局名不正言不顺。
2: 犬子说的对，战时让陈登科来代理吗？
0: 让他？
1: 我认为这是科长的明智之举。既然陈登科是条狗，我们就给他扔一根骨头让他啃一啃，只有这样他才会听话。
3: 咽下犬马之道，咽下犬马之道。好，陈代局长，你马上去给我办这么一件事儿。
4: 今天下午3点，四位诸侯山守萧峡将在沿江的黄浦路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

0: 今天呀、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129346.1二 ZL2017 二103974.0三 ZL2017 二129348.5.3四 ZL2017 二103909.2X五 ZL2017 二104018.6.9六 ZL2017 二190565.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

0: 应该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 得轻，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

0: 在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

0: 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是铃木的又一个阴谋。
1: 阴谋？
0: 对，那个萧霞本身是铃木的爪牙，已经被我识破。可是他为什么要故伎重演？他这招金钩钓鱼，又是在钓谁呢？
1: 钓你吗？
0: 不，他是在钓牛犊子和蓝影。
1: 钓他俩？
0: 牛犊子和蓝影的行动在日寇的阵营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是欲除之而后快。
1: 咱们怎么做？
0: 我想这样，
2: 干什么去？
3: 我就是想出去随便走走。
2: 撒谎！我知道你是去看游街，是去看那个要被枪决的女杀人犯。
3: 我就是想去看个热闹，这有什么不可以吗？
2: 这种热闹万万看不得，一博，你不要去。
3: 你谁呀你？
2: 你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3: 哎呀！
2: 一博。

0: 总顾问先生，您找我？你的那个外甥女的事情什么时候帮我办好？您着急了？是的，我非常着急。这事儿可急不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欲速则不达”，我非常了解我这个外甥女儿，她可是一个刚烈无比的女孩子。
1: 我怕把他逼得太狠了，他会做出对您大大不利的举动了。
0: 你的意思，就是和副市长，你是不想当？哦，想当，想当，我做梦都想当。可这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吃，囫囵吞枣，非噎住不可。您就放心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会让您心满意足的。

0: 掌柜的
1: 啊，
0: 掌柜的，我那件事儿啊。
1: 啥事儿？
0: 刚才那个老头是在你们这儿住店的？
1: 老头？刚才是进来一个老头，他没有住在我们这儿，他是来找厕所的。
0: 厕所？在哪儿？
1: 厕所在后院。
0: 谢谢啊。
1: 嗯，

0: 秃子啊，秃子，你小子真是太鬼怪精灵了。
1: 大超人也不看看，老子打哪儿训练出来的？老子那教官，那叫冯斯特，著名的德国反跟踪专家，想跟踪老子，老喽。
2: 八哥，八哥，
3: 科长，您是在骂我吗？
4: 通通的，
2: 通通的，
3: 科长。今天游街这事儿演砸了，可不能怨我，绝不能怨我。
4: 那你说怨谁？
3: 罪魁祸首当属中共地下党。
4: 是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传单让我们的计划全泡汤了。
3: 所以鄙人认为，铲除中共地下党是我们第一要任务。只要他们存在一天，这24小时我们就不得安宁。
4: 陈代局长，你说的非常对。我期待你能做出让我眼前一亮的事情。
3: 如果您能把我这个代字去了，登科定人。
4: 我们不聊这个。
3: 嗨。

0: 哟，你还挺臭美啊你！
1: 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0: 我不这么说话，我怎么说话？我这么说话都是客气的。
1: 到底怎么了？
0: 你让我去警察局调查。

0: 事儿没办成。
1: 没办成？为什么？
0: 人家呀，根本就不听调遣。
1: 没跟他们提我呀？
0: 我当然提了。我不提倒好，人家还算给我点面子。我一提你，人家毫不客气的就把我给轰出去了。
1: 什么？把你轰出去了？
0: 啊！我跟你说，你可别生气啊。你猜他们说什么？啊，说，哎，陈登哥他算老几啊？他这带局长这带了一天，就跟我们发号施令啊？啊，他也不梳梳他自个儿几根胡子？哎，我说你怎么还笑呢？咱哥们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
1: 都是这个带字儿呢。我要是局长，我把他们胡子全都薅下来数一数。
0: 这话说的对。哎，我说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这带子给去掉啊？你这队长又不死，我头上这副字休想摘掉。
1: 我跟铃木说过，他根本就没理我这茬儿。
0: 倒有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行不行？你这儿都准备怎么样了？
2: 都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
0: 什么叫差不多呀？啊？
3: 差一点点都不行。
0: 你知道我们陈队长在你这儿请的是谁吗？铃木科长。
4: 陈登科在这儿要请铃木吃饭？
0: 我跟你说，你只要出一点点状况，他能把你这店给砸了，把你皮给剥了。
2: 哎呀，潜伏队长，你可别吓我。
0: 吓死我？你想试试吗？
2: 不想，不想，不想，不想。
0: 不想就好，好好的给我表现啊，6点半把这儿全给我清了，7点半宴会准时开始，明白了吗？
5: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擒贼先擒王。
6: 擒贼先擒王？擒谁？
5: 铃木太郎。
7: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马上去联系侠客。
8: 我侠客蛰伏了这么长时间，小打小闹的东西我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7: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8: 我筹划了一个代号猎杀的行动。
7: 猎杀？你要猎杀谁？
9: 侠客的锋芒直指铃木太郎。
5: 他也要除掉铃木？
9: 对呀，这真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啊。
5: 他有把握吗？千万不能打不着狼，反过来被狼所伤。
9: 这是他给咱们的密信，您自己看。
5: 银狐，我现在就有一个除掉铃木太郎的绝佳机会，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侠客。绝佳机会？什么绝佳机会？
10: 这是什么？

0: 陈登科邀请您吃饭的请柬。
1: 陈登科请我吃饭，他没事干吧？不去。
0: 科长，我觉得您应该去。
1: 怎么？
0: 我知道陈登科请您吃饭，无非是想把那个袋子去掉。您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再拉他一把？
1: 拉他一把？
0: 您拉了陈登科，胡志高不会不知道，这样他们的矛盾就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矛盾加深，您的指挥棒就会越灵。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没想到啊，你纯子看问题也入木三分了。好，我决定了，我接受他的邀请。
2: 他接受我的邀请了，他给了我一个天大的面子，他接受我的邀请了。
3: 真的？
2: 他刚才亲自来给我打电话呢，这还有假？
3: 这可太好了。哎，这一回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所以，哎，王文才，王文才，哎，
3: 你叫他干什么呀？
2: 王文才是咱侦缉队里的秀才呀，我得让他帮我整几句这个啊，热烈一点的，让人听完麻嗖嗖的欢迎词儿啊。
4: 别笑，一会儿到望江楼，给我寸步不离的盯好了。我要一流的食材，一流的厨师，一流的包房，一流的女招待，一流的全方位的服务。言而总之，总而言之，我什么都要，一流的。
3: 行。

0: 什么看得这么入迷啊？
1: 天哪，这不是下午游街的那个姑娘吗？你拍她干什么？
2: 这摄影能够凝固瞬间的历史，我就是想留住这段历史，让我们的后人就像记住岳飞和文天祥一样记住他。
1: 一博呀，我看你是念书念糊涂了，他是个杀人犯呢。
2: 杀人犯？那首先要看看他杀的是什么人，被杀者是不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是否该杀。
1: 一博，这个话可千万不敢乱讲啊。
2: 我乱讲了吗？
3: 今天回来的够早的呀。
4: 今天我可是坐小卧车回来的，
5: 那可是奥斯汀牌小卧车。
3: 哼，就你臭美了，你还坐小卧车？
5: 你不信是怎么着？
3: 我当然不信了。
5: 就这么点事儿你都不信？我要再跟你说点别的，你听了还不得背过去？
3: 别的？你能说点什么别的？
4: 你呀，快当副市长夫人了。
3: 副市长？
4: 嗯。
3: 哼，你要当副市长，你们五祖康家祖坟上就没冒那股青烟？你就做梦吧你！
5: 你怎么老是打击别人自尊心呢？
3: 我是怕你官迷心窍，走火入魔。
5: 哎，这次可是实实在在的。不过，你得来帮帮我。
3: 我帮你？我怎么帮你？
5: 你听我说，
3: 这莹莹妈妈的事情已经让我寝食难安了。你这又……
5: 哎，这次可跟莹莹妈妈的事不一样。上次是莹莹她妈妈不识时务才……龟田总顾问这次是明媒正娶。龟田说了，如果他要娶了莹莹，把她带到东京去，让她过上皇妃一样的生活。
3: 那莹莹。

0: 能干吗？
1: 哎，不干也得干。他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天下，这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儿？伴君如伴虎，如果惹恼了龟田总顾问，他要一生气，咱们全都得脑袋搬家。

0: 换件衣服吧。
1: 为什么要换衣服？
0: 咱们参加的是陈登科的私人宴会，穿军装太过于严肃了。再说陈登科看见你穿军装，会产生一种主尊奴卑的感觉，这样会影响整个气氛的。
2: 还是你想的周到。
1: 我换，但是不是这件。
0: 这件不是挺好的吗？
1: 不，去把和服给我拿来。
0: 和服？
1: 对，和服是大日本民族的象征，有的时候穿衣戴帽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较量。
0: 较量？您总想着较量。
2: 不较量怎么能征服呢？啊？
0: 征服？您征服了吗？
1: 这位没征服，
2: 所以才要较量。
0: 好，我去给您拿来。

奶奶个娘的，穿什么鞋不好，非穿高跟鞋，弄得我脚心疼。这高跟鞋真不好穿。哎，这看来做女人真他妈不容易，还得走啊。

0: 前辈啊，说铃木科长会不会变卦不来了？
1: 这不会吧？
0: 怎么不会？日本人变化多端，喜怒无常。
1: 我的陈代局长啊，您就把这心呐放肚子啊。
0: 你叫我什么？
1: 陈代局长啊。
0: 你不会把这袋子给我去了？
1: 去了？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是，问题我去掉它管用吗？
0: 是没用，老子就不爱听这个袋子。
1: 行，那行行，陈局长，局长大人，
0: 这还差不多。哎，钱彪啊，你看我今天这事打扮不寒碜吧？
1: 不寒碜，不寒碜，这多精神呢！

0: 欢迎欢迎，陈某热烈欢迎铃木科长、纯子副官在百忙之中抽出珍贵无比的时间来参加我陈某的私人宴会。二位大驾光临，是陈某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鄙人相信今天一定会蓬荜生辉、芝麻开花、财源广通、五子登科。
1: 好了好了，陈大局长，您的欢迎词写得不错。
0: 没有，请。

0: 一会儿他们叫你去针灸的时候你就动手。
1: 放心吧，这一次我是不成功变成人。
0: 好，
2: 哎呀呀呀，这简直就是艺术珍品呐、啊！叫我怎么忍心能动筷子呢？陈代局长，
3: 破费了。
4: 铃木科长，此言差矣。
2: 怎么？
4: 您是我的主人，没有您铃木科长，哪有我陈登科的今天？哎，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感恩，我肯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款待您。科长，陈子小姐，二位赏个脸，请动下筷子吧。
2: 好，

0: 真是色香味俱佳呀。嗯，
1: 您的满意就是我的幸福，那请您多用多用
0: 多用，来

0: 你腿白，你凶。
1: 哎哎，你干嘛呢你？
2: 干嘛干嘛的？不是你们头让我来伺候角儿的吗？
1: 你，我们头让你来伺候局
2: 啊？怎么了？我伺候不了啊？哎，要不你先试试？
1: 得得，您请，您赶紧请。我看一眼，我后悔大半年。我怎么敢打你？
3: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4: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5: 大家好，我是胖浩。
6: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小雷。
4: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5: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4: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6: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4: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6: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4: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5: 确实
4: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6: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万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四

0: 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

0: 对，烘
1: 炉
0: 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咱们直接它杀菌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
3: 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4: 不错不错，我还是第一次品尝到这么可口的佳肴呢。
15: 俗话说呀，好马配好鞍，美女穿衣衫，佳肴更需配美酒。嗯，我为科长您预备一瓶窖藏30年、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茅台酒，不知科长您是否愿意干两杯？
14: 茅台酒啊，茅台酒大大的好啊！上茅台酒。

0: 哎，洛深，我跟你打听一下，铃木科长在哪个包间呢？
1: 滚，赶快离开这里。
2: 滚，他让我滚，凭什么？
3: 站住！什么？你告诉我？
1: 送酒，
3: 撞去！进去吧。
1: 谢谢。
2: 哎，酒来了，快快快，给铃木科长斟上！

0: 我这不为单骑救主吗？
1: 救主？如果这个刺客刺射出的子弹是真的，我早就成了他的生下鬼了。
2: 你想救我，
1: 救得了吗你？
0: 啊？对，刺客的子弹是假的。
1: 想太好了，刺客被你打死了，整条线索都断了。我想抓的那个幕后操纵者，妖怪四野马没了，陈登科呀，陈登科呀！
0: 我，
1: 你什么？你给我出去！等一下，
0: 科长，您有什么指令吗？
1: 现在不用说，你也可以非常的清楚，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刺杀未遂事件。为了配合我们大日本帝国调查事情的真相，你必须随传随到接受审查。
0: 啊！
1: 出去！

0: 全砸了。
1: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赶紧跟我回去，
1: 我得看看你。
0: 把嘴闭上。

0: 这个刺客的尸体抬走，然后组织辨认。我到底要看看他姓甚名谁，和哪些人来往密切，竟然找出幕后操纵的人来。
1: 嗨，

0: 那个刺客与铃木近在咫尺，他又开了那么多枪，怎么没打死他呀？难道铃木是刀枪不入的铜头铁臂？
1: 刺客使用的手枪我检查过了，弹仓里还剩下一粒子弹，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那是空包弹
0: 啊！
2: 什么？空包弹？

0: 今天可真悬。
1: 哼，
0: 你还有心情笑？
1: 我今天到靖国神社转了一圈，但是又出来了。按照中国人的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铃木太郎必有后福，我为什么不笑？

0: 独狼，这个独狼是谁？
1: 这是帝国的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0: 这么说，这个宴会暗藏杀机，您早就知道了？
1: 不知道，我就不敢去了。不过这个该死的陈登科，
0: 他打死了刺客，灭了口，您没能顺藤摸瓜，抓住幕后的操纵者。
1: 陈登科，陈登科，
2: 这怎么能怨我呢？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你说什么呢？
3: 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铃木科长他说什么。
1: 要我说，你还是去把陈登科抓起来。
0: 抓他？我劝您还是三思为妥。
1: 为什么？
0: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陈登科还是忠于咱们的。说他想要害您，我不信。我相信您也一定不会信。陈登科虽然沽名钓誉、争名夺利，让人恶心，但他的确鞍前马后的为咱们干着。如果您要是抓了他，会不会像陈登科这样的一些人有一些兔死狐烹的感觉？那从今往后，谁还敢跟咱们干呢？

0: 是怎么回事？快说！
1: 刺客使用的手枪我检查过了，弹仓里还剩下一粒子弹，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那是空包弹
0: 啊！
2: 空包弹？他去刺杀灵王能用空包弹吗？这绝对不会，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是他们内部的人把子弹给调了包。这根出卖我们旋风小队兄弟们的手段，

0: 你别这样看着我。
1: 我这么看你怎么了？
0: 你这样看着我，我心里没底。
1: 你心里没底，那证明你心里有鬼。
0: 没有，没有，这事儿你不能乱猜啊。
1: 我乱猜？那我问你，这主意是不是你给我出的，对不对？
0: 那我不是为了帮你把那带子给去掉，我也好由负转正吧。你不能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1: 你也没安什么好下水。
0: 冤枉，冤枉啊。
1: 冤枉你？我问你，这件事是不是你一手安排的？
0: 我不是。我
2: 来人，
1: 来人，
2: 把钱镖给我关起来。

0: 酒驾！
1: 对呀！我真是冤枉的队长。
2: 你小子别喊也别闹啊，你要是命不该绝啊，我才在这想办法把你捞出来。你小子是大限已至，我只好给你买个上等的棺材。
1: 队长，你别走啊，队长，我冤枉。

0: 您早点休息吧。
1: 我睡不着。
0: 您是还在为陈登科的事情烦恼吗？我给您一剂药方，保证您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方小天。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当警察局长？
0: 那就看您有没有这个魄力。
2: 当。为什么不当？
3: 我还是有一些担心。
2: 任先生让我转告你，党组织是信任你的，你什么也不用担心。任先生还说，警察局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岗位，你在那里一定能为我们的组织做出更多更有利的工作。
3: 好，莫海，你转告任先生，

0: 不妨我给他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1: 看。

0: 下了你小子的命，今天。
1: 方局长，此话怎么讲啊？
2: 上次在破四位书屋案子的时候，我就说过，借刀杀人的这种把戏，别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最好别玩了。
0: 方局长，你的话严重了。
2: 是吗？严重了吗？
1: 与其说是借刀杀人，还不如说是断你的后路。
3: 我只有切断你所有的后路，
1: 才能逼迫你全心全意地跟我们合作。如果顾及左右而言他，你是担不起这个警察局长的重担。
2: 我知道我所承担的分量，我用不着您断我的后路，我把我自己的后路就全断了。不信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0: 一博，起床。
1: 别叫了，他早就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铃木科长，我可以开始了吗？
1: 您请。
0: 带人犯。

0: 局长，我冤枉了，我冤枉了，局长。
1: 你起来吧。
0: 不起来，不能起来，我
1: 起来。搬个椅子让他坐。
0: 哎。
2: 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
1: 你不能做，因为你跟他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这次刺杀铃木科长未遂事件，起因和主谋都是你，对不对？
2: 我就是为了把这个代理局长的

0: 字去掉。
1: 为什么咱们暂且不论？起因和主谋都是你，对不对？
0: 对。
1: 钱彪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你的命令，对不对？
2: 这
3: 什么这？赶紧回答局座大人的话，快点。
0: 是。
1: 在刺客行刺过程中，又是你开枪击毙了刺客，对不对？
0: 我这不是为了救。
1: 直接回答我的话。
0: 是。
1: 好，现在案情已经大白了，我宣布钱彪无罪释放，收押陈登科。
4: 您这是青天大老爷，您是青天在世啊，您。
5: 我冤呀，我冤呀。
1: 带走。
6: 请坐。
7: 方局长，为什么钱彪无罪释放？为什么收押陈登科？为什么？
1: 您真想知道？
7: 我洗耳恭听。
1: 犯罪心理学的精髓就是动机和目的的统一。在刚才审讯过程中，陈登科对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已经供认不讳。他请您吃饭也好，阿谀奉承拍您马屁也罢，再加上后来这个刺客的介入，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刺客手枪里装填的不是实弹，而是空爆弹。空爆弹能打死人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谁又能相信呢？啊，一个刺客在行刺前连自己的枪和子弹都不检查吗？综上所述，结论只有一个，这个刺客是假的。
7: 假的？
8: 那独狼给科长的密信里怎么说？我已全部安排妥当，放心赴宴的话。
1: 这个刺客的介入也是陈登科拍您马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无非就是想借着这个刺客的出现，然后亲手打死他，以此来表示他对您的忠心。只不过他的手段可谓卑鄙、恶劣、狠毒。他为了满足自己当官的欲望，而不惜去葬送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他的罪行死有余辜。我关他几天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0: 怎么来了？来，快坐下。
1: 二姨妈，您怎么这么看着我？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莹莹，你救救我，救救你二姨夫，救救我们全家。
1: 二姨妈，到底怎么了？您快说呀。
3: 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烈士没有完成的任务，现在必须由咱们去完成，他的血不会白流。侠客这次行动的失败很蹊跷。
4: 是很蹊跷啊，这本来是一次天衣无缝。

的猎杀计划。铃木在我的计划里已经接入了死鬼的行列了，可为什么

0: 少爷，您在屋吗？
1: 在。什么事啊？
0: 少夫人请您过去。
1: 他让我去干什么？
0: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
1: 好，我马上去。

0: 少爷。
1: 铁汉，他不是找我吗？他人呢？
0: 刚才还在，是不是去厕所了？哎呀，
2: 怎么，你要走？
1: 人家还有事儿呢。
2: 你的事情先放一放，你坐下。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坐下说。
1: 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2: 你爸爸让我跟你商量一下关于给你找工作的事情。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是五十的，
4: 嗯，
6: 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

0: 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2-1030-7429-4.0-3 ZL2017-2-1234-8.5-3 ZL2017-2-1030-9.2-X 5 ZL2017-2-1040-0186.9 6 ZL2017-2-1950-56.5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镜。

0: 技术，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

0: 视力这个智能跨境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跨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跨境，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跨境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

0: 啊，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一

0: 莹莹，你说话，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莹莹，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救了您，我呢？
0: 完了，全完了，我们这个家毁了。
1: 二姨妈，您别哭了，您别哭了，让我想想好吗？
2: 方小天，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您是指方啸天对陈登科的判断？
3: 陈登科为求私利想把带字去掉不假，要是说他用人命向我表示忠诚，我看他还真没这个胆量。
4: 方啸天的分析推理有根有据，事情的发展也符合客观规律，这可是很有说服力的。
3: 说实话，我对独狼的情报是深信不疑的，可
4: 您深信不疑的未必都是正确的。
5: 蓝影妹妹，你怎么来了？
6: 穆安姐，我有急事找你商量。
5: 是不是有人向你逼婚了？
6: 这你怎么知道的？
5: 那天我和啸天去看你演出，给你献花的那个龟田次郎总顾问，他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
6: 没错，就是这个龟田次郎，他为了达到要把我搞到手的目的，现在要加害我的二姨父。
5: 你的二姨父叫吴佐康，对不对？
6: 是。
5: 你呀，你呀，
6: 我怎么了？
5: 蓝影，你太年轻也太善良了。
6: 莫寒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子这次就要到。
1: 莫安姐，我别害怕，我和啸天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2: 害怕？我才不会害怕呢。我是想
1: 想什么？
2: 我想答应他。
1: 答应他？
2: 嗯。
1: 兰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快告诉我。

0: 铃木科长，纯子副官，你们怎么来了？
1: 我还真没有猜错，你方啸天还在废寝忘食的工作。
0: 魏备未敢忘忧国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2: 您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1: 是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赶紧回去休息。
0: 我还是再看一会儿吧。
1: 我命令你回家休息。
0: 你命令我？
1: 对，命令。坐我的车，我们送你回去。

0: 原来你想这样。
1: 是。
0: 蓝莹，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你完全可以按照你以前的做法去做呀。
1: 因为我要参加你们。
0: 参加我们？
1: 方大哥说的对，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子。

0: 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又何况是我蓝影一个人的？我现在更明白了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好妹妹，啸天要是听到你的这些话，不知该有多高兴。咱们现在就去找他。
1: 好，
2: 走。

0: 王旅长，啊，
1: 这就到了。哎，谢谢你啊，送我回家。
0: 赶紧回去休息吧。
1: 我连起都不起，马上就会睡了。嗯。

0: 怎么回事？他怎么还不进来？
1: 刘犊子，你好啊！
2: 你他妈才犊子呢！
3: 你不是到我们家来做客的吗？
2: 说对了，老子就是来要你命的。
4: 莫涵姐，方大哥不会睡了吧？
5: 不会，他呀是属夜猫子的。
4: 报纸上说他当了警察局长，
5: 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4: 他还是青皮萝卜。
5: 青皮萝卜？
4: 皮是青的，心是红的。

0: 别打了，咱俩坐那谈谈不好吗？
1: 你这个卖国贼，没什么好谈的。
2: 你砍了半天，我可没还手啊！
1: 还手死得更快！
2: 我是你朋友啊！
1: 当你当了鬼以后，再做我的朋友吧。

0: 别走，不走等着你抓呀，想什么呢？
1: 向天，你没伤着吧？
2: 我没事，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真打下去的话呀，悬。
3: 方大哥，是谁来行刺你？
2: 十有八九啊，是他。
3: 谁？
2: 牛犊子。
3: 谁？你说谁？牛犊子。
2: 怎么，你认识他？
3: 这个坏蛋，扒了皮我都认识他骨头。我找这小子算账去，这次我饶不了他。
2: 慢，别冲动啊。
4: 啸天说的对，冲动是魔鬼。南影，你还是先说说你是怎么认识牛犊子的吧。
2: 牛犊子你好啊，你不是到我们家来做客的吗？
5: 说对了，老子就是来要你命的。
6: 这个方啸天既然知道是我来杀他的，就绝对不会放过我。以他的能力，我住哪儿他肯定查得到。与其束手就擒，我不如走人搬家，树挪死人挪活嘛。对，我连夜就搬。
2: 原来是这样啊。
4: 这么说，牛犊子住哪儿你知道？
3: 嗯，我知道。
2: 蓝影，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一早你带我们去找他。
3: 为什么要明天一早？我们现在就去。
2: 现在去？铃木太郎可不会让咱们现在就去的。
3: 他不让。
2: 你们快走吧，他马上就会来的。

0: 方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1: 这些都在这里明摆着，你们也看到眼里了，还用得着我告诉你吗？
2: 您遇到刺客的袭击了？
1: 一个蒙面黑衣人，他潜入我的房间，专门等我回来动手。
0: 黑衣蒙面人，
1: 所以你不要问我他是谁。
0: 看你现在的状态，好像并没有受到追击者的伤害。
1: 那尊敬的客长阁下，我是不是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才随了您的心意？
0: 不不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这个刺客的命太大了，居然可以在你的手里逃脱。
1: 我方啸天不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我也有偶尔失手失误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是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的。
3: 慕寒姐，不用送了，我自己回去。
4: 蓝影，我代表啸天谢谢你。
3: 你们俩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谢什么？
4: 我要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你不觉得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吗？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1: 在您眼里还有没有什么信任可言？
0: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我没有别的意思了。

0: 龟田总顾问的事，你二姨妈对你说了吗？
1: 她跟我说过了。
0: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1: 我还没考虑好。
0: 你还考虑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考虑了。
1: 怎么？
0: 为了这件事，我已经把你二姨妈臭骂了一顿。她龟田次郎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脑袋掉了也不就是碗大个疤吗？想让我用自己的孩子去填狼嘴，满足他的兽欲？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惹不起他，我还躲不起吗？莹莹，我已经想好了，我这就卸甲归田，和你二姨到乡下去，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莹莹，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我走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犊子，听见了吗？

0: 这小子，别臭美啊，别臭美！我告诉你，你穿好看的衣服，就是为了杀日本人那些高官方便。你给我记住了啊，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懂不懂？牛犊子，你小子多想想你那些死难的兄弟，知不知道？
1: 蓝影，你别难过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犊子的。
2: 腿长在他身上，谁知道他能去哪儿啊？
1: 我坚信他一定不会离开上海，那是因为他的战场在这里。

0: 杀人狂。
1: 莫愁姐，我看咱们现在就去把这两个杀人恶魔给宰了，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0: 好，银狐，你马上找关系迅速查明这两个鬼子的落脚点。
2: 这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的意思是咱们是不是先请示一下重庆，然后再动手也不迟啊。
0: 重庆不会不同意的。
2: 不过还是先请示一下的好。
0: 郝飞，
1: 嗯，
0: 你马上向重庆发报。
1: 是。

0: 几部不明电台联络频繁。我坚信这几部电台中有国民党军统的，也有中共地下党的。没错，延安发来了紧急指令。
1: 什么内容？
0: 坚决消灭大岛和野田这两个杀人恶魔。我们要让全世界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话的。 凡是欠下的血债，那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1: 好，太好了！好什么好呀？重庆方面回电了，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计划。
0: 你说什么？他们不同意？
1: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0: 严防他们借日寇之手来达到他们所谓铲除异党的罪恶目的。唉，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莫愁，他秉性耿直，嫉恶如仇，这口气他是绝对咽不下去的。
2: 去他姥姥的！姑奶奶，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哎呀，好好好，姑奶奶，
0: 你先别这么激动，好不好啊？要我面对杀我兄弟、辱我姐妹、不共戴天的仇人，心平气和，除非把我的脑袋救下来。要尽快找到莫愁，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怎么？莫愁一定会成为被他们出卖给日本鬼子的进监里。
2: 去他姥姥的狗屁委员长，去他姥姥的狗屁局座，姑奶奶我不伺候了。莫愁姐，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咱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哎呀，郝飞，你就别在这儿跟着捣乱了。
0: 闭上你那臭嘴，我跟着莫愁姐去杀鬼子，怎么叫添乱呢？
2: 就你们俩，啊？势单力薄，单打独斗，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你们俩就等于是去送死。
0: 杀一个我够本，杀两我赚一个。只要不怕死，我还怕什么？我算是看透了，咱们的委员长就是家里的汉子窝里横。什么安外必先攘内，什么铲除异党，为什么矛头总是指向共产党？人家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全民族的翻身解放。
2: 而舍身忘死去战斗的，仅凭这一点，我就要去投他们。莫愁，你的这种思想很危险呐！危险？是我莫愁明白的太晚了。我要向重庆报告。
0: 你不报告，你就是孙子！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0: 南柯，知道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
1: 您不是要枪毙我吗？
0: 枪毙？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是朋友，我要让你官复原职。
1: 还是这个戴
0: 警察局长的事情你就别想了，还是当好你的侦缉队队长吧。
1: 感谢科长大人，您就是登科的再生父母。
0: 行了，陈登科，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现在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1: 特殊任务？
0: 对，干得好我给你加官进爵，干不好咱们新账老账一块算。

0: 陈登科，为了让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1: 朋友？谁？

0: 胡志高，
1: 正是鄙人。
2: 莫愁姐，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的姐姐。你姐姐？她要是在就好了，她能给咱们指指路，我也就不用这么犯愁了。真的？你姐姐真的能给咱们指条路吗？那是绝对的。
3: 绝对的？
2: 我感觉我姐姐是共产党。
0: 你俩现在要通过各种关系把大岛和野田的下榻之处散布出去。
4: 散布出去？这会不会给二位太君带来杀身之祸呀？
0: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5: 哦，我明白了。
4: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呀？你就明白。
5: 鲜鱼往这一摆，馋猫闻着腥味就不会不来。
4: 哼，这叫一计。
5: 你学着点吧。
4: 你
6: 好了，
0: 你们现在要精诚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
4: 铃木科长，您打算把大岛和野田二位太君的下榻之处安排在哪里呢？
0: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还是用黄金堡的四卫书屋。
4: 四卫书屋？
2: 莫愁姐，咱们现在就去找你姐姐吧。
3: 现在？你抽什么风呢？
2: 我是着急呀。
3: 再着急也得明天一早啊。现在都几点了？睡觉。
2: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呀？

0: 啊，
1: 好好好好好，铃木先生您放心，哎，我一定派人把它打扫干净，恭候您的客人大驾光临。哎，不谢不谢，好，再见。
2: 爸，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0: 啊，铃木，
2: 他又要干什么？
0: 还是要借四位书屋？
2: 又借四位书屋？

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分别是大岛吉永和野田智雄。我交给你们两个人的任务是

0: 郭楚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是在想，我姐姐找不到了，咱们自己干。
0: 咱们自己干？怎么干？
1: 你知道怎么联络侠客吧？
0: 知道，
1: 马上跟他联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1: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1: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2: 是
1: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1: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2: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1: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1: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

0: 汤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啊，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哎，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哎，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0: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哎，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2: 哎，
0: 这10盒真给不了，
2: 哎，
0: 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1: 嗯，
2: 不光我自己吃，
1: 嗯，
2: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1: 嗯，
2: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

0: 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嗯，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嗯，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嗯，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嗯，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嗯，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哎，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 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天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

0: 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

0: 啥真方便，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八二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莫愁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是在想，我姐姐找不到了，咱们自己干。
0: 咱们自己干？怎么干？
1: 你知道怎么联络侠客吧？
0: 知道，
1: 马上跟他联络。

0: 圈套，这是铃木这只老狐狸的又一个圈套。
1: 我们的人是不会上当的，可是我担心。
0: 担心牛犊子和莫愁，对吗？
1: 对，还有蓝影的事。
0: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去找蓝影，我就在这
1: 儿。嗯，
0: 走。
2: 莫愁姐，怎么样？侠客联络上了吗？
3: 联络上了。
2: 侠客怎么说？
3: 他让咱们今天晚上7:30。
2: 7:30。

0: 小姐，这个位子我可以坐吗？
1: 您请。
2: 这不是黄一博吗？怎么会是他呀？这小子要干什么呀？

0: 看样子小姐是在等人。
1: 何以见得？
0: 啊，在这个轻歌曼舞情侣厮磨的地方，很少有独身女人的。
1: 很少并不是没有，我也许就属于很少中的之一吧。
0: 小姐说话真是滴水不漏。
1: 是吗？
0: 不知小姐是否知道上海滩的金价？

0: 那就要看是 K 金还是赤足了。
1: 当然是999的赤足了。
0: 那就能卖个好价钱。
1: 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四位书有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再加上罕见陈登科的侦缉队，总共有60多人。
1: 他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必须得闯。
0: 我把四位书屋的平面图藏在那束花里了。
1: 好。
2: 哎，待我陪小姐跳一曲。
3: 无礼，你太无礼了。
4: 哎，你个小贼，
5: 识相的赶紧滚蛋，要不然我的拳头可不饶你。啊，
4: 好，蛋。
5: 大姐，你们可以继续了。
1: 走。

0: 四位书屋危险，这是阴谋，是陷阱，绝对不可盲目行动。一个关爱你们的人。莫叔姐，你看。
1: 这张字条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0: 在你衣服兜里。
1: 我兜里？
0: 嗯，肯定是什么人塞在你兜里的。
1: 那会是谁呢？

0: 莫愁姐，你倒是说话呀！你让我说什么呢？这张字条你也看到了，这说明我们去偷袭四位书屋的意图，除了侠客之外，还有人找你。咱们究竟是去还是不去？我心里也没底了。凭什么不去啊？就因为一张来路不明、毫无根据的字条，就改变咱们的行动计划吗？
1: 可上面署名一个关爱咱们的人，如果他的警告万一是真的呢？咱们盲目行动不就成了飞蛾扑火了？
0: 我是宁可叫他们打死，也不会被他们吓死的。莫愁姐，咱俩可是出来了，不能让赵宇看咱们的笑话呀！
2: 郝飞，别说了，这一次我听你的，咱们去。

0: 炸着了，我炸着了，炸着了，炸着了！
1: 唐飞，唐飞，
2: 你先冲，我去救他。

0: 原来是他。
1: 怎么样，他们到底还是自投罗网了吧？
2: 科长英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把所有的落网之鱼通通缉拿归案。
3: 那下面就看你的了。
2: 科长放心，他们就是铁人，我有办法撬开他们的嘴。

0: 到底招不招啊？
1: 弱女子算什么能耐啊？来来来来来来，有本事，有本事你冲你赵爷爷来！来呀、啊！

0: 您来了。这，您这是干什么？
1: 我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
0: 你把我当成出卖你们的叛徒了。如果是那样，你就开枪吧。
1: 你到底是不是？
0: 我说是或不是，你都不会相信。现在只好听天由命，随你的心情好了。
1: 你坐下，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0: 陈队长，这一天都快过去了，你还没有撬开他们的嘴巴呀？我把所有的刑具都用尽了，他们宁死都不开口。
1: 那好吧，那就让他们永远都不要开口了。怎么？把他们全杀了？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劫狱。
0: 劫狱，这能行吗？
2: 事到如今，不行也得行。科长，你真打算杀掉那两个人吗？你说呢？我看您又是虚晃了一枪，你蒙骗陈登科可以，可你骗不了我的眼睛。
0: 此话怎讲？好不容易钓上来的鱼，你怎么舍得把它随便烹饪当下酒菜呢？
1: 谁让他们不肯开口的？我心已定，杀已儆百。
2: 您打算什么时候执行？
1: 事不宜迟，明天下午3点。
2: 交给谁来执行？还是陈登科吗？
1: 不，我有最合适的人选。
2: 谁？
1: 方啸天。

0: 怎么，您负伤了？
1: 让狼咬了一口。
0: 快让我看看。
1: 你？
0: 我曾经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
1: 在这儿怎么看？
0: 去我家吧，我家什么都有。
1: 去你家？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铃木科长，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
1: 我们在四味书屋抓到了两个国民党的谍报人，这对于您这个消息灵通的人士，不会不知道吧？
0: 国民党谍报人员，
1: 他俩的身份已经得到了确认，一个是军统上海站站长，代号银狐的赵宇，另一个是从重庆来的，他的名字叫郝飞。陈登科已经给他俩施以了酷刑，可是他俩死都不肯开口，所以我想，
0: 你想把他们俩杀掉？
1: 聪明，既然不开口，那留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
0: 你想让我来执行，对吗？
1: 是的，我想把枪毙他俩的任务交给你。
0: 你是想让我秘密处决他俩呢，还是公开处决？
2: 我当然要公开了。
1: 你现在就把枪毙他俩的布告贴满整个上海滩，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凡是抗日者就是这个下场。
2: 这样一来，侥幸落网的那些鱼儿也就不足为虑了，要么浮出水面，要么因池水干涸而死。
0: 是。这是铃木一箭双雕的诡计。
3: 一箭双雕。

0: 没错，他一方面把枪毙两个被俘者的锣敲得震天响，目的就是金钩钓鱼。他想吸引被俘者的同伙前去劫狱救人，再加以消灭。同时，他又把枪毙被俘者的任务交给我，再次试探我的真伪。
1: 这个林木真是太狡猾了。
0: 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的是这些，那真的就上了大当。
1: 怎么？
0: 铃木最险恶的用心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你是指那两个杀人恶魔？
0: 没错，铃木就是拼命的想把水搞红，这边越热闹那边就越安全。他是想让咱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兵不厌诈，他想让咱们上当，咱们就做出一个上当的样子，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那天我和啸天去看你演出，给你献花的那个龟田次郎总顾问，他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

0: 青泽，
1: 这位尊贵的客人想喝点什么？我这里什么都有。
2: 你就不用客气了，咱们还是开门见山，我要跟你谈谈。
1: 我喜欢你这种直爽的性格，想谈什么，请讲。

0: 我的心脏和心脏都还在里面，必须马上取出来。可是我这没有麻药啊！你就这么取？
1: 那会很疼的。不怕？你真的要？你怎么这么啰嗦？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取！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2: 尤西，蓝小姐。 你的要求并不过分，你既然答应了我，我就要实现我的诺言。乌伞，你的二姨夫，明天他就可以走马上任。
0: 走马上任？
2: 我答应过你的二姨夫，事成之后，他将是成为这个城市的。

0: 副师长。
1: 原来是这样。
0: 哟，蓝小姐，你不单单是人长得漂亮，你的魔术更是出类拔萃。我看着你的表演，用中国话说叫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1: 你爱看魔术，我随时随地可以给你演。
0: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哟，精彩，大大的精彩，好一个。
1: 这算什么呀？还有更精彩的。哦，
0: 那我迫不及待，迫不及待。
1: 那好，今天晚上8点，我去你的寓所，专门给你演。
0: 真的？
1: 当然。
0: 7点半，我亲自去接你。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 to see.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2: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2: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

0: 塘、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你既然决定和黄金合作了，就把你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的通通都说出来。
8: 火烧江上巡逻队油库那件事儿是我干的，
7: 还有吗？
8: 我想抱抱我女儿。
9: 儿子，休想耍花招了！你要不彻底交代完，别想抱你女儿。
7: 你肯定没结婚，还体会不到孩子在父母心中的分量。给他松绑。既然已经合作了，那就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大和民族向来善待自己的朋友。

0: 活了，能让人暖和暖和吗？
1: 把孩子放下，
0: 让爸爸抱抱。来呀，妮子。

0: 们送医院，要找最好的医生。
1: 妮子不哭。
2: 妮子。
3: 爸疼吗？
2: 疼爸爸不怕。爸爸是男子汉嘛，妮子。

0: 你的愿望，我全都满足了。把你知道的情况，统统告诉我。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从延安转到绥远的大头目，叫什么名字？他们不让问。你见金二人死记，任务是什么？变态。
1: 变态！我要把他运到山里去。这里怎么会变态呢？
0: 听他们说，好像是中东铁路室留下的。是不是还有密码本？就。
1: 这么大一把书啊！对对对对，就有这么大吧。有，我把它藏起来了。
0: 你藏哪儿了？
1: 城外的树林子里。我要不去，谁也找不到。你们着急也没用。<笑>我不着急。
0: 待会儿你说完了，给我们一起去。能不能先把孩子抱出去，让他睡一会儿？
2: 别给我多管闲眼啊！
0: 信里子，你他妈少废话！<咳>我就看不上你。 难道堂堂的大日本皇军宪兵队，还害怕这么丁点大的一个小孩到山上去把康连叫来吗？啊，还说是朋友呢，都他妈骗人！不说了，该咋咋的吧。
3: 小朋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 哎，走吧，
4: 妮子。我不走。
0: 走，来，听妈妈话啊，走，
4: 走。我不走，我不走。
0: 走吧。

0: 不哭了啊，上次在这儿睡一会儿吧，你走吧，乖。
1: 对，你得给我赔礼道歉，要不我什么都不说了。
2: 李警官，你就赔个礼吧。
3: 儿子，我跟你道歉了。
1: 不行，你搞东西不是日本人，鞠躬不算，你得给我跪下磕头求饶，我就把一切告诉日本人，然后去取密码本。
3: 司令，
2: 照他说的做。
1: 跪下，跪下。

0: 二子，你说话可得算数，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太君。
1: 我二子说话从来就算数。

0: 你把李锦奎给打了，是啊，打了。说句实话，我本来就不愿意在宪兵旅待着，但是赖川司令官说你一定在这个留下协助我们审一下犯人，那么好，我就留下吧。可是没想到这时候李锦奎从外边进来了，他见着我之后说什么？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我当时这口气我就忍了，我没搭理他。 可是赖川司令官来了以后，他居然不承认这句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上去我就一巴掌，我打过去，我一脚把他踹地下了。<笑>赖川司令官，不高兴了吧？
1: 哎，怎么着？真的，对小人就得这样。来，喝口水。
2: 那你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呀？
0: 要么说嘛，人要是倒霉，你喝口水你都不会塞牙缝的。我出来以后，摩托车放那么了了。没办法，我修吧。我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我把摩托车修好，那边梆，枪响了。没过多久，就抬出来一个，而且赖川司令官好像肩上也中了一枪。
1: 你说他们怎么能让罪犯摸了枪呢？
3: 那。
0: 那个犯人呢？死了。我看着拖出去，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回
2: 不来了，他现在已经是赖川司令官面前的红人了。不在我
0: 背后说我们坏话，我们已经是烧高香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狗，我们辛辛苦苦喂的窝子啊，到时候捞鱼的还不是我们？这是什么事儿？这是，
2: 小人就是小人。
4: 就得狠狠地治他们，反正别让我抓着，让我抓着我可绝不客气。先过去，
5: 叫下去啊！跪着。妮子，是奶奶，啊？妮子，是奶奶，跟奶奶说句话来，来。 别叫了，妮子可能是被吓着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往那心里的带到二居住的地方。你说我在半路上我还看到他了，我上去锁了他半天，他还低声下气的跟我在那告饶，我哪想到。 根本就是我。

0: 和孩子，什么时候告诉你？
1: 这事不算了。
2: 你现在还不知庆功的时候，你马上回去，还利用现在的身份搜集更重要的情报。抗联那个刘铁成死了，不管什么任务他都没干成，所以他们肯定还会派人来，你要精神点。
1: 是，
3: 请赖少安司令官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那我还用向松本太君报告吗？
2: 暂时先不要回去，有事直接找我。哎，调宪兵队的事你先不要提，我会把你的档案调过来。
4: 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你别以为我们什么事都不知道。
5: 去了是不是找长鞋的刘罗锅的？是不是经常带着一帮人去到那边买子弹呢？
4: 还想不起来是吧？那好吧，送宪兵队。
6: 大爷，千万别把我送到小日本儿去。我求你了，行吗？
4: 你说吧，你带谁买过子弹？叫什么？
6: 这大爷，这买子弹都是朋友介绍的，我哪敢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呀？
4: 你他妈耍我是不是？
6: 大爷，大爷，我哪敢耍您呢？叫什么名字我是真不知道，要是看见本人的话我能认得，我这个人其实面相还行。
4: 其面相还行？
6: 哎，对对对对，
4: 那看照片也一定还行吧，是吧？
6: 行行行，
4: 看看吧。

0: 是他，怎么看好了？
1: 你要再敢耍我的话，你罪过就大了。
2: 哎。

0: 谁把这张照片拿过来的？
1: 哎，怎么搞的？没注意，这是。
0: 他找你买过子弹？
2: 没有，我可没说过。
1: 但他买过子弹啊。
3: 说的也是，他是我们警务署的李金奎警官，他怎么可能让你带他去买子弹呢？
2: 哦，没有，啊啊，
0: 接着看，有没有人认识？
1: 没有。
3: 真的没有吗？
1: 你大爷，您不能让我变瞎话吧？真没有。
0: 行吧，我看你还算老实。
1: 是啊，
0: 那我放你一条生路。
1: 谢，
0: 现在就把你放了，但是有一点，
3: 出去以后只要见到曾经向你买过子弹的人，马上向我汇报。
1: 行，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班长，来也不是一星期，有事啊？
1: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新民队了？
0: 啊，是我们那块的李警官，他非要让我过去给他抱孩子。啊，
1: 单师傅，咱们铁路上的事儿本来就多，以后他们警察署的事儿，咱们少掺和。
0: 知道不是，我能不知道吗？其实我才懒得管那些破事儿，又不是那李警官他硬拽着我去。他是谁呢？他是那个李大夫的弟弟，平常也算熟，你抹不开。反正我去到了那以后，我就在那走廊上蹲着，我啥也没说。啊，
1: 去了也没啥啊。我不是说你，反正那个地方少去为好。
0: 哎，你放心。对了，那个那儿有个大官，好像是认识你。为啥呢？我说我在您手底下干活呀，我一提您，他马上对我态度就反正不一样了。后来还是他让我那抱着孩子回家的。
1: 反正看见啥就看着，跟别人别提。
0: 我懂，我懂，我最严，你放心。
2: 孙子，咋从警察署放回来就没话了？
3: 那把你送到日本那上，就算你捡大便宜了。上次打完子弹那些啊，全送宪兵队了，没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4: 栓子，你小子不会是在警察署把哥几个给卖了吧？
2: 我栓子是那样人吗？
5: 不过我还真有事想跟哥几个说说。
6: 没事。
5: 你们说这世上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
3: 那不稀奇，一窝生俩的，好多都一样。
5: 那你说咱们坛主会不会是那一窝俩的？
4: 扯啥呀？上回唠过，咱们坛主好像是就有一个姐，还不是一窝。
5: 那就不对了。我在警察署看见一张相片，跟咱们坛主长得是一模一样，还穿着警服呢。那个警长跟我说，是他们那儿的李警官。
3: 真的？
5: 我眼睛贼尖。不会看错了，跟咱们坛主一模一样。
4: 你是说坛主是警察？
5: 我刚才在这一直在想着嘛。要真像你那么说的，那咱们

0: 就都完了。
1: 哎，
2: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份可能暴露了。现在好多红教会的人都在下面议论
3: 这件事，你怎么看？
2: 我想以我现在坛主的身份，把周围各市各县的全部邀来，会个盟。
3: 好，那我们就抓紧行动，争取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听到枪声把门打开，正好看见二子中枪。二子身上中了那么多枪，但他还是把自己手里的枪子弹全部打光了以后才躺下的。后来李锦奎用烙铁把他砸断气门，这些妮子都看见了。你再早来两三分钟，两三分钟咱们就能把二子给救下来。
1: 其实我知道二子是怎么想的，他就是怕我们去救他，所以才急着把枪抢过来跟他们拼命，这样妮子跟我们也都解脱了。
0: 他知道我们会去救他吗？
1: 我亲口告诉过他，我一定把他救出来的。这个臭妖包，
0: 这次让我来吧。儿子临死的时候一直看着我，你那才想跟我说什么？另外，姐夫，让我加入你们吧。在杀李锦奎的时候，我会留下字条：杀人者，抗日联军。
1: 你想跟姐走一样的路，我支持你。但是现在儿子牺牲了，我跟珊珊的联系都断了。等联系上了，联系上以后，我会把你的情况跟上级汇报，那时候我再答复你。至于你要改字条，我不同意。龙大侠是谁？现在的龙大侠是老百姓，就是不甘于做黄昏的中国人，所以这个名字绝不能改。我希望这个名字日本人听了、汉奸听了和卖国贼听了，他们都能够感觉到害怕。
0: 听你的。
2: 奸细，这就是警察署派来的奸细，
3: 竟然敢对本摊主造谣，
2: 简直是玷污了洪家会的各位庇护大贤，这种人绝不能留。现在你们去四周各市县，把以前啊想跟本坛主会面的那些三老四少统统请来，我要跟他们商量大事。歃血结拜，共举义旗，建立啊

反日大联盟，用这个奸细的血来祭奠千千万万的苦难同胞。

0: 经知道妮子就是自己和赵红曼的女儿，他从妮子脸上依稀能看出妻子的容貌，这种骨肉的重逢更加重了对二子牺牲的悲情。刘化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告诉妮子实情，在妮子心里有一个英雄的父亲，如果妻子九泉有知也会瞑目了。
1: 咱们出去玩吧。你怎么老是这样啊？都好几天了。
2: 妮子，麻溜的跟贤春出去玩去吧。啊，
1: 走吧，妮子，我有钱给你买糖吃。你说话呀。我听我妈说你爸不会回来了，真的，我不骗你，你爸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0: 授勋书，康德皇帝亲自御批，嘉奖宪兵队宪捕李景奎，褒奖忠勇，特赐德叙勋章一枚，奖金300元。李宪捕。
1: 奉茶。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倍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倍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倍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倍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倍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倍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大家一起干杯！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

0: 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各位，
2: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0: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既然你们在登记簿上写得清清楚楚，那个人回来看他的女儿，而且还是以前失踪的那个人，你们为什么不来报告？
1: 太君，我是要来报告，可这婆娘怕人家回来要房子，偏偏把我拉进屋，还在外边把门给锁上了。
2: 那哪是我呀？不是你让我锁的吗？
1: 闭上你臭嘴！
0: 够了！我问你，李锦奎说那天晚上去了你们院子，去了吗？
1: 去了，
0: 去了，为什么不登记？
2: 李警官敲我们家门的时候，他不让我吱声。
0: 够了！如果你们俩再出岔子，我把你们全枪毙。
1: 我们组长连班都不上，我哪能滴水不漏啊？
0: 你们组长不上班了？
1: 是，都好几天了。哎，太君，要不您让我当组长，我保证滴水不漏，一个都不落。
0: 好，但我要看你们两个的表现。另外，从今天起，晚上你们把登记岗给我撤了，你在暗中在家里登记，一个都不许落。
1: 哎，放心吧，太君。好。哎，谢谢太君。
2: 谢谢
1: 太君，您放心，太君啊。

0: 进来。
1: 宋曼太君，您看看吧。
2: 什么文件？
1: 宪兵队围剿红墙会的简报。
2: 你帮我念念吧。
1: 这次宪兵队战果辉煌，反动宗教首领悍匪共计64人，此次行动获得关东军特别嘉奖，发来御笔嘉奖信。宪兵队宪部李锦奎获河西勋章一枚。说句实话，我真的咽不下去这口气。本来这个荣誉应该是我们警署的，而整个的围捕计划是您亲自制定的，为什么到了最后功劳却是宪兵队的呢？
3: 算了，刘警官，我不和他们计较。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1: 宋曼太君，你用不着宽慰我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赖山司令官邀请你参加李锦奎的授勋仪式你没有去？
3: 我可以把功劳让给宪兵队，但是我不愿意见到李锦奎那张嘴脸。
4: 这种脏活累活你就别跟着一块干了。

0: 哎，还是我。我想问你个事
1: 儿。说说。
0: 是这样，兴许在将来有那么一天，你说我们火车上用的那个电机能不能够用在苏联的那个宽轨火车上？
1: 我没听明白，所长。
0: 我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技术，就是我们和苏联的火车能够通用的一种电机？
1: 这个，所长，
0: 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只需要告诉我有没有这种技术。
1: 我觉得有，但是很复杂，也很难。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下我就放心了。
1: 这得实验很多很多次，而且还不能够说死了说最终能行，而且它花费的时间啊。
0: 单师傅，在我们这里你是技术上的大拿，又是跟俄国的师傅学的技术，只有你能干，我只信你。反正不管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我都可认，只要不影响我们这里的生产就可以，你就放手干。
1: 行，那我试试。
0: 你一个人知道就行。
1: 知道。
2: 这不李警官吗？
3: 哇，以为谁呢？李警官吗？
4: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官了，我现在是宪兵队的宪捕。
3: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是皇军啊？您是皇军陛下？
4: 我
3: 欢迎皇军陛下，我欢迎皇军陛下。
4: 好了好了，我姐回来了吧？
3: 哎，上次讲事儿在路上呢。这不是刘警官吗？坐会儿。
5: 我不进去了，现在还忙。来吧。
3: 啊，好，慢走啊，刘警官。

0: 你再来。
1: 过来，我这是自我。
2: 钱，你看我这身新军服怎么样？啊？
3: 你听到了吗？那姓女来。
0: 要不要吃肉啊？
4: 真的？嗯，五斤一百。
5: 我怎么样？
2: 贤俊，哎，贤俊，贤俊，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没礼貌了？看见舅舅你都不知道叫一声啊？忘记舅舅上次还拿钱给你买香肠了？
6: 我再也不要你钱了。上次就是你把妮子的爸爸交给了日本人。
2: 小兔崽子，你懂什么呀？大人的事儿不许乱说，听见没？
6: 我没有乱说。上次就是你问我妮子的爸爸回来没有，你还跟美儿、米华阿姨去抓他。
2: 再不说打死你！
7: 打我儿子干什么？
2: 我也是他的舅舅啊！这孩子胡说八道，还不该走啊！
7: 贤俊从来都不胡说。德三，自从夜景不乖啊。说吧，你来什么事儿？
2: 嗨，姐啊，实际上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这儿有份材料，你得帮忙签个字儿。
7: 什么材料？还让我签？
2: 这回我不是得了和煦勋章吗？这可是康德皇帝御笔嘉年华，可是我的这些事迹。不能口说无凭呐！日本人办事儿可认真了，非得要个证明材料。
7: 什么？你让我证明？
2: 哎呀，姐，就是签个字儿，证明啊，抓二子的那个头天晚上，我就来找过你，跟你打听过二子回来没？你忘了？
7: 这个字儿不能给你签。告诉你，锦坤，下次这种事儿你少来找我。再者说了，我也没告诉你二嫂那天晚上来过。
2: 姐，其实呢，你不签也没事儿。我用另外一只手写上你的名字，也不会有人查。我来呀，主要是在这院里给你提提气儿，省得那帮人再欺负你。
7: 得了吧你，在这院里没有人欺负我。
2: 姐，你咋那么不知好歹呢？
7: 好好好，我不知好歹，行了吧？我告诉你，以后你别进这个家，你就当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啊，你从这儿赶快出去，咱们俩一刀两断。走，
2: 姐。
7: 走，
2: 姐。
7: 走，
2: 姐。出去。
7: 你。
8: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从来就不知好歹，在老家。贤俊他爸被日本人抓走那天晚上，要不是我给你向日本人担保，你还能有今天？
7: 什么？你不是说那天晚上不在老家吗？告诉我，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把日本人领过来的？
2: 你想知道吗？我就告诉你，那天晚上就是我领日本人来的。
8: 怎么了？日本人为了奖励我，把我送进了警校。
2: 这么多年，你不是一直向我打听贤俊他爸的下落吗？好，今天我就告诉你，反正我们一刀两断了。当天晚上， 贤君他爸就被日本人拉上了飞机，从天上给退了下来。
8: 早就摔上肉饼子了。
4: 别跟小孩一般见识，不敢见。你笑容，笑容。
5: 您那叫法已经是老皇帝了。我现在啊不是警官，是大日本宪兵。我看你是小兔崽子，不跟你一般见识。这孩子呀、啊，

我等着，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

0: 你就说这折腾吧，你这个演的那劲儿好像过去了。
1: 嗯，我也看出来了。哎呦，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哦，真让人心疼。
2: 哎呀，你看这么多天，这些事儿都查在一块儿了，我差点忘了件事儿。
0: 啥事儿啊？
2: 二子那天出屋前对我说，等妮子长大了，让我告诉她，她的亲妈叫赵红曼。只要听听赵红曼的消息，那就是姐姐。
0: 什么？你这回回来就不看咱妈了？为啥呀？呦，你怀孕了呀？呦呦，那姐夫谁呀？啥时候结婚呢？
3: 说了你也不认识。他现在你在国外呢。
2: 赵红曼是谁呀？哎妈，那妮子不是二子媳妇亲生的？
1: 甭管是谁生的，只要落在咱们家，就是咱们家的孩儿。说了也巧哈，你说他打小啊就跟咱们家亲呢，就像咱们自己家的人一样。你从后眼看呢，就跟你姐小时候蹦蹦跳跳的一模一样。

0: 翔啊，慢慢的啊，别把孩子整醒了。
1: 姐知道你孝顺，姐姐替你去尽忠报国。不出三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姐姐来换你孝敬咱妈，让我弟弟毫无牵挂地去干一番大事业。
0: 钟晓，你在这陪妈。今儿个是二子头七，我给他烧点纸去。
2: 哟，妈留把孩子给我吧，别把孩子给整醒了。
3: 刚才这谁过去了？
4: 你小点声，是咱们组长。

0: 没事儿，我这正想过去，有些话想跟你说呢。坐。刚才贤俊跟我说，说二子出事那天早晨，是锦葵拿着钱从孩子嘴里把二子的事儿诓出来的。后来他还跟在美华身后，找到二子去的地方。
1: 咱们贤俊呢，是个能经事儿的孩子，对吧？
2: 都怪我的蠢。
1: 不怪你，贤俊。
2: 都怪我，你是没有爸爸。
1: 别这样啊，记着，要怪啊，去怪那些坏人，啊。那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跟我说呀？不想说就别说了。
0: 不，贤俊他爸已经不在了，这些憋在肚子里的话，我更应该跟你讲出来。锦葵这个人太坏了，他早晚得遭报应的。要是把他留在这世上，说不定还会害死他。

0: 我就胃口，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妥。你忘了，上次要杀荆棘那畜生是咱们仨一块干的，现在24了，这仇咱不能不报。我黑棋啥时候怂过？上次打那个徐老师，你看我怂吗？我是在想，背着我师父。万一再让他知道了，
1: 你放心吧，你师傅他听我的。这事儿，别说他不知道了，就算他知道，他也不能拦你。别看他胆子小，可是善恶他还是能分得清。刚才你没看见，他刚才抱着妮子伤心那样。
0: 姐，今天晚上让我一个人去。人多了反而不利索。
1: 哎，不行，郝家公啊，你哪有我熟啊？再说了，这事没个放风的可不行。
0: 那小子今天晚上肯定在这儿吧？
1: 我都盯了两个晚上了，不会错的。记住了啊，今天半夜12点咱们俩在这碰，你不许先走啊。
2: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2: 你说杨振啊，咱们哪有功夫睡觉啊？
3: 我说你呀，别说些没用的。这正是松本太君考验咱们的时候，咱们得挺住啊！
4: 深更半夜的不睡觉，穿衣服干啥？
5: 车间里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0: 你早点回来啊，过了半夜我可不给你留门。
1: 谁呀？

0: 赛琳娜呢？
1: 在里边，看来天不亮他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2: 这交给我，你找宋本喝酒去吧。
1: 不是，这两天美华一直跟着，他是不是想？你会跟他说，别让参与进来，听见了没有？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知道了。
3: 单忠祥很想告诉刘化勇，妮子就是他和姐姐的亲女儿，但话到嘴边他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想替二子报了仇之后找机会再说。

0: 是吧？你找我有事儿？
1: 你跟我说实话。
2: 不行，不能说。进来。

0: 完了，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
1: 什么意思？
0: 陪你一醉方休，歇了歇吧。
2: 用你们中国话说，叫酒逢知己。
0: 钱先生，
2: 好，来。
3: 哟，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哎呀，没有多少活让我干，我剩下那点活让黑七把他干了。
3: 啥？你让黑七去干了？
4: 啊？咋了？这今天有事儿啊？
3: 要不然你回去把黑七换回来。
4: 凭什么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想跟那个黑七去把人那个徐老师腿打折去？你能不能别干这种冒险的事儿了呀？
3: 得得得，不爱跟你这种人说话。你又不是没看见二死的多惨，你还能看着那姓李的胯上沾刀啊？你要二是死我，肠子都要悔青了，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4: 反正搁我，我就不这么干。
3: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啊？胆小鬼！你这，我记着这弦我上上怎么又断了？帮帮我。
4: 反正你骂我胆小鬼呢，我也不怨你。古话不说了吗？多行不义必自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上次不是说你烧香挺灵的吗？说你一烧香，那龙大侠就出来了。那你烧烧吧，把龙大侠烧出来，为民除害呗。
3: 这二子一出事，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你们真会灵吗？
4: 你试试呗，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干啥去？
3: 今晚就烧。
4: 哎，你那个去到外头捣鼓去啊！我明天一大早还得上班呢。
5: 我要找奶奶。
4: 哎呦，妮子，哎呀，要找奶奶呀、啊！来，哎呦，哎，叔叔抱你找奶奶去啊！走喽。

0: 今晚上还要出去加班啊？
1: 哟，妈，你咋知道呢？
0: 你贴了一锅的饼子，都够妈吃好几天的了。你每次啊为我预备吃的，我就知道准是有夜班要出去干活。
1: 今天活还挺多的，怕干不完，把黑漆都带上了。这美华呢，她天天早上起不来，那个我就把干粮给弄出来，到时候一溜就行了。早点睡吧啊。

0: 有火没？
1: 这大下班的，你又作什么妖啊？哎呀，
0: 这不，我又新写了一个牌位，给龙大侠呀、拜一拜，让他显显灵，给儿子报仇。
1: 你呀，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0: 妈，你就别提了，为二子这事儿啊，我这心难受着呢，这啥都给忘了，这呀还是钟祥提醒我的呢。
2: 妈，我加班去了啊，你们早点歇着啊。嗯。
1: 美华呀，你刚才说是钟祥提醒你给龙大侠烧香啊？
0: 是啊，他说呀，我一烧准灵，那灵多好啊！
1: 让妈估摸着，这回烧香啊，肯定灵。
3: 什么？你说什么？这是赛车的最后一个晚上吗？
4: 赖川司令说了。我现在是大日本皇军的战斗英雄，住在外面怕不安全，容易被暗算，从明天起我就得住到宪兵队去了。
3: 那人家睡不着觉想你怎么办？
4: 那就改白天，我白天来还可以骑着摩托车，省得现在啊还先得把车放回去。
3: 我还是开车去接你吧，你那个破魔头一错一身灰的。
4: 你们女人啊是不会懂的，那虽然有灰，但是那才叫威风。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各位！
5: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都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单忠祥打算走得离郝家公馆再远一些，以免事后让郝美华担嫌疑。但是路两边时常出没的人已经不能让他再拖下去了，他加快脚步紧追上去。
1: 李警官，
2: 我是单忠祥。
3: 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吗？我已经不是警官了，我是宪兵。
2: 我这一直都改不过来口，我呀是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知道龙大侠是谁。
3: 什么？你知道谁是龙大侠？
2: 龙大侠就是我。
4: 儿子，给你报仇。

0: 我是宋北洋。
1: 什么？
0: 李锦奎他死了？

0: 刘警官，快起来，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赖川司令官刚才来电话，说李景奎在德祥街上被人打死了。
2: 不会吧？怎么会呢？
0: 赖川司令官亲自打电话，让我们现在马上出现场。
1: 但是李景奎现在属于宪兵队的人，他就是出了事儿，也不属于我们管，应该是宪兵队啊。
0: 对呀，我也这么想啊。可赖川司令官来电话，我们不得不给他面子呀。现在宪兵队的人肯定已经去了，你带人在现场待着就行了。我现在去司令部，赖川司令官给我说什么，我还不知道呢。快去吧。

0: 你干嘛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想说什么就说吧。
1: 司令官阁下，李锦奎已经属于军方人员，他案件的侦缉不应该属于我们警察署吧？
0: 你说得很对，可是在现场发现了龙大侠的字条，还能说跟你们警署没有关系吗？我要提醒你，这个治安甲子一号案，你对我可是有承诺的。

0: 加了糖了。站住，你稍等一下啊。
1: 好好。
0: 来，站住。喝点，加了糖的。
2: 谢谢谢谢。
3: 这是真难。

0: 都不相信呢。我实话告诉你啊，我本来呢想约着黑漆在我们家冒三天，我就想着，我就看那姓李的小子跟大翠天天在那约会，在那鬼混，我就想啊，哼，哪天我就拿刀捅了他，我捅不死，我让他这辈子活不好。你说的也巧哈、这钟祥让黑漆去跟他上班去，他怕我作他，他就跟我说，你给那龙大侠上上香。
1: 这事儿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0: 哎呦，是说了，我再好好捋捋。昨天晚上你跟妮子在这屋都睡着了，我就在外屋啊，我就在那念叨大半宿，我就说龙大侠你快出来吧，快出来吧。今天一早上起来我就听见这姓李的小子被龙大侠给宰了，你说这世上还有这事儿啊？这太悬了吧！感觉那龙大侠听我的，我叫出来他就出来啊！我这现在心里还发毛呢。不行，我这次肯定得做下病。你摸摸摸摸，我现在这心还蹦蹦跳呢。
1: 哎呦，哎呦，哎呦，闺女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哎，没事儿。要妈说呀，这都是赶巧了。你说啊，这龙大侠每次杀那几个人，不都是该千刀万剐的主吗？那指不定有多少人都求龙大侠了，也不知道龙大侠呀、藏在谁家，就听着了呗。
0: 那你的意思是龙大侠藏在咱们家了？你说呀，接着说呀。
1: 说啥呀？那叫顺乎民意。你说这指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啊都烧香求那个龙大侠呢，都觉得这龙大侠就在自个身后听着呢。
0: 昨晚钟祥上班走，我把门插上了，那龙大侠怎么进来的？
1: 这龙大侠可不是一般人哈，那孙悟空还有七十二变呢啊！你没听人家说书的人说吗？这有道的人呐、冲着门这么一拜，那门就开了还没声。
0: 那也背不住，
1: 指定是凑巧了，正赶上龙大侠路过咱们家，要不咋那么灵呢？
0: 又说回来了，你晚上让不让我睡觉啊？
1: 你要睡不着啊，你就让钟祥陪着你啊，屋里屋外的啊都翻一遍，翻一翻那龙大侠有没有藏在咱们家。钟祥还在睡呢。
0: 睡着呢，这早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呼呼的睡，叫都叫不醒。
1: 别捅他，让他睡吧。我那宝贝儿子啊，昨天夜里上夜班儿，指不定累坏了。
0: 妈，都多大了还宝贝宝贝的？
1: 你呀，美华，你将来就知道了。自己的儿子啊，不管长多大了，永远是妈心里的。

0: 妈，你掏钱干啥呀？
1: 这个还是你没过门的时候啊，钟祥给我的压豆钱。你今天呢，你到头道街上啊，那肉铺去拎扇排骨回来，我要犒劳犒劳钟祥。

0: 你下去吧。
1: 是。
2: 鉴定报告出来了，还是同一个人。从伤口的附近发现了火药的残存，这是近距离开枪所致。案发现场非常空旷，他走了这么近的距离，李锦奎不可能不发现。可是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说明李锦奎认识凶手。他的枪也被抢走了，笔迹鉴定确系一号案犯所。这说明李锦奎和一号案犯认识，否则他不会这么紧开枪。
3: 有道理，你接着说。
2: 自从李锦奎帝国大学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以后，凡是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和他接触过的人员，都要一一排查，不要嫌麻烦。
3: 不是，那工作量也太大了吧？李锦奎现在是县部，县民队不能一然的不管吧？赖川司令官把这事儿全交给我们了。
2: 可是这个案子涉及到一号案犯，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全部一一交给了我们。
3: 你说李锦奎这个家伙，活着是宪兵队的人，死了要折腾我们警察署，他还是东西吗？
2: 行了，别发牢骚了。我和你一起。

0: 师傅，有人找你，你快出去看看吧。
1: 谁呀？
0: 哎呀，你出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1: 你激动成这样，到底谁呀？班长，
2: 哎，
1: 那个门口有人找我，我出去看看。
2: 啊，行，去吧。

0: 道你师父？
1: 说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女儿。哦，老毛色，贼大的漂亮。哦，
2: 你可算回来了，逗你啊，从北京回来了。
3: 哎呦，你不知道啊，你爸爸
2: 走的时候啊，
3: 特别担心你。这下好了，你总算平安回来了，
2: 这样我对你爸爸也算是有交代。你等着我啊，我请假，我送你回去啊。
4: 根据我们的判断，刺杀李锦奎的一号案犯和李锦奎是认识的，所以我们首先在警署进行了全面的排查，但情况是警署所有的警察都有人证明案发时他们不在场。
5: 就是说在你们警署没有找到可疑人员？
4: 目前掌握的情况

0: 接着说。第二步，我们对李锦奎过去负责的辖区进行了排查，但是目前没有找到有下指的线索。第三步，我们通过梳理全市的筛子计划，从各个登记处找到具有作案时间的人，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我们正在抓紧一一排查。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王，我们已经撒下去了，但是现在还不见影。有个地方我要提醒你，就是郝家公馆。那个地方几次出事都跟李景奎有关，你们要好好查一查。
0: 司令官阁下，这件事情我正想向您汇报。 宪兵队长沟口健二有可能要征用郝家公馆，他告诉我，郝家公馆的事情不让我们插手。
1: 八个烟雾，不可以。今后甲子一号案的事情，通通都交给你。我这就给沟口健二打电话。

0: 我要回头，现在不可以回家，你把钥匙给我。你悄悄塞到我的兜里，我现在要回家，可是你记住，你跟谁不可以告诉我的家里的地址。可是如果有人问，你告诉他们你送了我到马家房间。我想走了。
1: 只排查了，
2: 我听着下头吵吵吵的，不是说拍相片发糖吗？
1: 妈，你看见妮子可乖了，把日本人给的糖全都给扔回去了，
2: 是啊。哎呀，这好妮子，哎，这个，哦，你在下头吵吵的，就是护着他来着。
1: 那松本还真不错，把协和会啊拍照片的人都给赶出去了。他们那里面也能碰到讲理的啊。
2: 哎，你呀，心眼就是实。警察里头啊，好人少。
1: 那可不一定。刘警官呢？
3: 刘警官好。
2: 妮子，你哪来的钱呢？
3: 开会时，刘警官揣我兜里，说是给我买糖的钱。奶奶，你给我存好了好吗？
2: 好，奶奶给你存着啊。你说这刘警官哈，对妮子啊，对咱们家可都是有点啥。那
1: 我说什么来着？这警察里啊，人和人不一样。
2: 是啊，妈把话说到这儿。这刘警官和日本警察不是一路人。
4: 那我来了。
5: 哟，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5: 啊，
4: 活那么多，哪敢走远呢？
5: 哎，你没有把人送到地方啊？这不太好吧？
4: 放不下活，半道给他劫个车送马店去了。
6: 在郝家公馆，你在他们的画中能找出有用的东西吗？

0: 不听家乡的希望，心里烦。
1: 妈，刘警官，
0: 你来帮我捋一捋。刺杀李景奎是事先计划好的，你同意吗？
2: 应该是吧，因为他是一个惯犯，不会鲁莽行事的。
0: 如果是计划好的，那他就一定知道他当晚住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他当晚睡在郝家公馆，第二天早晨他就跟着，他怕一旦暴露，所以他就跟在他的身后，等他走远了以后再动手。

0: 有谁能知道他住在哪儿？知道的人肯定不多。如果李锦奎不认识这些人，那他就不可能让凶手这么近距离的开枪。所以我们应该在和郝公馆有关系的、有认识李锦奎的人里面找到这个一号案犯。刘警官，你看我是不是找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1: 我在听。
0: 今天上午我去136号去排查，我注意到了一个人。
1: 谁？
0: 郝美华。
1: 这个人，你不会是以为是这个女人杀了李锦奎吧？
0: 不不不不，他绝对不是一号案犯。郝美华的哥哥被杀以后，而且又因为李锦奎勾搭了他的继母，霸占了应该属于他的那份财产，所以他有作案的动机。
1: 我倒是觉得你前面分析的更有道理，因为这是一个咋咋呼呼的女人，不是一个能够安排周密的杀手。
0: 是赖川司令官点醒了我。在郝家公馆，郑淮水被杀，我们还搭上了5个线兵。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案犯留下的字条，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杀人的手法不像一个人所为，应该是案犯和一个军事素养很高的同伙共同作案。第二件，李锦奎找到的那个送票员莫名其妙的就被杀了。当时我曾经认为是李锦奎自编自导了一出争抢功名的局，但是今天看来，这种分析也很牵强。那么是谁杀了这个送票员呢？最起码是一个熟悉郝家公馆的人。还有这一件，凶手知道李锦奎每天晚上都住在郝家公馆，所以他在李锦奎早晨离开郝家公馆时，他就尾随其后，然后像熟人一样的叫他，跟他打招呼。在李锦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那个人突然掏出枪一枪毙命。刘警官，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1: 精辟，真的很精辟。
0: 这个人是谁呢？如果郝美华没有能力做这件事，那剩下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郝美华当了龙大侠妹妹的时候娶了她，他又在那个叫二子的上山投奔抗联之后收留了他的女儿。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上次我被宪兵队的人打了，就是因为他。

0: 看看。那天早晨他起得很早就出门了，他有时间作案。
1: 组长丈夫早晨推着自行车离开，
0: 刘警长，
1: 嗯，
0: 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我一点比较好，要不然我们现在先去一趟满铁。
0: 好，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就去。

0: 顽皮啊，你的态度很诡异，让我去找一个小小的机电组长，成何体统？
1: 用不着感觉生气。行了，将军，上来就说。
2: 走啊！走什么呀？
1: 我上次不是在警署上打了一架吗？上去以后可能大家见了面都不好看吧？
2: 怕什么？你一个堂堂警察署的副署长，就算他是个日本人，怕他干什么？走，上去。
0: 进来。
2: 你们来了，我刚才接到你们电话了。
3: 你出去。你听见没有？我叫你出去。

0: 你刚才在总部给总裁提的问题，我可以回答。单忠祥今天早上在车间干活，没有你们所说的作案的时间。你们怀疑错了，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能肯定吗？
0: 我可以肯定，他现在正在研究一项对帝国非常重要的技术任务。你们警察署不许打扰他。
1: 你们满铁有你们的任务，我们警署有我们的职责，我们恐怕要按照我们的职权来安排工作，用不着你这个小小的组长在这儿指手画脚。

0: 这不是支持华侨，
1: 你
0: 这是命令。你自己看。

0: 罠の調査失礼します。
1: 他今天早上在车间里是我亲眼看见的。

0: 看来这个单忠祥还真是不好动啊。
1: 那就这么算了，
0: 只要我找到证据，谁护着也不行。
2: 来来，进来进来。
3: 哎，太君，您叫我们
0: 进来进来。
2: 最近你们二位干得很好，一定很辛苦吧？来来，坐坐，
3: 夫人夫人，坐坐坐。哎，谢谢，
2: 坐。来，吃点点心。哎
3: 呀，我。愿为皇军效劳，愿为皇军效劳。
2: 我要交给你们二位一件差事。
0: 你们族长的丈夫，
3: 您说的是单师傅？嗯。
0: 从明天开始，出入登记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全部。都交给你们族长。
4: 请问太君，那我们老韩当族长的事儿就吹了？
3: 别瞎插话，听太君说。
0: 你要全天跟着单忠祥，不管他走到哪儿，干什么，跟什么人说话，你都要记下来。晚上不管再晚，都要到警署来汇报。如果万一我要不在，跟刘警长说也可以。
3: 太君，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向您汇报。
0: 没关系，说。
3: 您知不知道刘警长和老三家关系可特别好啊，他经常到他家去。
0: 什么？
3: 太君，我不敢说半句谎话。这件事儿，我是不是只向你一个人汇报？
0: 还有这种事情？好，这件事情除了我之外，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还有什么问题吗？
3: 那单师傅每天上班都骑自行车，我也没车，撵不上他呀。
0: 你会骑自行车？
3: 我会。我会，太君，我原来还有一辆蓝带，就是手里缺钱，让我给卖了。
0: 好，那等一会儿你去值班室，让他们把我那辆自行车给你。
3: 嗯，好。那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太君，您放心，我会把您那辆自行车照看好的。
0: 只要你干得好，那辆自行车我就送给你了。哎
3: 呀，那不用，

0: 哎呀，那就谢谢太君了，谢谢太君了。哎呀，
1: 那
0: 咱们就不要耽误太君了，赶紧走吧。
1: 太君，
0: 走吧。
1: 那我就先走了，太君，谢谢啊。

0: 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李金奎他死了。
1: 您知不知道刘警长和老善良关系可特别好，他经常到他家去。
2: 韩正一的话着实让松本一郎吃惊不小，他虽然没有半点理由怀疑刘化勇，但他确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所有关于单忠祥的事情都必须背着刘化勇。

0: 你们车间有睡睡特狗喝的吗？
1: 没有啊，我们车间倒是有几个日本人，但都是一些管理人员，应该跟军方扯不上什么关系。
0: 那还是有点奇怪了，我下了火车一直到你那儿去了一趟，怎么会惊动特狗喝的吗？
2: 像这种情况几种可能都会有，也可能你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时候就被人盯上了，知道吗？先不说这个好吧。仲夏，是这样，你有可能被松本一郎给盯上了。
1: 他盯上我了，
2: 这和我们以前分析的是一样的。你们院里那个韩正义，他们两口子把你早上起来出门的时间记下来，送到了京师。今天我跟松本一郎到你们满铁去了一趟，多亏了你们组长，他可以证明你那天早晨在车间里他见过你，这样总算是把这件事给遮掩过去了，要不然就麻烦了。
1: 他们有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
2: 那倒没有，因为赖山司令官让松本一郎最近把关于郝家公馆的几档的事儿圈一下圈了，也是因为郝美华的关系给划进去了。你们最近好像在研究一个重要的技术任务，
1: 是一个挺难办的一事儿，要把那个日本的电机改造一下，能要在苏联的火车上也能用。
2: 那就对了，冬妮啊，他们这个研究跟日本要北进的计划是统一的。
0: 好吧，你一会儿给我先去说说吧。
2: 难怪，难怪你们组长不让宋飞扬动你。
1: 只要他们抓不到什么证据，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
2: 绝不是那么回事儿。

0: 送的一狼只要咬住了你，它就会松口的，而且它也会到韩正一那个地方去调查我是不是经常到你们家去，它对我也会失去信任的，所以你们家我不能再去了。
1: 那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0: 切断一切联系，绝不能再见面。
1: 不行，我可以到这儿来找你。
0: 不行，你记着，这几天松本一郎肯定会找人盯着你的，所以我们三个人是不能见面的，尤其在这个地方。
2: 那个上上的避难药呢？
0: 那件事也必须要暂停。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绝不能让敌人把龙太给抓走。

0: 竟含着衣竟敢盯我师傅的梢，
1: 这让你姐夫说着了。啊，这回啊，他算是接上我活了。哎，
2: 这天多冷啊，你们俩进屋唠去。
1: 没事。沈丫头娶了侯家的闺女了，我这回啊，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两口子？别看你姐夫胆小，怎么也是我男人啊！谁说欺负就欺负？
0: 姐，你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的是招。
3: 进来。
4: 哦，您找我。
3: 你来的正好，
4: 这是刚从宪兵队转过来的，就是那次在郝家公馆门前郑怀水被杀的当晚，沟口健二宪兵队那几个人被杀案子的档案。
3: 我看看，
4: 日文的，看得懂吗？
3: 慢慢看行。

0: 不记得这件事了。我们的报告里边提到过这个铜扣的吗？
1: 没有。没有记载。
0: 那天是我带着去勘察的，要是有的话我应该知道，可是我没见过这么一个铜扣的。会不会是宪兵队的人发现了以后让他们拿走了？
1: 我给宪兵队打过电话，沟口健二把当时负责勘察现场的人找来，我当面问过他们，他们说当时那颗铜扣子就攥在那个被杀军曹的手里。
0: 不会吧，要是有的话我们的人能没看见吗？那也肯定能看得着啊。军曹手里的铜扣，军曹手里的铜扣，那就是军装上的铜扣子是吧？
1: 不是军装上的铜扣。
0: 那是什么地方呢？
1: 是带有铁路标志、铁路制服的铜扣。
0: 您的意思是说，是凶手留在现场的东西？啊，那就得从满铁查起了。要不然这样，我去吧，我去趟满铁。
1: 你要去干什么？
0: 查呀。
1: 听说你跟单忠祥的关系不错呀。
0: 那也得抓呀。知道那个姓韩的就没下什么好局。

0: 我也好，越是这样我越应该亲自去。
1: 刘警官，哎呀，浩勇啊，浩勇啊，你多心了，这个扣子究竟有没有我们也没法查，即便我们是去了满铁，这个渡边也不可能把人交给我们。我找你来就是问问这颗扣子我们还能不能找到。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恐怕会比较麻烦，要不这样吧，我把那天勘察的人都组织起来，问问他们到底是谁看到了这个扣子。
1: 算了算了，黄勇啊，这件事情就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先把这事撂了再看吧。
2: 刘化勇明白松本一郎已经在提防自己。
0: 那好吧，那我先忙别的去了。

咱们电机的改造就面临这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想把咱们这个电机要装到苏式的车厢里头，那首先你就得改变一个新的固定装置，设计一个新。

0: 飞行房间的钥匙。
1: 都谁有
2: 啊？我有一把，李锦奎那有一把，还有因为这个房间原因是郝美华的，他也有一把。
1: 那就是说，郝美华在出嫁的时候没有把这间屋子的钥匙留下来，是吗？
2: 您可不知道啊，那个小姑奶奶在我们家可能作了，说一不二的，谁都管不了她，就是嫁人的时候还有点特殊情况。
1: 你把话说清楚，你说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情况？
2: 当时吧，怕郝美华看不上那个铁路工人，所以郑怀水就出了个主意，给郝美华弄了点安眠药，就这样强巴的把她弄上轿子了。
1: 这么说，郝美华把这间屋子的钥匙也带走了？
2: 差不多吧。
1: 你再好好的想想，郝家公馆有没有从外面可以打开的窗户？
2: 从外面可以打开的窗户没有吧？
1: 你再好好的想一想。
2: 对了，我们家老爷活着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我们家的楼梯过道有一个窗户的插关是坏的。
1: 郝美华知道这个窗户吗？
2: 知道，他爸因为他跳窗户还骂过他呢。
1: 快带我去看看。

0: 就这小子给我可劲收拾，
1: 看起来了啊。
2: 救命啊，杀人了。
3: 哎呦太晕了。哎
4: 呦行了，
3: 哎呦太晕了。
4: 你没有看清楚打你的人是谁吗？
3: 没有，他们上来就是一顿胖揍我，还没等我看清楚，人都跑了。
4: 那单忠祥看见你被挨打了吗？
3: 应该没有，我离得挺远的。这事儿啊，不管他看清没看清，跟他肯定有关系。要不怎么偏偏在我跟他的时候有人来打我，还有我，
4: 还有什么？
3: 还有您那辆自行车，辐条折了两根，这脚蹬子也折了。太君，我给您送去修理了。
4: 没关系，那辆自行车修好以后，我已经答应过你了，就送给你了。
3: 那我还继续跟吗？
4: 不用了，回去听你们组长安排吧。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3: 我那

0: 松本一郎觉得他第一个回合已经赢了，韩正一的挨打只能进一步证明对方心里有鬼，同时他还打定了主意，单忠祥的案子不再动用警署的人，他要从外面调精兵强将。
1: 啥？你让黑旭把韩正一打了？
2: 韩正一算个屁呀、啊！他凭啥盯梢盯你啊？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欺负谁呀、啊？咋的呀？
1: 是你现在把狗打走了，那过两天把狼换来了。
2: 行行，赶快吃饭吧。你这个人呐、啊，哪儿都好，就太窝囊。有句话你知道不？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懂吗？
3: 妹子，你以后省点心吧，行不行啊？你帮的都是倒忙，你不知道吗？以后我又没干啥坏事，他跟你就让他跟着呗，你跟着多好啊，跟着证明我没毛病，对吧？你说你把人打了，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心里有鬼呢，啊！
4: 说完了，那你的意思是有人让姓韩的跟着你？昨天你咋不说呢？
3: 哎，你这事儿还要说穿呢？那韩正一是啥人你不知道吗？无利不起早，他能跟我一天？你想想啊，你看他那自行车，多新呢，多好自行车。
2: 我不管，我告诉你，他们再因为郝公馆的事找你查，你让他们来找我，跟犯人似的看着你，打了打了怎么了？爱咋咋地。
5: 梅花呀，往后再有什么事儿，跟忠祥商量商量再办哦。
2: 妈，我就是怕忠祥因为我的事儿受欺负。
5: 哎，这些日子也没见刘警官过来，要不你去警察署找他跟他说说。
2: 行，我明天就去。
1: 别，那个你们都听着啊，最近一段时间谁都不许去警察署，也不许找刘警官啊，咱们别因为咱们家的事儿再把人刘警官给拐带上了啊。梅花，你记着啊。
2: 听你这话，这事儿还挺大。
5: 忠祥啊，你说老实话，出什么大事儿啊？
1: 没啥大事儿，我就是觉得吧，这各家都有各家难唱的曲儿，自个儿的梦还得自个儿圆，是吧？
6: 今天晚上，你让他们四个连夜从新京火车站上车，我去接他们。明天早晨，厅长上班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汇报。你马上执行吧。

0: 师傅，你说的真准。
1: 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我，一个穿西装，一个穿长衫。
2: 以前见过他们俩没？
1: 没有，第一次撞面。我咋觉得这俩人好像不是咱们这儿的呢？
2: 咱们先进去看看，等晚上再看看是不是他们。
3: 刚才大河饭店来电话说咱在那订了两间房，让我给送钱过去。
4: 那么贵的地方干嘛到那个地方订房去啊？怕我们的钱不够花了？
3: 不是咱署里的人，说是新京来的，我刚才已经请示松本太君了，他让我麻溜给送去。
4: 走吧。
5: 刘化勇猜出来，这就是松本一郎背着自己从新京调来的人。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困局呢？

0: 哎，你们发生什么？
1: 换人了吗？
0: 换了，已经不是早上那两个人了，他们都藏在对面大楼洞子里。
1: 让他们在那蹲着吧，咱们回去吃饭，晚上跟我去蛇班打夜班，折腾折腾他们。

0: 走。
1: 宋百太君，快去看看吧，他们被人抓走了。
0: 别着急，慢慢说。谁被谁抓走了？
1: 我们家老韩还有山中祥他们都被抓上大汽车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是皇军，大日本皇军呢。太君，求求您了，晚了恐怕再也找不到他们，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0: 住了，
1: 这回咱没有救了。
2: 刘警官，哎呦，你可来了，你快来救救我！哎，你快来救救我们！哎呦，你可来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宋大姐，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要是朱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家老太太她可就不能活了。您这次啊，不只是救了一个人，积大德了。来，朱祥，快谢谢人家。
2: 谢谢宋老太太。
1: 这是我先生不会说话。这松北太君啊，可是少有的好人。我们那边那个族长就是他派的。
0: 郝卫华，听你这话茬，我们日本人里头好人少啊。
1: 啊？哟，我说什么了刚才？我不记得了。下次注意，下次改啊。郑翔，赶快回家吧，要不然妈该着急了。
2: 然后还得上夜班呢。不是半道给截下来，让我回去上班了。
3: 走吧，这是老车。
1: 是啊。刘大哥，最近怎么没到家里来玩啊？
4: 最近有点忙。
1: 先回去了。
4: 好的。
0: 刘警官，你先回署里吧，我去趟四中。
4: 这么晚了去四中干什么？
0: 四中不在我们的管辖区域之内，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四中的学生全部都被赤化了，我得马上去一趟。
4: 是吗？嗯，
0: 我走了。黄伟华，
4: 我们大院里的人看看能不能找个时间积攒一点钱，给宋太君做一面锦旗送过去。
5: 刘警官，组长。

0: 班长。陈师傅，吃点夜宵吧。怎么了？
1: 就差一点儿，咱俩就见不着了。
0: 怎么回事？
2: 我跟师傅让人家抓浮浪，给塞到汽车里，都跑出市区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是那个警察署的松本一郎给劫回来的。
0: 那待会儿啊，我给你写个条，你把放在身上，啊，来，吃点东西吧，来，开车，来。

你先回署里吧，我去一趟四中。你去四中干什么？四中不在我们的管辖区域之内，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四中的学生全部都被吃光了。

0: 从新京调来的那四个人跟踪有什么发现吗？
1: 最近一段日子里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事情发生。
0: 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如果像你分析的那样，对方已经有所察觉，那么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就会偃旗息鼓，你们也就很难有什么突破。不过你的分析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再加上那个姓单的正在铁路搞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渡边他们不会让你轻易动他的。郝美华的钥匙你们到现在也没见到，主动点，先搞点证据出来。
1: 司令官的意思我明白了，就从这件事情上找到。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找谁啊？
1: 你是郝美华，我们是新京最高法院的。有人起诉你父亲欠债，你涉嫌替你父亲转移隐匿财产，我们要对你的住所进行搜查。
0: 什么？胡诌八扯！你们想保全财产，你们的好家庭转去，我早就净身出户了，问我干啥？
1: 这些话以后跟法官说，这是搜查令，你签个字。
0: 我不签，签不着。
1: 先，我们仍然可以强制执行。你既然没有转移财产，为什么怕我们搜查呢？我们要是收不着，恰好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单忠祥的铁笼制服上并没有缺少铜扣，郝家公馆的门钥匙到现在也没找着，那你现在来找我，要我给你什么帮助呢？
0: 凭我的直觉，这个单忠祥非常可疑，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几起案件都离他不远，他目前是一号案最大的嫌疑，所以我恳求司令官出面与满铁协调，把这个单忠祥交给我们，拘捕审讯。
1: 拘捕审讯？你要对他用刑？他可是铁笼的红人，渡边这家伙聪明得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不会把人给你的，
0: 所以才请求您跟他通融一下，通过您和渡边的私下的关系，看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要求。我知道我们暂时不能对他动刑，但是我们可以恐吓，甚至我在想可以动用诈术。
1: 诈术？什么诈术？
0: 刺杀李景辉的时候是在早晨的街道上，虽然我们目前没有目击者，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来扮演目击者，跟单忠祥对峙，从心理上动摇他，让他露出破绽，兴许这出假戏真唱会让他乱了阵脚。
1: 这个主意听起来倒挺新鲜。好吧，我打个电话。
2: 哎，喝点水。

0: 喂，我渡边宗人。司令官，是我听出来了。啊，您请说，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不会是松本那小子让您来电话吧？我就知道，不会猜错的。啊，您说，我在盯。
1: 渡边君，这件事情是关东军司令部和康德皇帝亲自督办的，弄得我非常头疼。这个一号案犯嚣张得很呢，早日把他抓到，也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嘛。你说的对，松本这家伙就是爱胡思乱想。知道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他们也只是找他了解一些情况，核实几个问题而已。再说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0: 啊，那当然，赖川司令官的面子那是肯定要给的。请您转告松本，我有两个条件，他们必须在我把手托的工作完成之后才可以。另外呢，不去他们的警察署，要想询问的话就到我们的满铁来，而且我必须亲自在场。
1: 好吧，既然你这么给面子，我去跟松本说。好，再见。
2: 这个渡边重人真是一个顽固的家伙，把我逼急了。我先把那个姓单的抓了，审完了再说。
3: 不许这么做。
1: 嗨，起码在我知道的情况下不许这么做。
2: 看来司令官您是默许我了。

没有，我没有默许你。虽然一号案搞得我们寝食难安，但是渡边他们做的事情，也是关系到大日本帝国战略部署的大事。无论出现什么差错，渡边都会上报军部。你我可吃不消啊！

0: 过年不过节的，你收拾屋子干什么？
1: 今天新京法院来了三个人，非说我转移财产，把家翻了个遍。
0: 没吓着咱妈吧？
1: 没有，还算客气。
2: 妈，
3: 哎，
0: 您没事吧？
3: 没事。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事儿没经过呢？
0: 哎呦妈呀，您没事就好啊。
3: 钟祥，妈跟你说，今天呢，我倒找的有事儿。
0: 有啥事儿啊？
3: 你说啊，这个来人说是要为美华家里的事儿来的，可是呢，你到咱们这屋啊，他就翻箱倒柜，把你铁路上发的衣裳啊都找出来了，一个扣一个扣的查，啊，又翻来倒过去的，他是不是来查你的吧？
0: 查我干啥呀？我有啥可查的？
3: 忘了。你上一回不是就揪掉一个扣了吗？还是妈给你缝上的？
0: 那是，这都800年以前的事了，妈，得跟这有啥关系啊？嗯，
3: 还问那个美华家里的那些事儿，那什么钥匙的事儿。
4: 单忠祥的心一下滴溜起来了，如果要是事情暴露了，很快就会把他揪出来。
0: 美华，美华，
1: 啥呀？正忙着呢。
0: 你上次丢那钥匙的事儿，你跟他们说了吗？
1: 跟他们说什么呀？我犯得上吗？我

0: 属下，你要多加小心了。
1: 哎呦妈呀，你操那心干啥呀？你觉得你儿子脑袋瓜不够使？
0: 我能知道你脑袋瓜子好使，可有这句话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不上什么地方了，你就有考虑不周全的地儿。马还有失前蹄的时候呢。从那天起啊，妈这心里头就一直为你滴溜着。
1: 哪天呀？
0: 就那天夜里，你去上夜班，第二天早上。
1: 哎呦哎呦，这是那个头发，你哎，你又掉了头发，你帮我看看，不是。

0: 其实不用母亲提醒，单东祥心里很明白，这次家里被搜查是针对自己来的。好在刘化勇给自己提了醒，他已经有了准备。他心里也明白，许多事情母亲已经有所察觉，他不想让母亲把话挑明，那样母亲就更担心自己了。他想着想着，竟在母亲腿上合上眼睛睡了。
1: 这一次后生大臣要携家眷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我们警署负责的是外围的警备和保安，我这几天不在家，具体的出勤和值班就由刘副署长来负责。我希望各位同仁打起精神，不能出岔子，如果出了问题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刘副署长，我们警署具体负责的日程和路线都在这儿，你来安排吧。
0: 刘化勇的心里骤然紧张起来，他相信松本一郎这次把工作全部推给了自己，是要抽出全部精力对付单忠祥。松本一郎要孤注一掷了，自己要马上想办法把松本一郎的注意力调开。
2: 你这个消息准吗？
3: 100%准确。
2: 那现在这些学生在什么地方？
3: 在绥化三元河大桥底下的工地，那个地方是军事禁区，你恐怕要进去的话还是要进去。
2: 知道，我来想办法进去。
4: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批准你抓捕单忠祥，为什么还来向我报告？
1: 司令官阁下，我就是想把这个电话交给您，以防您在紧急的情况下找我。
4: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1: 刑警警署为了这个案子派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首都警署的高手，我不想耽误他们太长的时间。

0: 果有必要，我去帮你协调。
1: 不，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0: 你就这么自信？你以为你马上就可以抓到一号案犯了？哦，对了，这次后生部大臣来这里，你们警察署也要参加警备保安的工作。
1: 这件事情我已经交给副署长去安排，这个家伙很能干，不会出现差错的。
0: 哎，我这儿没事了，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1: 谢谢司令官阁下。

0: 记着，谁也别想给我上眼药，明天早上6点在这地方集合，听明白了没有？6点钟。
1: 是。
2: 经常排两俩小时。
0: 都给我等着。

0: 没有回家，人不见了。
1: 对，不见了。我师父自行车在青云街让人给捡着了，人上哪儿去了谁都不知道。我班上也看了，没人呢。
2: 梅花，别着急。
0: 你说能不急吗？这好好一个大活人，咋说不见就不见了。
2: 可惜这样，现在马上带着你姐姐去找渡边，就是你班长，是不是？
1: 哦，对，
2: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在这个地方值班，回来以后赶紧给我电话，现在赶紧去，准备好。
1: 走，姐。
3: 刘化勇没有想到松本一郎会这么快下手，山中祥现在肯定被他们抓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要尽快想办法救出山中祥。

是谁啊？你们干啥呀？啊，你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绑我呀？你们谁呀？都你们抓错人了吧？哎，你们想干什么呀？啊？你们谁呀？

0: 司令官阁下，渡边君，今天怎么有空啊？快请坐。司令官阁下，您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就把我的人给抓走了？
1: 把谁抓走了？这么说，松本一郎这小子抓走我们满铁的单中祥单师傅，没有跟您报告？不是说好了在你那儿问话吗？怎么会抓走呢？
0: 这个松本一郎太狂妄了。既然他没有向你报告，那我就到警察署去找他。告辞了。

0: 我们孙本太君走的时候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你放心，我们这地方绝没有关押你所想要的人。慢慢看，
1: 这个松本一郎我绝饶不了他。警察署的人就会好好作对。

0: 这小子前后都露熟了，他就是不说。
1: 这小子是他呀，阿坤毙了算了。
2: 我不能判的，我不能把情报告诉你们，我坚决不说。

0: 你叫单忠强是吧？
1: 对，我叫单忠强。
2: 大点声，我听不见。
1: 我叫单忠强。
2: 再大点声，我听不见。
1: 我叫单忠强。
2: 八号早上去过德祥街没有？
1: 八号，我想要。八号，八号我没有，八号我在车间上班呢。我肯定没去过德祥街。
2: 你在撒谎！我有证据证明你去过，你还不老实？
1: 不是，我八号肯定在车间干活呢。你等一下，我想想，我有半年都没去过德祥街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
2: 不可能，有人在那亲眼看到了。你要再不老实交代，我就毙了你！
1: 我真没去过德祥街呀、啊。

0: 忠祥一次次地回想着，那天早晨他动手前，街道上会不会有目击者？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街上没有行人，可是会不会有人在胡同口或是窗子后面看见了自己呢？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单忠祥的记忆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1: 找一些武器，需要东西，明天直接让他们对峙，争取一鼓作气把他拿下。
2: 好，
3: 罗主任。

0: 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八号早上到底去没去过德祥街？
1: 我想的，想的一宿了。八号早上，我在段里干活呢，我没去过德祥街。
0: 说实话，
1: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去过德祥街。

0: 副处长，几点了？快了吧？啊，还没到时间呢，着什么急啊？嗯，
1: 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人家进去吃饭，馋虫都勾出来了。瞧
0: 您那出息，只要这活干完了以后，不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请你们吃好吃的。好嘞，副处长。
2: 有您这句话，哥几个保准小腿溜直，小腰板倍儿挺，给您长脸。别敲！
3: 说实话，信不信我一枪崩了。
2: 那小芳，我求你了，我说实话，我说我8号那天，我真没去过德祥街。
4: 哎，哥。
5: 不是，该该该，是呢。哎，有纸吗？
6: 我这……他那有，他那有。
4: 快，给我拿走了。我这有。
7: 拉肚子，昨天晚上着凉了。啊，
5: 哎，看好了啊！好嘞。
6: 我是警察署的松本一郎，你们凭什么在我的区域不经过我的允许随便抓人？你回答我！
7: 不要在这里耍威风，我们是特高课特别行动组。
5: 我们想抓谁就抓谁，没必要跟你们警察署请示。你们一定是搞错了，这个单师傅，他是大大的良民，他是在满铁做出过特殊贡献，而且受到过康德皇帝的嘉奖，你知道吗？
7: 不管他是谁，现在有人8号早晨在德祥街见过他，
5: 请你现在离开，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
7: 你给我闪开，我要见单师傅。

苏门太君，你可来了，救救我，他们要枪毙我。

0: 你们不是说那天早上有人看见单师傅了吗？好啊，那就叫出来对质啊！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抓我的居民。
1: 平白无故？好，来人，把这证人提上来。
2: 单忠祥心里砰砰的跳，要是这个证明人真的看见自己杀了李景奎，该怎么办呢？不对，他注意到了审讯者从来不提杀人的事情，只问那天去没去过德祥街。这种避重就轻的审问很可能就是个局，只要承认去了德祥街，渡边中人看见他在车间干活的证明就没用了。
1: 就是他，他就是单忠祥。
0: 撒谎！你怎么知道他叫单忠祥？
1: 我在报纸上看见他的大相片了，他是国家楷模。
3: 你爸爸那天看到的人是我吗？
1: 没错，就是你。我当时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我早晨去当吊门，刚刚开门就看见他了。
2: 单忠祥的头嗡的一下大，难怪他没有看到这个人，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走出屋子。单忠祥大脑里一片空白，不对，不对，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不对，但是这个不对在哪儿，他找不出来。突然一个念头蹦了出来，为什么这个证明人和审讯者一样不提他打死李景奎这个情节呢？他要试试这个证明人。
3: 你撒谎，你根本就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我们俩。
1: 我根本就没有撒谎，你们俩我都看见了。
4: 你快说另外一位是谁。
3: 我不说，我不能说。
2: 单忠祥心里有底了，他们是在诈自己。

0: 单师傅，只要你说出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我就可以带你走。
1: 他们能听你的吗？
0: 你放心，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字，我可以带你回家。
1: 那个人是渡边忠人。
0: 什么？你是说渡边忠人？
2: 班长。

0: 到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

0: 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1: 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

0: 这里我已经全部封锁，案犯的射击点就在这栋楼上。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一号案犯，所以赖川司令官命令，这里全部交给你来处理。
1: 看守组的人我已经调过来了，你根据什么就确定？ 这凶手一定是一号案犯，
0: 自己去看吧。凶器上留下了一号案犯的字条，
1: 他们在里边等着呢。

0: 啊。把这个四爻送到鉴定科去，看看跟以往的字条是不是出自同一个人，再查一查前面的字条有没有丢失的，明白了吗？
1: 为什么要查以前字条有没有丢失？
0: 说句实话，自从李锦贵出了事儿以后，我对我们警署的人员也不是很放心，万一有什么内鬼偷了以往的证据，偷梁换柱呢？
1: 你考虑得很周全啊。
0: 谢谢。你那的事情结束了吗？
1: 你都知道了？
0: 对啊，自从你走了以后，铁路上的渡边就因为认识宪兵队的狗狗健儿，三番五次到我们警署里来闹事，还打了我一顿，你想我能不知道吗？
1: 真是对不起了。也许我的侦查方向错了，不过一会儿还得麻烦你把那个山中祥给他们送回去。
0: 宋太君啊，能听我一句话吗？
1: 你说。
0: 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在查看有没有丢失的字条出来之前，最好不要放人。
1: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等会儿要送人的话，还得有劳你帮我跑一趟。
0: 那可能不合适，因为山中祥我认识，他到华豪美华每个星期要到警署来汇报两次，我应该回避才是。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我连你都怀疑，我还能相信谁？
2: 单师傅不在，这台机器要修不好，又会影响今天晚上发车了。那你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行不行？
1: 不行。
0: 哎，那谁行？
2: 师傅，师傅回来了。
3: 师傅，
2: 师傅
3: 回来了。
0: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哎呦，山师傅，你可回来了。
2: 这。班长，班长，你听我说，
4: 这事跟刘警官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松本一郎抓的我。
5: 你回去告诉那松本一郎啊，要再敢动我的人，我一把火点了你们警察署。哎，不像话！
4: 别生气，班长，真的不怨刘警官。
0: 啊，山师傅，你赶快帮我看看那电机，要是不弄好，今天晚上又要误车了。啊，
4: 好，好，好，来。大家别看了啊，干活了，干活了。怎么回事啊？
6: 这是询问记录，送给咱们明儿我交给你的。

0: 稍后我把那个气泡线拿来。吃吧。好吃。
1: Ну как?
2: Вкусно.
1: Кушать на здоровье.
2: 见过这个人吗？我见过他本人呢，他原来在张学良兵工厂做的事儿。他最近被日本人抓去了，他们打断了他的腿，所以现在他的两条腿还是打着石膏。那他答应你给你多少军火？很大。
3: 其中日军300项自弹药40万多发，还是从这里，还是日本人运过来的，还有迫击炮弹，70-80枚手榴弹药，700多颗，其中有200个日本天鼓式手雷，确实是不少。
1: 是，
4: 所以身为闽南人。 即便保育身份，也要把这批军火安全送到自己人的手里。这两年，我们的弹药快用尽了，因为没有手榴弹，我们没有办法在细菌路上设置堡垒。逃犯的日本鬼子可以肆无忌惮地顺着雪地上的足迹，接你式的进行追踪，不对，三次。
1: 很大，是这样。你当时见这个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不会有别的想法。他只想用这个军火换到2000块钱治他自己的腿，所以说。
2: 他的要求不高，然后他想跑到管理局。他要钱，这应该是好事，你可以放心。是谁引荐给你这个人？是燕京大学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丰田教会学校的，跟这个认识老乡。这样。
4: 保险期间，你给这个东北军的军官发一封电报，让他亲自到我们这条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吧，
5: 这是个好的办法。卖爆了！卖爆了！记者查出四中学生失踪真相，89名学生全部被抓劳工在绥化休江桥。卖爆了！卖爆了！
6: 我已经向绥化工兵武士五大队查询过了，他们说四中这批学生是你带他们去抓的。一开始他们在市区以抓俘虏的名义抓走了很多居民，为了把这些居民换回来，另外，四中的学生最近被赤化得很厉害，我想消除这个隐患，所以不是说你做的不对，而是说这件事你为什么让大家都知道了？
7: 司令官阁下，您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查清楚的。我给你的时间还少吗？从你调去荆州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可是一号案犯在哪儿？你查清楚了吗？司令官阁下，真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8: 突然觉得自己疏忽了，必须让撰文的记者马上离开。
5: 如果松本一郎抢先了一步，自己就危险了。

0: 2000块钱。
1: 那是我的爸爸拿的贩子的饭钱，我现在只要继续要钱，你帮我尽快出售吧。
0: 这么急啊？20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1: 我的爸爸买的贩子的时候就花了2000块，不配就行，反正我也快要回国了，这顿饭再放在这儿也没用，要不然再加300块钱，反正还有弄不起车的也得花钱。
0: 你把这房契先拿回去，我呢帮你抽抽看，看看能不能筹集到2300块钱。
1: 你拿着吧，你能打还2300块房子就给你了。
0: 不，我的意思啊，
1: 别说这些，你尽快帮到我，房子就给你了，越快越好。
2: 刘叔长，
3: 你怎么还在平房？不是撤了吗？不是变成暗哨了吗？
2: 刘叔长，这事儿你也知道？
4: 看你说的，刘叔长啥事儿不知道啊？
3: 是，我还知道你们跟松本太君说，我跟楼上姓单的那家人挺好的。
2: 刘叔长，哎呦！你看，咱们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那上回松本太君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是让我多注意外边进来的人。你看，这回你看我们俩又变成名哨了。
4: 哎，刘署长，最近没有人捡到自行车啥的送到署里来吗？
3: 什么自行车？
4: 就是上次抓浮浪那回。我们家老韩的自行车呀，怎么找没找着？
3: 你们说的是松本太君那辆自行车吧？
2: 对对，就是那辆，是人家松本太君恩赐于我那辆。你说我要给人弄丢了，那多不好啊！
3: 行了，我给你们注意点吧。
2: 哎呀，那可拜托你了！哎呀，刘叔，您慢走，您慢走。

0: 当爹的就是不一样。一瞅啊，就知道你是稀罕孩子的人。你不是说要把女儿带来让我瞅瞅吗？啊？
1: 是，只要她回来，我会天天带。

0: 几口去抓药去了。这钟祥啊，前些日子不是让日本人整去了吗？这就回来了以后啊，这美华天天就给他淘弄那些好交货，今儿个去给他买那点什么下水啊，钟祥就爱吃点猪大肠。
1: 又让我看什么？
0: 好好，今儿晚上就在这儿吃了啊。
1: 婶子，我抱着他在外面溜达溜达。

0: 刘化勇看着自己的女儿，心里涌上千言万语，他不知如何对女儿说。如果这次运送军火的任务暴露了身份，又要很长时间离开自己的女儿，说不准这是自己和女儿最后一次见面。想到这里，他眼睛湿了。
1: 哎，组长。
2: 哎呀，组长，你家可来贵客了，快马上回看看吧，来贵客了。
1: 谁啊？是刘警官，不是替副署长了吗？
2: 你快马上回看看吧。
1: 真的？那我回去了。

0: 以后每天来吧。妮子，快！
1: 妮子，走，跟我玩会儿去呗。
2: 别大大。
0: 什么事儿？
2: 我先跟贤去玩会儿去。
0: 想去玩？
2: 嗯。

0: 建华，
1: 嗯，
0: 你怎么会有我写的字条啊？
1: 我当时是在郑淮水市拿下来的，我怕他们对你有报复性的抓捕，你说的话我要挡都挡不住了，所以我就偷偷的拿出来了，没想到今天用上了。
0: 这回啊，真得谢谢你，要是没你帮我，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1: 我帮了你这么多次，头一次听你说谢谢我。
0: 其实每次都想说，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忘了。对了，那个东尼啊，要卖房子，说急着用钱。
1: 能卖了吗？
0: 那房子是我师傅的，舍不得卖。
1: 他要急等着用钱的话，那就卖了吧。
0: 正好，我这有一个2000多块钱的汇票，是美华他娘家的，要不我就先拿给他用，买房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样可能更好一点吧。因为房子里还有一些东西，要是卖了的话，真麻烦。
0: 这回在里面啊，我可真尝到滋味了。虽然没有对我用刑，但比用刑的难受。所以呢，还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你是我小舅子，我帮你是应该的。嗯？
0: 要不妮子说吧。
1: 不能说，你姐的事就不能跟妈说，我怕她受不了。关于妮子的事，有你这个舅舅在，我还怕他将来不知道他爹是谁吗？
0: 也好，等咱们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的时候，你亲口对他说。
1: 冯翔，今天其实我还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这次可能要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我怕是万一被发现了的话，恐怕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会把让你做什么写在一张纸上，放在谢盖他们家地板底下，到时候你去拿就行了。
0: 要不要我帮你？
1: 你帮不了，因为你不是我们组织的人。

0: 害吗？
1: 这是房东，他说朱少白已经走了。
2: 什么？走了？知道去哪儿了吗？
3: 放晌午，他回来说不在这儿住了，拎着东西就走了。他说。
2: 走，去火车站。

0: 点。
1: 驸马大人，
0: 就在给你买糖吃。
1: 买糖也不吃。
2: 妮子，听话，亲一下啊。
1: 那好吧，给你个面子。
0: 你给我个面子，妮子，给我面子。
2: 那好吧，就给我一面子吧。
0: 来，
2: 嗯，
0: 哎呀，真香，太香了，我请你了好吗？再请我一个。
1: 不嘛，都说好了就请。

0: 有人来了，还记不记？
1: 谁呀？
0: 刘副署长和单忠祥。
1: 他们俩记不记都行。

0: 瞧见，那刘警官呐、啊，可稀罕你女儿，不好意思啊，亲啊亲，就像亲自个儿的闺女、亲闺女啊一样。哎，他说过两天呐、啊，他把他这亲闺女啊送到咱们家。
1: 好啊，那让他跟妮子啊认干姊妹。
0: 哎，这挺好。哎，严俊呐、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吧啊。
2: 再见。
0: 再见。明儿再来啊。
1: 金俊，这个给你妈带回去。
0: 水，给妮子洗个脚。
3: 奶奶，奶奶，你们进去。
4: 哎呀。

0: 你姐，
1: 单忠祥认识这对镯子，这是母亲当年送给姐姐的。此刻他也明白了，这是刘化用临别时送给女儿的信物，但是他不能把真相告诉母亲。
2: 妈，你说什么呢呀？
0: 这是我给你姐的镯子。
3: 什么呀？

0: 不是，这不是我姐说的，你看错了。
1: 我眼睛是有点花，可自己家的东西我能认出来。
0: 行，我看看。
1: 自己家的东西我能认得出来。
0: 真有效。妮子，这谁给你的？
2: 我也不知道，奶奶给我洗脚的时候脱了鞋，我才发现。
3: 这镯子肯定是刘警官给戴的，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正抱着妮子睡呢。
0: 会，那刘警官给妮子的，他早也跟咱说一声啊。
1: 对，这是朱香，你别打岔。你干嘛说，那刘警官怎么会有你姐的镯子呢？哎
0: 呀妈呀，你别编瞎话了，刘警官咋能会有我姐的镯子呢？你再说了，这谁也没看见是刘警官给妮子的呀。
3: 这肯定是刘警官给戴上的，妮子睡着了他戴上了，要不那妮子怎么不知道呢？
0: 我发现你也挺能编瞎话的，那就算你说的是对的，那兴许是刘警官的稀罕妮子，家里正好有一副这样的镯子，跟咱妈那挺像的，送给妮子了，那咋了呢？
1: 不对不对，这肯定是我给你姐的那副镯子。钟祥啊，就算妈求你了啊，你妈溜达就骑车子去，妈溜达把刘警官给找回来啊，我要当面问问他。
0: 妈呀，你说你咋就不听我说的话呢？你非说这镯子是我姐的，再说了，这三更半夜你把人叫过来多抹不开呀，你再说我去哪儿找他去啊？
1: 你眼睛是花了？
0: 那可不是嘛，妈，我看你是太惦记我姐了。
1: 你姐也真是的，也不伤我心儿的。
0: 妈，那个下回等刘警官来了以后啊，我一定当面问问他。哭了啊，我这镯子收起来，现在妮子带出去，她容易丢。放心，这镯子就是妮子的，等妮子长大了以后啊，舅舅就把它还给你。
3: 怎么成了舅了？舅舅怎么了？这镯子打的还真好啊。妮子，等以后有钱了给你打副金的啊。
1: 人老了，这眼睛也不顶用了。哎，洗脚吧。那梅花缸的水凉没凉？兑点热乎水。
0: 你真不见着妈就走了？
3: 这样吧，你带她出来晒晒太阳。我在远处

0: 已经在铁路火无处的仓库里，混在一间菜篓子里，口上有一个有爱字的标记。
1: 这是侯登。
2: 那送军火的人呢？
0: 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他好精神，除了我，其他的人一概不见。
2: 钱交了没有？那先别交钱，我先看看货再说。
0: 好吧，车开店准备好了，也是车的钥匙。

0: 你是说那个打电话的人让你逃走的是吗？
1: 是，快晌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说警察要抓我，让我赶快离开，到外面躲一阵再说。我跟房东退了房，就到了火车站。到了，还是被我抓了。
0: 那这个打电话的人，是告诉你四中学生事情的人吗？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

0: 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2: 对,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 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0-3 4 ZL2017-2-12943-4-0-9-2-X 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9-2-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世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世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世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世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世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世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世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

0: 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

0: 的福音。有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

0: 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本来以为是条好计，没想到白搭了一条人命。到底谁开的枪？
1: 钱卫国。我让这小子看到目标以后再朝目标打枪，他可倒好，这家伙朝钱胜方向。可惜啊，枪法不怎么样，要不然打死钱胜，没准还能捞个奖赏。哼，
2: 赏你一颗子弹。
1: 他们不是也担心钱胜吗？是啊。
2: 他和伪作一向不和，思想有偏左，是伪作的心病，你把他毙了，是帮伪作去了块心病。可是伪作怎么跟公众交代呢？定你个误伤党国将领，把你毙了，就是最好的交代。其实啊，现在是最好的交代。
1: 我们尽力了，我们也付出了，是军宁二处给咱们没用的消息吗？
2: 哼，你还挺懂。
1: 不就是政治吗？
3: 司机会不会是发现目标了？
1: 站长，目标和钱是兄弟在一起。
4: 哎，
1: 楚总，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等于是把兄弟往火炉上推啊！
2: 行了，我们回去。
1: 您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
2: 现在为时已晚，你也不要难为自己了。看看他们一个个吓成的那个样子，都是这路货色，党国不败，都是奇迹呀。
1: 我们应该去现场看一看。
2: 去现场？
1: 嗯。
2: 万一钱胜知道了我们也在上海，怎么解释啊？

0: 我们进去喝杯咖啡，你让总裁叫醒司机。
1: 那站长，那我就不送你了。
0: 回去跟你们局座说，虽然你们损兵折将，但是你们尽力了。如果有机会，欢迎到南京。
1: 站长，
0: 就这么说。
1: 站长，一路顺风。
2: 几位慢走。

0: 一开始就这么糟糕的。我们都有过追求信仰的年代，现在说起来好像很遥远，其实就在不久之前，是因为我们丢失得太快。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社会定律，把我们绑在了既得利益的战车上。比如今天的事，上海局损失了一个人，他必须想尽办法抓到或者杀了那个人。为了求得一个平衡，好有个交代。
1: 那他们现在正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钱胜身上，军情二处会找钱胜的麻烦吗？
0: 军情二处，他们永远是第三只眼，瞎猜疑，瞎汇报，受累的是我们，麻烦也是我们，都是伪作实测，情报与行动脱节。
1: 小刘怎么还不来啊？
0: 做什么？
1: 开车回南京啊？
0: 急什么呀？反正是明天天亮到南京。
1: 镇长，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儿太浪费时间了。
0: 钓鱼是浪费时间吗？那是高雅的活动。
1: 陈长，我们来上海也不是为了来高雅的。
0: 知道九点钟钱胜和谁见面了吗？
1: 上面不让咱们知道，咱们关心他干嘛？
0: 你想过没有，上面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山一号行动的执行人。
1: 我们有办法吗？
0: 看来你是斗志全无啊。好了，不说了，我去一下卫生间。

0: 是谁。
1: 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杜雷。
0: 他为什么在上海呢？我研究过蒋介石，蒋介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一个上海滩的混混跃升到四大家族的行列，说实在的，我感觉非常的奇怪。他创造了一种奇迹，就像朱元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令人匪夷所思的。
1: 你快成为中国通了，
0: 因为你。
1: OK。
0: 朱元璋有过非常辉煌的伟绩，只是他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个悲剧情节，他的权力扩张是通过血缘来延续的，这就形成了个人或者是家族的权力机构。所以有蒋家王朝支撑这样的权力机构，必然会导致特务组织的膨胀，因为他需要特务组织来维护他的权力机构。
1: 美国不是也有 CIA 吗？
0: 不一样，美国 CIA 为政治团体服务，而且不单单是为总统，而中国特务组织只为皇帝服务，有了东厂还要有西厂，他们相互牵制，而且他们还要相互的监督，皇帝越信任的人就越受到监视。
1: 你是说他来上海是为了监视我？
0: 他只是一个跑腿的，你的上面或者背后一定有人在监视着你。
1: 所以说你知道我在上海。
0: OK，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你。
1: 保护我？
0: 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危险。
1: 是吗？
0: 啊，这看起来风平浪静，因为没有凸显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向你发誓，任何威胁到你生命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我的敌人，我不能容许。
1: 我爱你，Joe。

了？怎么了？哟，嘿。

0: 那个女的我没看清，我追到那堵墙以后人就没了。
1: 你能确定她就是八哥吗？
0: 站长，肯定就是那张脸，在中央银行我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应该通知上海站全城戒严，也许这是咱们最后抓捕八哥的机会了。
1: 我们别自找没趣了，我们这次到上海是碰运气来的，现在证明运气不在我们这边，还是回南京再说吧。
0: 您不是还要找戴小姐吗？
1: 找到她又能怎么样啊？
0: 那我来上海干什么？
1: 我们已经执行了军情二处的命令，证明钱胜是有嫌疑的，他威胁到了中山一号。
0: 问题是这些情况又能怎么样啊？
1: 你还想怎么样？八哥再次从你手里跑掉的事最好别提，否则对你不利。
0: 站长，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我只知道他是党国的敌人，见到他我必须得抓他。
1: 可是我必须想到，你是我的下属，

0: 找到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1: 过来了，过来。

是你啊，我已经和他接上头了。哦，好好表现，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那你一定要这样做吗？必须这么做。

0: 的东西，就要给我付出代价。
1: 不要！
2: 皮卡王，我不是来欣赏你的兽性的。
0: 把他带走，
2: 带走。皮卡王，你们中国人有一句好话，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0: 我们中国人的好话多着呢，打蛇要打七寸。
2: 我劝你还是放弃袁青花吧。
0: 什么？
2: 我劝你还是放弃袁青花吧。
0: 为什么？
2: 我查过，袁青花是戴威的世传遗宝，为了袁青花他遭受过灭门血灾。就算我们拿到了袁青花，戴威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去。但是如果

0: 帮他报了仇，就有可能用袁青花交换他手里的那批国宝。
1: 我要他手里的那批国宝，我更要袁青花。
0: 皮卡王，熊掌和鱼是
1: 我非要兼得，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1: 我能打戴薇这条美女蛇的七寸，
0: 是九。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从阿姆斯特丹弄到上海来，你以为他是制服戴薇的法宝吗？你是中国人，你忘了你在美国生活的太久了，你忘了中国人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血缘情结。
1: 你还知道点什么？
0: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1: 我要的是招数，决胜的招数，他的七寸。
2: 哎，你看，就这样都没人了。

0: 你是八哥，
1: 你是传说中的螳螂，
0: 这就是八年的变化，我们都从人变成了动物。
1: 开玩笑，人还是人，只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了一个可爱的动物名称。我还是梧桐光，你依然是敏川。
0: 敏珠死了。
1: 啊？敏珠死了？那现在站在我面前，用一双大眼睛看着我的是谁啊？
0: 可你看到的这双眼睛已经看不到你了。
1: 看不见我？啊？
0: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啊？那么执着？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样，你是回到我身边做回以前的戴敏珠呢，还是想继续现在这种身份戴薇小姐？

0: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八年了，你以为从我们重逢到现在，短短的几十天就能改变八年的历史吗？你是共产党，是国民政府通缉最高奖金的要犯。我是国民政府，是总统府的特派员。我们
1: 是八年未见的恋人。
0: 恋人？
1: 不对，我说错了，我们是八年未见的夫妻。
0: 你这么认为？
1: 当然，在这八年里面，你一直是我心里的太太。你呢？这么不顾一切的救我，难道不是想回到我身边吗？
0: 回到你身边，和你一样亡命天涯吗？
1: 亡命天涯？
0: 是夫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绝对不会忘恩负义。
1: 明珠，这是两回事。我们是生活，那是政治。
0: 我厌恶政治。
1: 可你偏偏就加入了我对面的国民党。
0: 就像当初要去延安一样，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我是因为你。
1: 听着，我不想你。

0: 被一个行将灭亡的政府继续卖命。
1: 你呢？你又被谁在卖命？
0: 我在为我自己，现在可以说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理想和信仰。
1: 我也是。
0: 明珠，
1: 戴明珠死了。你说的没错，我是戴威，我是螳螂，我是杀手。你要不是你是我女儿的父亲，你早死
0: 了。女儿？
1: 你真以为我是为了儿女私情吗？只是因为你是我女儿的父亲，吴同光，是你女儿救了你，

0: 正是去上海的必经之路吗？
1: 是的。
0: 连续的颠簸了两天两夜，够冤枉。他在上海可以用别人的车，回南京他只能用自己的车。你说他会包下八哥不管吗？我们假定那个多出来的人就是八哥。
1: 那他们不会料到咱们会半路伏击？
0: 也许我们会撞上幸运女神的。
1: 那万一今天晚上他们还留在上海？
0: 不会的，明天钱胜有个联防会议，他要赶回去参加。
1: 您不是说不想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行踪吗？
0: 尽量的，如果有意外收获，就是捅破也是值得的。
1: 那咱们进前面那片小树林。
0: 嗯，
1: 赶紧去。

0: 是我，我女儿照片不见了，是你拿的吗？当然不是，一定是你落在什么地方，没人赶到特派员的房间里来。那你不是也来了吗？
1: 我想知道他怎么样了，脱险了吗？是的，谢谢你，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久别重逢，胜似新婚，但愿我没有搅了你们的好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们不是飞一块了？他走了。
0: 走了。
1: 确切地说，是我走了。怎么？ 因为我们是敌人。谁啊？
2: 客房服务。
1: 我去开下门。

0: 这是钱大队长车吧？
1: 是啊。
0: 闪开。跟他说一声，我借用了。
1: 哎，停下！
2: 8:05，九点我还要赶到乌松口。卫国，你怎么样？
3: 我没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他就问了你一句吗？
1: 是的，他问我这是钱队长的车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跳上车就走了，朝那个方向拐去了，好像是在追什么车。
2: 追什么车？
3: 应该是他被追才是啊。
1: 我没看见有人在追他呀。
2: 卫国，你别着急，要么你去房间等，要么去机场，让小鬼在这等。
1: 哎，
3: 哥，你就不担心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呢？
2: 我不担心。
3: 哥，共产党我们并不熟悉，
2: 我们也并不陌生。我的好几个同期都是黄埔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再说了，我们是靠智慧的，用智慧垫底，万一有什么闪失，那也是自找。现在东北局势已经稳定，也成立了人民政府，这样的话第四野战军就能腾出空压向长江。我估计共军的渡江战役已经不远了。
3: 我听说陈诚要去台湾省当主席了，
2: 完全有这个可能。把国宝运到台湾，那么老蒋死守南京肯定又是个大骗局。现在汤恩伯都在准备后路呢。台湾我是不去的，也许啊轮不到我去。美国啊，是左是右，当务之急是权衡得失，静观其变呢。我们既不能完全的放弃，也不能一味的投靠共产党，你明白哥的意思吗？
3: 哥，我听你的。
2: 哎，那个军机处的处长，
3: 哼，还在机场呢。
2: 卫国啊，都怪我太冲动了，答应吴兄乘你的飞机回南京，我都忘了那个狗特务了。
3: 嗨，没事儿，我能应付。
2: 哎，卫国啊，你是没有和特务打过交道，他们这些人呢，就像躲在黑暗中的一条狼，如果逮住机会，就会窜出来咬你一口。
3: 哼，哥，那你的意思？
2: 我想，你和小伟先回去，就说车啊丢了，其他的一切让吴兄自己去顶多。
3: 那你，
2: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0: 就算应急处理吧，以免节外生枝。
1: 好吧，下雪了，哥，你保重，南京见。

0: 人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我们大家也好出去乐呵乐呵。
1: 啊，你闭嘴。
2: 还是你闭嘴，省得让我恶心。
0: 听到没有？哼，看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啊。说吧，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2: 还有呢？
0: 真乖，你的国宝除了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外，其他的藏在哪里？
2: 哼，你叫皮卡王出来，我告诉他。
0: 皮卡王在南京，他叫我问你，如果问不出来，我就提着你美丽的脑袋去见他。
1: 听明白了吗？喂，让我说，戴维，你知道我是什么秉性？
2: 我不会屈服的。
1: 戴维，你知不知道我这都是为了你的？那个皮卡王，他是连总统也敢杀的亡命之徒。他说要杀你不是狂野，他是有力量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说你是危机四伏，中华民国又能怎样呢？共产党屯兵江北，南京城风雨飘摇，你何苦为了一个随时要倒的政权而去卖命？
2: 你不是说我们没有选择吗？
1: 值吗？
2: 值。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宝不落入强盗的手里。
0: 强盗？哼，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强盗。
1: 嗯。哎，说好了，我们不动刑。
0: 谁说的？
1: 皮卡王答应我的一切让我来。
0: 好，没问题。呀
2: 呀呀！停！
0: 看到没有？我们老板已经决定，你和他坐飞机回美国。如果你同意把我们要的东西交出来，这两张机票即刻生效，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到美国了。
2: 是吗？
0: 我说话算数。
2: 我想想。
0: 想吧，我们有的是时间。
2: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0: 你没有时间了？
2: 今天晚上9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进行。
0: 不会是要跟我一起上床吧？

0: 戴维，没想到会是这样，真是对不起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

0: 管我了，快走。
1: 不，我要带你一起走。
0: 快走啊！

枪吗？

0: 你是怎么过来的？
1: 我看见那个洋人了，
0: 他叫约翰。
1: 他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挚友。
1: 我看出来了，
0: 这辆吉普车你哪来的？
1: 借的。
0: 你朋友还真不少。
1: 难道你不觉得革命成功势在必然？
0: 可惜天公捉弄啊。
1: 找到稻田青衣了。
0: 跑了。
1: 跑了。
0: 可是我找到了我们家的管家郑启昌。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1: 雷西酒吧门口，真想一枪崩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
1: 你知道我的身份。
0: 不光是处境，恐怕还有你的使命吧。
1: 对，
0: 为了你这神圣的使命，有一天你也会向我开枪吧？
1: 不会。
0: 你确定？
1: 肯定。
0: 因为我是你的妻子。
1: 因为你是我女儿的母亲，还有你依然有着正义感。
0: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可是天子第一号策反专家。
1: 我现在在策反你。
0: 你最会寻找人的弱点。
1: 错，我不是找寻人的弱点，我是找寻人的优点。
0: 你还是那样，和你在一起总能被你鼓动起来。
1: 是好还是坏？
0: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在我心里已经没有好坏之分了，只有该不该做，还有值不值得。
1: 我们的女儿呢？
0: 在南京。
1: 我要见她。

0: 们的女儿呢？
1: 在南京。
0: 我要见她。
1: 我只是告诉你她在哪里，并不代表我打算让她见你。
0: 明珠，我女儿有权利认识她的父亲，我也有权利认识我女儿。其实要不是你是我女儿的母亲，也许你早死了。
1: 那我们扯平了。
0: 现在去哪儿？
1: 我要征用你的车了，我还有我的任务。吴同光，就在这儿停车吧。

0: 群废物。斯文特呢？
1: 他回去了。
0: 谁让他回去的？
1: 我这就找他回来。
0: 算了，他是政府官员，我得给他点面子。上海的事崩盘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如果再有失手，我一个一个活杀了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2: 是。

0: 们说好在新城饭店门口等的，你出去了。
1: 现在正好是9点。
0: 对，分秒不差。戴小姐，我特意从南京赶过来，难道就是为了看这个废弃的码头吗？
1: 明天这个时候，这里将成为秘密军用码头。让君坐来是伪座的意思，伪座希望你能亲自把国宝送到这儿。
0: 然后呢？
1: 一块儿去台湾。
0: 伪座的意思呢？
1: 伪座说过，像君坐这样的人品，在我军将领中是凤毛麟角。
0: 我可是一直不受欢迎啊。
1: 魏座还说过，说好话的未必是忠臣。
0: 魏座就是魏座，心里始终有一杆秤啊。
1: 长江舰明天从镇江起航，3天以后到达这里。
0: 就说中山一号明天就要开始行动了。
1: 是的。
0: 好，来这儿就是为了认这个点儿。这个点认好了，还有什么事吗？
1: 你这些手下可靠吗？这可是绝密。
0: 没问题。回南京吗？
1: 我要回酒店接一个朋友。
0: 好。
1: 那俊策，我们在饭店门口见。
0: 行，就这么说定了。
1: 嗯。

0: 雪莲，你回来了，有什么事了？
1: 你帮我准备一些包扎伤口的东西，我先洗个澡。
0: 好的。

干什么的？

0: 我爸爸被通缉了。
1: 对，我昨天晚上看到了，警察宪兵全城大搜捕。
0: 你要帮他出南京城？为什么要逃？
1: 天罗地网，我怎么救他？再说了，你爸爸欠了中国人那么多的血债，也该到了他偿还的时候了。
0: 你，
1: 石莲，这是公平的逻辑，你不知道吗？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
0: 你睡了他的女儿，你就是他的女婿。
1: 那又怎么样？就算是我自己的父亲，我也会这么说的。
0: 那你说要帮他办绿卡，都是在骗他。
1: 他又何尝不是在骗我呢？说了半天到现在，不是还是不知道袁清华在哪儿吗？
0: 如果你看到袁清华，就会帮他办绿卡吗？

0: 也出不了南京城。
1: 他们敢动美国公民？
0: 明着他们当然不敢，但是他们可以暗地里行刑。你去天都饭店看一看，你的那个同伙死得很惨，你知不知道？
1: 郑其昌死了？
0: 对，
1: 那是他，谁敢杀我们？
0: 死神追着你呢。今天你是胳膊擦破了皮，明天可能你就胸口刮花了，你知不知道？防不胜防啊。
1: 这就是我的命，谁叫我是他的女儿？
0: 但是命运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
1: 怎么改变？
2: 年年新月如旧。去年我陪伟作给他母亲扫墓的时候，也是这么好的月亮，伟作就是这么说的。新月如旧，人非故人呐。明年的今天，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看月亮。

0: 怎么还不出现？我不知道你求战心切还是急着回南京。两者都有啊。我看你是急着回南京。那咱总不能在这儿望月兴叹啊。脑子里少想一点少校，心里就平静。站长，你又来了，这跟少校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过来人，知道恋爱的滋味。像你这种单相思的人。
1: 站长，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为什么呀？
0: 少校和你不是一路人，他是思想者，你是行动者。更严重的，少校现在还是嫌疑人，对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是啊，
1: 您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
0: 别无奈烦。 我对你的提醒是善意的，少校，还有一关劫难要过。

0: 戴小姐，戴小姐旁边还坐着一个女人，两个女人。站长，这个女人的头发怎么是金色的？两个人，
1: 没错。站长，他们一行是七个人，出了镇江是八个。
0: 现在成九个了，
1: 九个人，上车，
0: 好。

0: 咱们是跟还是追？
1: 追，
0: 追，快，
2: 是，
1: 跟，
0: 跟。队长，到底是跟还是追？
1: 跟吧，
0: 跟。小心点，别跟得太近啊，别像上回那样。
2: 是，朱总。
1: 铁桥，
0: 嗯，
1: 我不得不跟你教教你。
0: 队长，有那么严重吗？
1: 不是严重，是严峻，非常严峻。事实再次证明，我们这次到上海是被人家装进了东来顺的锅子。
0: 都被

0: 算了。
1: 可我就不明白啊，为什么他选中了我，选中了南京站？难道中山一号是注定落败的行动？那找一个老实的替罪羊不更省事吗？
2: 在保密局，
1: 我是有名的烫手山药。虽然戴老板欣赏我，可江山帮的其他人都嫉妒。什么生性多疑，生有反骨，疑心鬼，所有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在了我的头上。
0: 站长，我觉得您可能多虑了吧。你想，即使我们这次到上海，戴维和钱生见面是我们不知道的计划，那也没什么。但是我们在上海发现了八哥，这个情况非常特别。我怀疑八哥和钱生一定有关系。

0: 终于逮到你了，八哥。八哥是你的代号，你的真名叫吴同光。你们两个是一对儿，你不叫戴威，你叫戴敏珠。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承认我们是夫妻，但我们更是敌人。
2: 说得好，既然你们是敌人，那就简单了，杀了。螳螂杀人是不用枪的，动手吧。
1: 我不能杀他，不能。
0: 动手吧，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1: 我不能杀他，我不能杀他，我不能杀他，不
3: 去。

得当年，你说如果老天爷捉弄，让我们俩分开该怎么办？我说，老天爷不会这么狠。你还记得吗？老天爷很善良，让我们重逢。这一刻，我想了很多年。你说母猪死了，可我坚信他还活

0: 小姐。
1: 怎么了，军总？
0: 后面有一辆车跟踪我们。
1: 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
2: 怎么搞的？又被他们给发现了。楚总，我跟的时候离得很远了。
3: 只有怀疑自己被跟踪，才会发现跟踪者。
2: 现在怎么办？
3: 有时候就像一张纸，一捅就破，但谁都不肯捅。
2: 明白，他们捅，咱们也捅。听见了吗？
4: 是。
1: 不管他们，让他们继续跟吧。
0: 好吧，送戴小姐回七号别墅。
1: 不，我要先送我朋友去医院，送他到荣都医院。
0: 好，找办吧。
4: 站长，他们动了。
3: 队长不是说了吗？他们动，我们也动。

0: 人进了医院。
1: 给警察局打电话，请方局长派人包围荣都医院。
0: 是，
1: 通知站里，除了值班人员，其他人都到这里。
0: 明白。

0: 吴桐光，你把这些试一下。是这个，为什么？你不是很擅长化妆术吗？上次你扮成那个老头，要不是因为救那个小女孩，就算你走到我的面前，我都认不出来是你。是吗？但是马天笑认得你。也许吧。所以，这次你要扮成外国女人。
1: 连特派员的车他们也敢拦，他们现在也许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你呢。再说了，像杜雷这只老狐狸不会相信任何人，除了委员长，他会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共产党。快，咱们时间不多了。
0: 这回你是为了我吧？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为了我女儿，而且我希望是最后一次。

0: 我们站长的意思是有可能是个洋女人，是洋女人的都要抓，
1: 因为那个洋女人很有可能是伪装的。至于是什么，
2: 站长，
1: 先抓到
2: 谁也不能过去。除了洋女人，我们还要抓什么？
3: 要全部控制，该抓谁由我们审查，明白吗？
2: 明白，
3: 去吧。
2: 是，跟我走。

0: 道。
1: 昨天一天少校在干什么？
0: 他写了一天的报告。
1: 没有什么异常？
0: 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1: 押送沙向东的计划他知道吗？
0: 他看到了，但是没什么反应，好像就很随便的翻了翻。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来医院了。命令是除了值班的人都要来，他是开着处座的吉普车来的。
1: 队长，
2: 站长，
1: 少校呢？
3: 我看一下。我
0: 站长，戴小姐打电话说她要见你。
1: 见我？她在站里吗？
0: 不在。她说你要在站里，她马上就过来。
3: 好，来，李小姐，给我看看。
1: 杨女人没找着，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不理她。
0: 是。
1: 来，就说我正在往回赶。
0: 是。
1: 马天笑，你最好马上找到少校。否则拿你试问。
2: 那好好想一想。
1: 你们两个人守门，其他人找少校。
4: 是。

0: 我得到一个行动计划，今天下午2点，沙大哥要押往上海，我正着急，怎么跟你联系呢？什么路线？走栖霞山。可靠吗？可靠，除了杜雷，没有其他人防我。
1: 这是救老沙的最后机会，接头方式不变，鸡鸣寺。
0: 李红，
1: 你受苦了，
0: 我挺得过去。有人来了，快走！

0: 叫？
1: 站长，你要是老这么怀疑他，我就劝他别干了。
0: 保密局不是菜市场，

守住大门，不要放任何警察出去，听到了吗？可是刚才出去一警察。

0: 斯文特先生，你很神通广大吗？哼，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好啊，有时间吧。哼，我知道你很忙，但是这杯咖啡你是一定要喝的。哦，什么咖啡我一定要喝？
1: 元青花。是不是一定要喝？
0: 好，时间地点。
1: 那就下午1点吧，地方由你来选。
0: 绿牡丹舞厅1号包房。
1: 哼，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了道格拉斯·乔德森。
0: 记性不错，那就这样吧。
1: OK， 那1点见。

0: 你要出去吗？你刚才在跟谁说袁清华？
1: 啊，当然是跟买主了。
0: 可是口气不对。
1: 口气不对？什么意思？
0: 我听得出你在做交易。
1: Oh my god！ 我当然是在做交易了，不然我怎么帮你和你父亲办绿卡？
0: 我最恨别人骗我。
1: 但是我是不会骗你的。
0: 真的？
1: 我保证，我一定带你回美国去。

0: 先生，我们老板来找你了。
1: 皮卡
0: 啊，来了。
1: 嘘，赶紧躲起来，不要出一点声音，不然你就死定了。
2: 这么严重？
0: 怎么了，先生？来了，来了。
3: 说的对呀，John不是法宝啊，上海那帮龟孙子全砸了，非但没有捞到，反而是打草惊蛇呀。斯文特先生，你说怎么办？
4: 皮卡王，你都搞砸了，你说我怎么办？
3: 我看你是迟迟不动，我迫不得已呀，我怕时间来不及了。根据我的情报，共产党的大军就要南下了。
4: 但是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应该沉着。
3: OK， 我相信你，否则的话我也不会用重金来雇佣你。
4: 如果你想拿到那批东西，你就必须听我的。
0: 哎，你
3: 哎，说吧，下面应该怎么办？
4: 你马上离开南京回美国去。
3: 嗯，
4: 再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到我这儿来，你知道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中统军统的眼线，说不定还有共产党呢。
3: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考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8: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9: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0: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7: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0: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0: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1: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0: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1: 我是武士。
10: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7: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0: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2: 那我是？
10: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3: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2: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7: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2: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0: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2: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3: 3、2、1，玉米。
14: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5: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6: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7: 兄弟，今晚还喝不？
1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0: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日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灵毅通敌卖国，你杀了他，是他罪有应得。可你善用太子虎符调动营房，置楚军被群臣弹劾，声名扫地，你究竟意欲何为呀？
1: 父皇，子胜也是迫不得已，情急之下才调用了皇兄的虎符。
2: 情急个屁！
0: 你以为朕是蠢货不成？朕早就忘过太子了。这手里的虎符是假的，
3: 上回万将军剿匪，太子虎符被小月侯窃走，此生知情不报，取回符符后隐而藏之，才至今天。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
4: 没错。儿臣以为皇兄本就不堪为储君，他担不起这座江山。
1: 逆子狂言，
0: 他担不起江山。
1: 你就担得起江山呢？你皇兄再不好，至少啊，他比你仁厚。
0: 君主无所谓仁厚与刻薄，只需依情理行事。皇兄该讲的不讲，该罚的不罚，才会出现楼奔与铜牛县之事。父皇以为此等仁厚是好事吗？
1: 住嘴！
0: 你这个孽障，你自己性情贬差，你有什么资格去非议你那仁厚的皇兄啊？
5: 陛下，你也认为太子非不可吗？陛下，臣在太子身边不过短短数月，就已能总领东宫所有事务、幕僚、税榜、密榜、令符印信，也皆在我手。等将来太子登基。 若臣想，臣立刻就能专国秉政，独揽大权。陛下，难道愿意看到这样吗？

0: 据你这般说，你为何要弃了这专国秉政、大权独揽的机会呢？臣心不二，从未想过取而代之。 但臣愿意为了国之安稳，担着忘恩负主之名。臣认为，太子担不起这重任。
1: 说得好。
2: 沈安。

子慎说的句句在理，陛下立储不当，太子庸碌无能，老三有宏图大志，你有血海深仇，而我则是慈母多败儿。但我来问你，少商与这事有何干？你为何要将他拖下水？莫非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你刚才说的头头是道，舍小情救大爱，则披天下。那我再问你，那日你孤身奔赴陈阳侯府，是不是就决意要舍弃少商了？

0: 上。我所有心情都已经与你讲清，我不敢奢求你原谅，但我信你，我信你会明白我。
1: 我明白，我明白你不想拖累陈家，不想拖累我。我也明白你无法放弃报仇的机会，我都明白的。可你，真的有明白？

0: 陛下，皇后，圣女出身微寒，才识浅薄，性情桀骜，实不堪为霍将军加配，还请陛下皇后为臣女做主，除了这门亲事。
1: 少少，您听我说，
0: 这回你听我说，我自小运气不好，从不信有人会真心待我，直到我遇到了你，你让我喜欢你，我喜欢了；你让我依靠你，我依靠；你让我相信你，我信。可你呢？我说过，你若敢抛下我，我此生绝不缘由。你既无情，我亦说到做到。还请霍将军念及旧情，就此放过我吧。

0: 袅袅这看起来不对呀、啊。你说这几日，凌家满族被抄，凌毅三兄弟被斩，皇后自请废后，太子被贬为东海王，他还能淡定自若地看书，多古怪呀、啊！
1: 嗯，我瞧着挺好的，不哭不闹的。
2: 好什么好？那霍不疑自请贬职去西北驻边七年，会不会是在赎罪啊？
0: 霍不疑，
2: 就是他。他说要替那凌不疑一并活下去，便还用了不疑这个名。
3: 嗯。
4: 阿父，阿兄。
1: 霍不疑今日离开都城，前往西北。派梁秋起送口信给你，
5: 说他想见你一面。
0: 没事提什么霍不疑做什么？你们两个都多大人了，也要学得稳重些，凡事想一想再张嘴。
6: 你看袅袅现在多稳重啊，

劳烦恩兄替我去送一程霍将军，自此山高水长，此生怕是不会再相见了。阿兄替我去送他一程，将过去的种种斩断。

少主公，咱们是不是该启程了？少主公，咱们都等了3个时辰了，程娘子应该不会来了。

0: 站住！袅袅，你要去哪里？
1: 我去长秋宫看看皇后。
0: 宣皇后被废之后，自请进足长秋宫。如今长秋宫的宫人只能进不能出，如同冷宫一般。你去做什么？
1: 越是这般时候，我越应该陪在皇后身边。阿父阿母当年受到军令奔赴孤城，也是这般将我留在家中，对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袅袅今日明白了，还请阿母放我去长秋宫，成全忠义儿子。
2: 你先退下吧。

0: 少公，少商他。
1: 霍老将军忠勇可敬，世间罕见，我们程家上下敬佩非常。当日救你一事，终因圣上仁慈，恕我们无罪，你也不必记挂在心上。可是一事归一事，你们没缘分就是没缘分，请霍将军莫再强求了。
0: 少商，可还有留下其他话？
2: 你说皇后身边要有人陪，可是这些年大伯母身子一直不好，更是离不得人。你若真要走，我便照看大伯母，一辈子不嫁。
3: 阿母老说我将头将脑，人家阿紫不也是如此？
2: 娘娘，听阿紫一句，你定能找到好好珍惜你的郎婿。莫要为此赌气，大伤了一辈子。
0: 受伤。留下其他话。
4: 他说后会无期。
3: 谁说女娘这辈子定要找郎婿？我想找便找，不找也无妨。堂子保重，阿嬷保重。
0: 只要被缚，终身不远游。我早知他是这样的人了。

0: 如今长秋宫的宫人只能进不能出，如同冷宫一般，你去做什么？
1: 越是这般时候，我越应该陪在皇后身边。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请阿母放我去长秋宫，成全忠义二字。
0: 他不会再回来了，他是想把自己永远留在。

0: 方才交代的。
1: 不好，
0: 你们现下就去做吧。
2: 是陈光令。
1: 哎，仔细点。
3: 来，
1: 啊，那边。
0: 灯笼摆了正些。
1: 哎呀，是。

0: 那我便许愿，你能得遇良人，在我有生之年，能瞧见你嫁人生子。
1: 我一辈子不嫁人不行吗？
0: 我自请幽居长秋宫，一晃就是五年了。你也陪了我五年，还未想通吗？
1: 想通了，只是不能原谅。我与他有缘无分，已经别过了，便再无可能了。
0: 那我就愿我死后，你的余生能够长长久久，有人陪伴。
1: 皇后莫要说不吉利的话，就挂起来吧。
2: 是。

0: 婚后，少商就陪在你身边，一辈子的照顾你，不好吗？
1: 傻孩子，不管你如何想过你的余生，我都支持你。你想走的路都是顶好的，只是或许是我贪心，总盼着你能圆满些，再圆满些，我也能够更加安心。如今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0: 免礼吧，宣皇后今日身体如何呀？听说不太好。
1: 孙医官说，快则越愈，幸而能挨到春日。
0: 生那一生不容易啊，原本朕与阿衡想去探望，可是他不愿意见我们。少商啊，那你就带朕多陪陪他啊。
1: 月皇后每月都送来吃食，还派医官为皇后诊治，皇后都领情。皇后还请求圣上

0: 为他遗功，将长秋宫还给月皇后。皇后还说，按道理他应该随东海王蜀地子称东海太后。
1: 都五年了，阿紫怎么还未忘却此事？你回去与他回禀，就说是我说的，移来移去麻烦得很。我这人认准了一个地方就不爱挪窝，永乐宫住习惯了懒得动，还有称呼也不必改了，她永远都是宣皇后。我这人也向来不爱那些虚名，若是再提及此事，便是存心令我不痛快，懂吗？
0: 趁女待宣皇后，谢月皇后。

0: 5年了，你足不出宫门，咱们也就能在此处相遇说话。善剑以为少商君要在长秋宫养老呢。分明是你，总等在此处。
1: 我是看不过去，才来与你说说话的。有何不同？红尘男女，无非你等我，我等你，总有等不到的，也有等得来的。就是不知少商君，是我等得到的，还是等不到的。
0: 多谢你这些年陪着我，幽居在此，也就只能见见你这个人了。长秋宫宫女不是人吗？那翟傲也不是人吗？少商，宣皇后盼你有归宿，你作何打算？
1: 宣皇后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必然盼你成婚，然而可成婚者众，能令宣皇后相信且安心者少，不如宣我。你我家世匹配，你要密训，我要择妇，不如咱俩凑合，演出戏，宣皇后也好安心。

0: 朝此生回都城，不日即将到达。
1: 世人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心结，只因心结困住，最终陷入令自己更痛苦的困境中。过去的始终会过去，人要珍惜眼前和将来。若想余生过得平顺，就必须突破困住自己的心结。若此时此刻我心里还有他，你也愿意娶我吗？
2: 我愿意。

我愿意等你，慢慢忘掉他，一直等下去，直到你回头看见是我那天。

0: 陛下先坐会儿，您就是脖子伸得再长，子胜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呀。
1: 该不会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哎呀，就不该让老三去接。
0: 一刻钟前不是才差人回禀刚进了都城吗？从城门骑马进皇宫也得好一会儿。
2: 你当子胜真长翅膀了还能飞回来？
3: 陛下，陛下，陛下来了，来了，我将军回来了，
4: 快来了，快呀，快去呀，回来了，回来了。
5: 子胜。

0: 岁臣祸不疑，参见陛下。
1: 子生，快起来，让朕好好看看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5年了。

0: 你倒是挺大方啊，最得力的都留在都城，少商5年都没出过宫，要你护着，到时你自己这身边，哼，留个没用的，旧伤未愈，又欠新伤，不要命了？你说。
1: 你家少主公是怎么受伤的？5年前那次，是万将军遭立地余孽刺杀，少主公轻骑叙旧，不料那些人都是死士，手法诡异，咱们人少示弱，少主公才受了伤。
2: 怎么是你去救啊？
1: 朕不是让袁善剑的父亲领兵去的吗？我也不清楚，少主公也不说。没隔两年，少主公又再次犯险。
2: 这一次是去蜀中剿匪，呈送城将军众埋伏，是少主公暗中自杀在。
3: 够了，难怪了。朕就说，怎么上一次呈送凯旋，一直不见他来领功？
2: 哦，原来啊，是有人在暗中做了英雄哦。
3: 臣只是不想看到同袍受困。石原。 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哎，你做这些，少商可知道啊？哎，你不会还指望着少商因为此事就宽宥你，与你复合不成？臣做错了事，不敢指望少商原谅。他本就不喜欢我操控他的人生，若他之下我做了这些。 他只会更生厌。此事确实是臣私心，但也仅此而已了。你真的无旁的心思？没有。
2: 便好。如今啊，朕让老三去督办杜田令一事，你回来了，那就辅佐他一起推进此令吧。此事关系国本，功在千秋，切不可轻忽啊。
3: 臣遵旨。今日呢？ 是少商5年以来头一次出宫，与袁善剑一起啊，去拜见父母。不日，他们即将要定亲了，从此以后，你们俩呀，就是各走各路了。
2: 袁侍郎为人沉稳，心智又笃，程娘子。
3: 程娘子嫁他，也算是终生有靠了。少主公，你真的不再去见程四娘子了？待我重修完霍氏坟，隐于祠堂，我会祭告祖先，不再娶七生子。我此生别无他求。
1: 少主公，你这分明是没想通啊！

0: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雷锋真可惜，
2: 他怎么了？
1: 你看，这整整等了一百，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

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的手。
1: 冻伤而已，我爱。把灯调好了，程娘子日后骑马还需当心。
0: 多谢霍将军，我也不是曾经的陈少商，如今就算没有马镫，一样能骑马。

多谢霍将军关照无负，不过到此为止吧。霍不疑，你不说话我也知你心中所想，从得知你归来那日起，我便知你不会放手。我知在他心中我比不上你，但少商脾性我了解，便是他还念着你，也未必会选你。

0: 心中挂念杜长，不敢懈怠。
1: 是挂念都城，还是挂念少商？有件事，我想和你说。袁善坚和少商并未定亲。

0: 他在年少最需被人疼爱时，未被亲人关爱。你想爱他，就要弥补他内心的缺憾，不要总让他去理解你的抉择。有商有量，才能并肩同行。
1: 是，臣以后与少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绝无半点隐瞒。
0: 只可惜时间太短，我怕是看不到你们成亲。

是海儿无能。让你飞行了。

你们能做我的一双亲儿女，我也多活几年，为你们所养，含笑中年。

0: 我曾对皇后说过，若郎婿是骄阳，光照万里，那我们女娘亦可做繁星，日月星河无所谓高低，唯有并存，才成就此番天地。我会好好生活的。待送皇后的发冠回故土后，我也会去看看这天地之浩大，游山河石万物。你也会好好生活，对吧？
1: 待处理完杜田令一事，我会再回西北，镇守边疆。永远守护着人间星河。

0: 我明日就要出发了，今日特意来找你，辞行。
1: 我也准备面圣，向圣上辞行。2年前，我父亲为解困义兄，现征伐大军的温将军于不利，罪该万死。后不一味救我父，不惜领军驰援，险些丧命。圣上宽宏，连我父亲官职与母亲回胶东接受惩戒，而我也向圣上请旨外放去推行杜田令。
0: 袁州牧和袁夫人可还好？
1: 他们倒是前所未有的好。我父亲自觉愧对袁氏列祖，没几日身体便垮了，我母亲也因此对他关照起来，更愿二人一同相伴回乡，也算是他们这段姻缘的好结果了。只是他们临行前还在担忧我与你的亲事。
0: 对不住了，袁山间，我最终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
1: 我嘛，意料之中，你就不用担心了。将来我可是要位列三公的，我的子孙后代也要位列三公，权臣辈出，我袁氏昌盛绵延。可惜啊，可惜，这三公夫人你是做不成了。
0: 有比我更适合做这三公夫人的人？
1: 受伤，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是场必输之局，如今真输了，我亦落子无悔。只是就算我输了，祸不一夜没有赢，不是吗？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走了，这一次我望你先辞别离开，别回头，否则我怕我会后悔将你让给他。

0: 这里离华县不过十几里，你要不要去看看龙瑶？
1: 阿瑶心性宽阔，又一心为民，成为一方父母，定是像华县治理得很好。他与何昭君这般好，我还是别去打扰了。

0: 陈娘子，好久不见。
1: 手里，
0: 我阿兄听闻你途经此处，特让我请你去华县用膳。
1: 多谢邀请，我要送皇后的发冠回故土，就不便去了。
0: 阿兄让我来，是想邀请故人瞧一瞧华县如今的模样。他想告诉你，华县已不复当初的满目疮痍，如今百姓安乐，再不用受离散之苦。若非阿嫂即将临盆，他脱不开身，一定会亲自来请你。陈娘子，真的不愿意见吗？
2: 去吧。
1: 那好吧，我随你前去。
0: 昭君阿姊即将临盆，你们带着仙人遗物登门，怕是……
1: 阿兄，你们在此守着，我用完晚膳就立刻回来。
2: 好。
1: 我随你去。

0: 罗娘子，你这一生，
1: 前些时我阿父阿母在家乡病亡了，我如今尚在孝中，还请程娘子见谅。程娘子，请。
0: 这城中的侍卫朝着倒是比往日少了一些。
1: 圣上在豫州推行渡田令，周围一些乡郡蠢蠢欲动，严善见在周边巡查，我堂兄也派了好多侍卫前去配合了，所以县衙里面没有安排那么多人手。怎么，程娘子是过惯了前呼后拥的日子，没百来人伺候不习惯了？

0: 你说，谁派你们来的？口中有毒丸，弃一卷。
1: 随我去送。
2: 是。跟我来。是。没想到少商也会忽然造反，招待不周。
1: 我在途中遇到陈娘子，想到兄嫂与她多年未见，便邀她来做客了。阿兄，昭君阿嫂，你们不会不乐意吧？
3: 怎么会？
2: 少商，阿离这些年家中有些变故，他说话你别往心中去。这一路上瞧来，这华县被阿瑶和昭君阿姊治理得很好，这街上比初临之时热闹了许多。
3: 好些建造屋舍的法子，都是当年跟着你学的。
4: 少商，对不起，当初我不该将阿兄自强迁怒于你，只是那时阿嫂下落不明，我担忧交集才会。
2: 如今想当初娄家是何等风光，现在却落得这步田地，只恨某些人以娄家做垫脚石，谋自己锦绣前程。
5: 娄离。 娄家有今日，是当初大兄行差踏错，怪不得别人。都吃饭吧。

0: 那是给
1: 陈娘子。这老姜在华县可是不多得的，你一会儿一定要好好尝尝。多谢。

0: 医师不是说还有一个月才生吗？怎么会这样？
1: 华县董富臣之事的女医只有陈娥，可我听说她好像随夫君去清县探亲了，今日不在华县。
0: 我这边快马去寻她。昭君，你监视着，阿离，这里就拜付你们了。
2: 放心，你去吧。
0: 等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1: 来人！来人！扶嫂嫂去庙，那儿宽敞。
3: 你也是女眷，
4: 来搭把手吧。我知道你与昭君阿姊往日不睦，但看在阿兄的情分上，你帮帮他吧。
3: 不是，
5: 自然。
3: 报，少主公，适才搜过了，于附近的沟渠里发现了几十具残尸，他们有的身穿华县侍卫铠甲，还有一些。
6: 看打扮，擅向袁侍郎府上布局。
7: 黑甲卫听令，
8: 在，
7: 即刻随我前往华县。
8: 是。

0: 逼得我堂兄自杀，害得我娄家家破人亡。今日我不要娶你性命，你可恨我娄家死的还痛快些。可惜啊，洛璃，谁在背后指使你的？你空座儿是留给谁的？要命的人多着呢，到九泉之下，你欺负了我堂兄吧。
1: 啊！来，走走。

0: 楚军，你怎么在这儿？这回应该我问你吧。我先入楚军，推行杜天令，发现有人购入大量火油，囤积在楚军，比情之肉，过存。本想将此事告知楚军，谁知被人发现。被他们绑了，少商，赶紧想办法逃出去，赶紧去报信。这锁是最难解的连环锁，解不开的。快走，莫要为我耽误生机。这天下就没有我陈少商解不开的机关。
1: 只要你们上前闭嘴，你既已做完这一切，便没用了。楼离，我虽恨霍不疑和程少商，但我更恨你们一家。我这便送你去，与你阿父阿母团聚。

0: 少主公，看来我今日不落单，他们是不会罢休的。这么大阵仗，他们到底是何人？
1: 他们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陷阱里是何人。
2: 杀！

0: 那门框合上，你现在走。
1: 我走，一起走。

0: 少莎，没事吧？怎么是你？你们何在此？我发觉华贤出事，便赶来了。殷氏立地于孽，企图将我与黑甲卫分开。他们千方百计地诱我来此。殷氏陷阱中人对我十分重要，而对我最重要的人，便只有你了。
1: 你是不是人？明知道是陷阱还往下跳。
0: 你就应该先去求援，然后再想机会为我报仇的。
2: 你若不在了，报仇又有什么意义？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怎么这么蠢？
2: 蠢事做多了，便不会觉得蠢了。
3: 真是感天动地啊，霍将军！我本怕你不会轻易上套。如今看来，一旦沾染上情爱二字，连盖世英雄也会变得蠢钝不堪的。王延基，你少装神弄鬼，你究竟想做什么？
2: 诸位，好久不见。你还活着，没能将你们擒住，我当然舍不得死。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费尽心机，就是为了此刻吗？
3: 是。我今日便希望你们能死在我亲手准备的埋骨之地。

0: 去。
1: 没错，从我投河被救重活的那一刻起，我便想找你们报仇了。

0: 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谁又被羡慕？

0: 王延季，你向我寻仇情有可原，可少商是巡抚行窃，袁慎是秉公办事，为何要牵扯到无辜的人？
1: 无辜？我夫君怀才不遇是这世道不公，这世上除了他，谁也不无辜。程少商。 我自认待你不薄吧，在娄家数次为虎，为什么要害死我最在意之人？还有你袁慎，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想坏我大计，你只能死。
2: 老本他欺君罔上，岂有余辜？
1: 我夫君是忠臣良将也好，乱臣贼子也罢。
3: 他死后是位列仙班也好，命夺黄泉也罢，他都是我最最心爱之人。无论你们是有滔天权势，还是心怀苦衷，我都要一个个算账。我知你恨我，恨霍不义，恨娄家，我都能明白。可此事与何昭君有何干系？你为何要对他下手？
1: 大妖根本不喜欢他。 若非大房逼迫，何须娶她？阿瑶这些年心中的痛苦又有谁人知晓？我夫君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幼弟阿瑶，我既为四父，只能帮他一把。与谁生孩而不是生？
3: 只要何昭君死了，阿瑶便能从这桎梏中解脱，
1: 这也是我唯一能帮他做的事情。
4: 何昭君，
5: 你莫老听他胡说，你再坚持一下，阿瑶就快来了。
4: 有人在吗？
6: 谁啊？
4: 有名叫程敖的医师吗？
6: 没有。
4: 有人吗？有人吗？
6: 谁啊？
4: 程敖医师在吗？
6: 不信不信。
4: 有人在吗？
7: 有人在吗？程敖医师在吗？
4: 啊，不认识。县令大人，奴姑娘是不是记错了呀？程敖根本就没来清县。
7: 那便找其他山夫人生产的医师，已经进一炉去问。
8: 夜深雨凉，
7: 大人你慢些。
8: 慢不了，我夫人走不了。
7: 清县路又不熟，你好歹打个雨灯啊。
1: 你为了杀我们，
9: 不惜与立帝余孽勾结。余孽？若非是田硕，我怕早就是一具湖边枯骨了。我这么多年，早已料到会有今日，都已经部署好了退路。可是夫人。
1: 你想清楚了没有？你如今这么做，便是与家国为敌了。
9: 田硕，田家酒楼的掌柜田硕，
1: 看来那些引我来的死士，也是他的属下了。500名死士，1000名壮勇，这都是他多年豢养的心腹。他也在太子私访国村的路上布下百难火油，祸不已。
9: 你注定是分身乏术，驰援不及了。
1: 王延吉，娄奔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拼命。比起与你长相厮守，他的雄心抱负更为重要。
9: 这般人，
1: 真的值得你为他赴死吗？你还舔脸说我夫君，你又是如何对程少商的？你自己一个人报仇雪恨来得痛快。
8: 可只留他一人在这都城，他该有多难啊！我知道，在杀了林毅之后，我见到少商第一眼，我就已经开始后悔。夫妻同心，因病兼同行。这些年来，我无一日不在后。

他复仇愈加艰难，我也该先与他成婚，我也该与你一起走阳光正道。

0: 悔改，为何他不能悔改，偏要撇我一人在这世上？
1: 你怎知楼奔不曾后悔？他曾赠我一幅山川图，告诫我日后若求于困局，能见天地，莫要困于己心。王延杰，此话今日我也送给你。
2: 楼奔最爱游历山河，而你却助纣为虐，要让这山河尽毁。他为扬名才行差踏错，你现在与逆贼勾结，置天地于水火，让他背负万年骂名。九泉之下，你认为他真的想看见你吗？
0: 他不见我，我还要去见他。他若是恨我，便亲自来质问我吧。

0: 笑声，
1: 没有人自己来，
0: 听我的，丹管。

0: 上你去，别去，危险，危险，
1: 陈安，
0: 危险。

0: 原谅我了。可不许抵赖。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即使王延吉能到地下灵堂，我就想一定还有能通向外界的其他出路。还好我运气好。

0: 将军，将军，将军，一定不能有事。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到白首的。你还说过要将华县变成另一个家乡。
1: 不能对我食言啊，昭君，昭君。

可惜上次在都城未能擒住你，今日我绝不会再让你跑了，给我拿下！

0: 你若肯束手就擒，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
1: 我身为储君，此生只有战死，
2: 真无百岁。
3: 那我只好代我主公行天地公义了。

0: 着，
1: 不拿你狗命，我怎甘心赴死？
2: 王延吉这个废物，
0: 杀！
1: 快快把那把
3: 先下将找出来的火油撤离，记住死无一人，切莫放在阳光直射处。
4: 是少女君。
5: 少女君，我已照你指示找到村中水井所在，只是村中只有一口水井，村头的池塘水也不多，若真是燃起来怕是支撑不了太久。
3: 属山地，但一直以来有天下粮仓的美誉，一年产粮可养活几个都城，既有良田怎会没有水源，定有我们没有查到的地方。阿奇，
5: 少女君，
3: 即刻派人去找村民打听灌溉良田的山水从何而来。
5: 是。
3: 等等，
5: 少女君还有何吩咐？
6: 他已在太子私访郭村的路上布下百担火油，或不已，你注定是分身乏术，驰援不及了。
3: 秦朔背上百担的火药，又怎会只烧一处村落？古书上写的，风自火来，巽上一下，一旦起火，风势将会被顶向高处，火势蔓延，到时被烧的就不只是郭村的良田。田硕这是要让整个豫州颗粒无收，让百姓断粮，毁国之根基。
5: 小心！

0: 雪蝶，
1: 我去灭火。怎么回事？
2: 少将军，城里的烟彩坛子也发现了火油，遍地都是。

0: 想到吧？你以为自己算无一策，其实都在我的股掌之中。火策有我两百壮勇和火油百弹，待我焚毁万亩良田，天下百姓全都得死。我们圣上不是自取仁义吗？若为救他的子嗣而弃百姓于不顾，我倒要看看你将如何面对这天下的悠悠众口。
1: 子胜，你别管我，快去救郭村，救良田，救百姓。
2: 少商在郭村，郭村不会有事。
3: 子胜，

0: 军，
1: 快走，
0: 快撤，
1: 快走，快走，
0: 你们能撤多
1: 少？快走，快走。
0: 胡不一，枉你们自认为忠良，为国为民，还不是选择了救陈贵而弃百姓？快撤退！
2: 好好人贼，
0: 为了救这个废物楚军，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救了，你们简直虚伪至极！
3: 子胜去国村救少商，
0: 我信他。
2: 我与少商已经约好，以天下为重，夫妻并肩，共同克敌。我信以少商的智勇，定能护住国村，
0: 化险为夷。
4: 保护少主军，先走。
1: 不错，走。
3: 更信他与五年前不一样，此次他绝对不会怨我。
2: 我信他，信他。
5: 子胜信我，就算是死，也要护住身后的百姓，万木良田。
0: 我家全家惨死，文贼却对罪魁祸首加官进爵。你为报仇收千夫所指，与爱人决裂，你就是一个对权势谄媚的走狗。手里，你不枉我忠义之名。
3: 想激我杀你？听闻立地归天之事，身边有名有姓的官员工人皆为其殉葬，而你之所以能苟活，那是因为你默默无名，卑微如蝼蚁。
0: 住口！主公家顽童无身，怎会视我如蝼蚁？

0: 不曾命我殉葬，想留我性命，是你们报仇，
1: 是留你性命报仇，还是根本就记不住你的姓名？
0: 令狐冲，主公当然记得我，我是主公最倾重的臣，如今天下将会有我这手，主公遗愿我已完成，天下人都会记得我。
1: 饶这些亲人了，你以为你总快我一步？ 到最后，你还是什么都没能做成，这江山倒不了，这天下也无人会记得你。青光村，
2: 是。

军。

0: 饮血战机，我来想办法灭火。
1: 等你，
0: 等你，这样，三少，立刻带领一队人马挖深拓宽山村与山间之间的沟渠，只要无草木助燃，我士兵上不了山，天下粮仓就靠三兄了。
2: 得令。
0: 去架子。

0: 知我在郭村遇险，为何还来的那般迟？
1: 是你让我相信你的。
0: 那也太相信了些。就真的不怕我出事吗？
1: 当然怕。绝不躲。

能信任我，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分担，我已是很知足了。哪怕有一日我真的出事了，我也想你能好好活着，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

0: 已故的人真的会变成星星吗？
1: 过去我也常像现在这样仰望星河，我会想我的父母兄妹是否也化作了星星看着我。后来我发现他们是会回应的。
0: 如何回应？
1: 你跟他们说话，他们若听见了，星星便会闪烁。你可以试试。
2: 皇后，我是少商，你可有听见？

就盼着我。

0: 你将它缠在手腕上多年，妹妹看到，我总觉得心里有一处还是热的，有一句话早被对你说了。子善，你知情知性，心如赤子，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二老。我能遇上你，三生有幸。
1: 少少，你至纯至善，心静如松，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女娘。能遇见你，我亦三生有幸。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

0: 行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家里嘎块肉。啊对了，给罗红霞也嘎点。
1: 二哥啊，你对罗红姐真好，俏皮。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1: 罗红嫂，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1: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1: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4: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5: 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您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谢。

0: 行了。咋的了？
1: 老二呢？
0: 咋的了？
1: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哎呀，我的妈！
0: 一定把老二找回来啊！
1: 知道了。
2: 你快点，二大哥！
3: 红罗县新一的感动王，来看一眼来。
4: 哟，锦西回来了。
3: 回来。
4: 这干豆腐新鲜吗？
3: 这话唠的，你摸摸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1: 才取回来的，
4: 哟，不错。
3: 你看去，哎，
5: 真不错。
1: 我来二十斤，
5: 啊，那你怎么的？
3: 来四十斤
5: 啊，四十斤吧。
4: 我也要四十斤呢，
5: 四十斤，行行。
3: 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37斤，37斤啊。
1: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3: 哎呦，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
5: 行，就来20。
3: 啊，行。
6: 二哥，这不还有3斤呢吗？
3: 我拿来，那个，
5: 你哪那么多废话？
6: 有用，
5: 有用啊！二哥，哎，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3: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干豆腐就找他俩。
1: 好嘞，
3: 这都咱自己人。
1: 好嘞，
3: 好，对不对？
0: 来，
5: 尝尝尝尝，
7: 你看这多好。
3: 对，往这邀吧，来，
7: 赶紧的，所长来了。
8: 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1: 先回所里。啊，
8: 回所里。
7: 走吧。
0: 快跑！
7: 这个
0: 快跑！工商抓人了！快跑！快跑！
9: 罗红，你考上大学了！罗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罗红考上大学了！罗红考上大学了！哎呀，
10: 爸，你说，
11: 你说，
10: 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这是？哎
11: 呀，没事，
10: 快起来说，说，哎呀妈！没事吧？
11: 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10: 罗红考上大学了。
11: 啊？大学了？
10: 刚去招生办看的房，我俩都考上了。哎
11: 呀，真考上了？
10: 真的吗？那能有假吗？
11: 你哎呀，太好了，姐。
0: 孟倩，快点放鞭！
12: 等会儿吧，让抱抱我姐。
11: 以后啊，这回啊，
12: 你都考，
11: 你确考上大学了，太好了，
13: 高
12: 兴坏了。
13: 哎呀，这样，何锦熙呢？他考上没？
10: 我没注意看他呀。
12: 我姐，
11: 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你干啥去？
12: 我姐看何锦熙分去了。
11: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0: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11: 别，局长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0: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你好，下次再来，我走了。
11: 那行，那你等等，罗相，送送你亲生哥
12: 来了。
11: 哎呀，哎呀，你瞧你出人意，
10: 那走走。我走了，叔。
11: 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哎呀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10: 岳峰，不是哥，我那事儿咋样了？
14: 啥事儿啊？
10: 就跟我说去工程师升班的事儿啊。
14: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10: 为啥呀？那不有你爸一句话事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
14: 你哪个姐夫啊？
10: 何锦熙呀，
14: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10: 不是倒腾干豆腐的吗？在红楼县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

0: 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她了，生怕她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1: 我还有事儿，就这样吧啊。
0: 哎呀妈呀，气大劲儿了。
1: 哪儿呢？这工厂，你吓人胡闹，你快，快跑了去！这一堆人，
2: 抓住不就完了吗？赶紧给我回家！
1: 我不行，我车干
2: 着呢。你车，你要车不要命了你啊！
1: 走，回去。我他们
3: 大哥，
1: 哎，
3: 好消息！
2: 咋的了？
3: 哎呦，有新情况！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干来着，新所长啊，老好了，这人就不让抓人，把人全都带回去了就。
4: 为啥呀？
5: 说是风声变了。
4: 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6: 听着，美哥，风声变了，知道不？
4: 啥样啊？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挣点钱。
2: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我跟你讲，赶紧我回家啊！
4: 不是，我一会儿我车呢。
2: 行。哎，对不起啊！
6: 你慢点骑，一会儿就回去。
2: 你都不拿好东西。
6: 哥，走吧，大爷。
4: 这个外边驴一会儿丢了的。
7: 所长，那个我寻思着，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8: 严重了啊！
7: 来坐。哎，好。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
8: 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7: 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吗？
8: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你说呢？哎，
7: 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呗。
9: 我举报。
10: 我看着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11: 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12: 死出吧你！
11: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六副手套，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12: 肖淑芬，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
11: 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12: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11: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12: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啊。
11: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12: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11: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
13: 哎呀，书记你咋来了？
14: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12: 谁干的？
11: 这没文化你样，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14: 彭锦熙扛着大小了。
15: 先走动，
11: 我给你，
15: 你这个啊，
11: 我还接着吃白面，一会儿我还包馒头，
15: 就知道吃。
12: 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
15: 少爷，我是不能好说，我难见，好不容易。
9: 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7: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4: 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7: 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4: 我爸

0: 是供教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1: 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2: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1: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0: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0: 今儿可没少挣
1: 啊，不少啊。
0: 咱老闺女，回家再分。
1: 行，没问题。
0: 行，
1: 快揣开，揣
2: 开。哎，金熙，
0: 陆恒，
2: 金熙，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3: 不是，你呢？
2: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3: 你也考上了？
1: 哎呀，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啥？啥二嫂啊？
0: 那个，瞎说，别瞎说话。
5: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1: 就是啊。我，
0: 快跑，快跑，
3: 快跑，
0: 快跑，
3: 快跑！别跑！站住！别跑！

0: 哎，我刚反应过来，我跟着你跑啥呀？我跑，我又没犯错，我跑啥呀？
1: 你犯了，你是间接犯的错误。
0: 我间接犯啥错误了？
1: 你是猴急老把分子的家属。
0: 不是你家属。
1: 哎呀，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了，是吧？
0: 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了大学，兴许我就喜欢别人了呢。
1: 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儿，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就完了。
0: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
1: 我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0: 很那啥？
1: 优秀呗。
0: 你那咋满脑袋汗呢？你
1: 跑的呗。哎呦！那什么，那干净的去，整埋了。哎，别！
0: 哎呀，没事。
1: 哎呀，不打，就躺下去。哎，对了，这个是给你爸的，拿回去喝酒就可香了，特意给你留的。你快穿，别看。这个是给你的。

谁洗海澡长城哪儿？这有病吗？那不是？完了。

0: 去了。干什么？
1: 在哪呀？咋了，大哥？
0: 咋了？
1: 你咋这么美呢？大嫂有了。
0: 你别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有了？我跟你说，秀啊，
1: 嗯，
0: 你的工作有眉目了。
1: 那我二哥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啊！我就跟人享福就得了呗，工作多费。
0: 县供销社的工作。
1: 供销社？
0: 我操的！
1: 那是不是想吃啥就吃啥呀？
0: 哎呦我的妈！现在出去就知道吃啊！
1: 挺好。
0: 好吗？
1: 嗯。
0: 这哥实力。
1: 真厉害。大哥，那孙淑芬也没工作，你有这好事，你能先想着我？
0: 哎，你这孩子真娶你大嫂了？你大嫂都说了，有啥好事呢？先安排你。
1: 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他。
0: 也是，你说这是他的人缘，你就听哥的啊。这事儿呢，先不告诉他，就你我知道，行吗？
1: 是不是你给我办工作的这个事儿，孙淑芬有啥意见？
0: 他有啥意见呢？你就听你哥的，这事儿呢，我自有安排，好吧？哥喜有分寸啊。没事。
2: 妈妈吃。
0: 哎，妈。
1: 妈。
0: 哎，你干啥去了？
2: 上老郭太太家了，唠会嗑。
1: 你俩干啥呢？
0: 咱俩凉快啊。啊。
1: 嗯。
0: 啊。哎，你干啥去？
1: 干啥？
0: 你干啥去？
1: 啊。什么呀？
0: 快点！快点！这拧是什么玩意儿？那啥，我说正事儿听不？工作的事儿。你。
2: 我。
0: 谢。供销社。
1: 咋的？
0: 咋的？
1: 那赶紧去找人啊！
0: 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
1: 你拿点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
1: 哦，对，咱妈那盒点心是吧？
0: 啊。你哎，
1: 不是，
0: 这每天脱衣服我也没看在身上挂着，这家，
1: 哎，
0: 我真能藏啊你！哎
1: 呀，这样宝贝那不得收好？
0: 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

0: 姐
1: 啊，
0: 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1: 我呀，
0: 嗯，
1: 有钱人。
0: 有钱人是为了给我买糖吃吗？
1: 那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半夜给人做针线活，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
0: 有钱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1: 我也是猜的，但是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也吃了吗？
0: 没呢，在这儿呢。
1: 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
0: 你明天再吃。
1: 你抱紧我，你抱紧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个。
2: 二哥，
1: 哎，
2: 二哥，
1: 怎么了？
2: 二哥，我这腰咋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3: 胖子让人抓起来了。
1: 啊？抓起来了？
2: 咋整啊？
1: 你先稳住，稳住，咋整？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0: 锦西，
4: 啊，
0: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1: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
2: 在这儿呢，二哥。
1: 你快回去，别让你爸着急了。
2: 我，
1: 快走，轮换我送你回家走。
2: 小心点啊，二哥。
1: 好。

0: 同志，
1: 哎呦，哎呦，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能收起来了吧？
1: 哦，这劲是您的呀？
0: 哎呦，这劲，新鲜瞅着这个，
1: 还搁旁边开气儿了，还能系绳儿。
0: 这是泳裤，游泳穿的，在里边掏着换的，老方便了。
1: 啊，泳裤？嗯，我能看看吗？这个？那有它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绳了吗？是不是？
0: 嗯，那呗。
1: 那刚才这。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呢。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0: 那可不。老丹，来这办事儿啊？
1: 办事办事。那个，我过来捞个兄弟，
0: 还挺仗义啊。
1: 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0: 在北京买的。
1: 北京？这卖多少钱呢？
0: 不卖，这我自个儿用的。
1: 你看你还防着我了，我没想跟你抢，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我花3块钱买的。
1: 3块钱啊？
0: 啊，
1: 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哎，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再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泳裤这事儿呗，那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0: 倒腾泳裤
1: 啊？对。
0: 嗯，行。
1: 行，那我就那个。
2: 早上好。
1: 啊，他是什么？
0: 市场管理所所长。
3: 还有喂。
1: 哎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你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
1: 哦，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能，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1: 刚刚法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啊，秦生，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1: 好。
2: 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嗯，
4: 二哥，
3: 没事。
5: 那个，同仁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2: 哦，行。哎，你交的罚款啊？
5: 我交的。
2: 来，签个字吧。
5: 哎。
2: 嗯，走吧。
5: 哎，
2: 你站住！你叫彭锦熙啊？
5: 啊。
6: 进。
5: 组长。组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
7: 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您看咋处置他？
6: 你先坐。
7: 哎，所长，我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生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要不能这么整的。
6: 那您说咱要就轻易把人放了，上面怪罪下来咱不好交代呀。
7: 要不咱就留他两天观望观望。
6: 那哪行啊，咱哪能随便关人？
7: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8: 秦主任，说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9: 回去等信儿吧。
8: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10: 办点事儿，
11: 干啥呢？
8: 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10: 哦，
8: 啊，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生。
10: 哦，给叔
11: 吧，给我吧。你走吧。
8: 啊。
1: 爸，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5: 这个事儿我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就认了吗？
2: 见好就收。

0: 张，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1: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0: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2: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1: 举报？谁举报我呀？
2: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1: 嗯，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这就进我档案了。
0: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1: 我刚考上大学。
2: 拉倒！
1: 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2: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儿，我赶着下班呢。
1: 不能签。
3: 孙淑芬，你要懒死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冲浇的，现在浇这浇黄全蔫了。
4: 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5: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
4: 真恶心！
5: 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餐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
4: 那有白面的，谁吃两餐的？
5: 也是，锦溪这是大喜，咱不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6: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给扣起来了。
5: 啊？
3: 啊，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
4: 他凭啥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
5: 哎呀，你不去还好点，你这是。你让他赶快去看看去。是咱的错，咱就赶紧去啊，你快点跟他说不利索啊。我的天。
7: 千万别让他硬的啊，只要能把哪儿放回来咱咋都行。
8: 那个。你现在给工商局刘伯伯打个电话呗。
9: 干嘛呀？
8: 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9: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
8: 有啊。不是，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那就应该是严惩。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
0: 所长，你看看吧。
2: 要我说啊，就把这小子送上去，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还满嘴跑火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10: 领导，
2: 领导，干啥呢？谁呀？
10: 我们是那个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11: 我是他嫂子。
10: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11: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
0: 这彭锦熙真是大学生啊？
10: 那可不，那这大把孩子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0: 还是个人才。
10: 是人才。
0: 真大学生啊？还小瞧他了呗。其实吧，这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没啥事儿啊，别担心了啊。
10: 哎呀，谢谢领导，
11: 谢谢今天到了。
0: 行，让他回去吧。放了，
10: 放了，放了，说放，
11: 谢谢
10: 领导，把领导说放，有啊。
0: 不好意思啊。喂，啊，局长。是有个叫彭锦熙的。什么？树典型？不是，局长，这样你听我说啊，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
10: 我跟领导说，
0: 别吵。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典型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10: 这是不是变成你咋的了？

0: 好，我明白了。
1: 咋的了，
2: 领导？领导，领导，
3: 怎么了？
4: 别吵吵！这，
0: 对不起啊，彭景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3: 那不行啊，这孩子！
2: 领导啊，领导不能这样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不能这样，你想想办法吧，领导啊！
3: 我
2: 请
3: 喝一个，听我说，
2: 你
4: 判刑在来的路上了，听见没？
2: 领导，你想想想想办法。
5: 那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立典型的啊，那立典型就肯定得判了，就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了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弟弟妹妹。”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
2: 大哥。
5: 妈吃两口吧。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2: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9: 北京时间。
10: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亲眼看你们俩。
10: 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8: 现在特别好，
1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0: 有这电梯太好了，
21: 真的挺好。
22: 谢谢热线。
1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这是咋的了？
1: 哥呀，我也不知道这是咋的了。
0: 难道这些都是真的？
2: 什么真的？
0: 太君，这就是传说，传说。
2: 是不是关于后代展示灵魂的传说？
0: 太君，正是。
2: 难道真的有古代战士的灵魂吗？
0: 也许真的是戚家军干的。这些太君身上没有枪眼，都是刀伤和剑伤。
3: 我就是死了呀，我这魂魄也要在这长城之上。
2: 怎么可能？那些人怎么会出生？难道他们有什么法术吗？
0: 不行，太邪门了！一到大雾弥漫的时候，这儿就会杀声震天的。

0: 战场了，传说这都是守卫长城的灵魂呐、
1: 啊！就是啊，太君啊，快撤吧，这也太吓人了。
0: 太君，哎，我这脸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太瘆人了，快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快！
2: 太君子，
0: 是这样，
2: 快走吧！
1: 太君，快撤吧！
2: 快撤退呀，太君！

0: 开开！
1: 我来，兄弟，
2: 开
0: 快！
1: 慢点打，
0: 开
2: 开！
3: 别过来，
1: 大哥，
0: 大哥开！
1: 开！
2: 老姑娘，慢点，
0: 开开！

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去，要是我去就好了。老天爷知道，他在你身边比我更合适。你放心，他肯定不会有事的，一定能回来。

0: 好几天了，是鬼子害死的吗？
1: 不是，应该是饿死的。政委，
2: 军粮。

0: 师妹，像你们用生命保护下来这些军粮，够咱们撑半个月了。是啊，这些粮食我们的救命粮，这份恩情一定不能忘了。啊，
1: 喊啥呀？我吃饭呢吗？吃饭还堵不上你嘴？
0: 咋了？
2: 你自己看。
0: 没吃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再去弄点野菜去。
3: 这光吃野菜也不行啊。
4: 你说这齐大帅当时，他光留了将军野，他咋就没留点粮食呢？
3: 你是不是傻呀，留粮食？那几百年了，那真留粮食的话，你洞里边得长多少粮食啊？
0: 你啥脑子呀？那几百年的粮食到现在还能吃啊？
4: 我没说有粮食。
3: 搁那咋办呢？教导员，咋整啊？那没吃的，哪有力气打日本子呀？
4: 看来咱们是得行动了，要不然就这么饿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
0: 那这样，咱就进趟城，弄点粮食，顺便看看日本子的动静。
4: 嗯，
3: 九军哥，我跟你去。
0: 行，哎，不行，九金，整个城里的鬼子全认识你，你去了太危险。这样，凤来，你跟我去。
5: 行，正好季亚大哥认识咱俩。
0: 大哥，那你是不是让俺跟他们一块去？
5: 俺来保护雷大哥和凤来。
0: 行，也好有个照应。那你们就安安全全的去，安安全全的回来。
5: 明白不？明白了，真明白了。
0: 就这样，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俩命不动，啊！
6: 你放心，我一定要在这儿等你们回来。
0: 走，咱们转转转。
5: 多弄点粮食。放心吧，哥。
6: 收复江山是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6: 你尽管说，我们是朋友的，没关系。
0: 看来，那就是一个传说，还配当真？别当真。
6: 传说？
0: 哎，
6: 我挺感兴趣。快说。
0: 传说，是当年戚大帅，修筑明长城的时候，战死的那些将士的骨灰，受到了砖，就砌到了这个长城里头。一到大雾天的时候啊，这些阵亡的将士就显灵了，他们都是战死的，所以呢，就能听见那种战场上的呐喊和厮杀的声音。什么？
6: 什么？
0: 都是传说，传说，别当真，它就是个传说。

0: 南星达到的坏了，中国古代的戏精你编造出来吓唬观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太君，我说我不说，你非得让我说，我说了你还生气？
0: 你跟你开玩笑的，不要当真。
1: 哼！太君，我说呢，太君也不会这么小心眼儿，不是？
0: 可惜我还是想不明白，
1: 这就是个传说，不知道相信，不知道相信。
0: 嗯，盘龙乡长城，藏宝洞鬼，非常的鬼。
1: 太君，这个事儿。要不然找个和尚做做法事。
0: 什么？做法事？
1: 啊，对，法事可以破解呀。
0: 哦，很好，很好，你的决议马上去办。
1: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0: 谢谢命令。
1: 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上哪儿去找日本和尚呀？
0: 日本和尚？
1: 太君，你琢磨，中国和尚呢替中国人办事儿，那他日本和尚才能替你们办事儿，不是吗？
0: 哦，说的有道理啊。

0: 接唐山树林木，我是佐佐木，我是佐佐木二郎，我要叫几个日本和尚，你们去矿荒堂寻找，嗨，一名矿荒堂，非常感谢，嗨，嗨。干得好，你是大里边的朋友，朋友啊，你觉得如果哪里有藏宝洞的话，有没有可能啊？
1: 这个地方啊，太瘆人了。
0: 我的士兵就死在哪里，如果真的有藏宝洞，就应该在这里附近，那里的环境非常的诡异，但是那些古代战士的灵魂，要怎么解释呢？难道是在看守藏宝洞？
1: 这个我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0: 那你快快的上。
2: 嗨，愿意为皇军效劳，为阁下效劳。
0: 不是为我效劳，是为天皇陛下效劳。
2: 嗨。
1: 太君，
3: 严明正。
1: 太君，他们是我亲戚，来看看我。
3: 走。
1: 谢谢啊。啊，表哥，你们先过去。亲戚，来。
4: 佐佐木总队长，你告诉我，皇协军、大老调，他们对皇军是忠诚的吗？
0: 他们只对利益忠诚。

0: 你说的不错，在中国我们只能以华制华，这也是无奈之举。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冀东的治安还是要依靠这些无能的华协军。
1: 他们虽然不能对付八路军，但是可以对付中国百姓。他们原来就是查理的土匪，非常了解查理，可是要让他们卖命，需要给他们一点好处。大老刁喜欢贪图便宜，就是他的弱点。中国有句俗话，吃人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他就是这样的人。
0: 这正是我们大日本皇军需要的人。这个大老刁要财不要命，哼，既然他喜欢小便宜，那我们就给他，
1: 只要有好处他肯定会愿意。
0: 很好，我们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我会给他一个团的武器装备，还有粮食和军饷，前提是他们必须要对大日本皇军绝对的忠诚。
1: 给他这些，他一定会对我们尊重。
0: 嗯，很好。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中国土匪的规矩，相信他还是懂行的。另外还有，可以让他当皇协军司令。你还是要警告他，任何的时候都不要跟皇军耍任何的花招。你要记住，面对你的对手要用头脑。
1: 属下明白，将军阁下。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调动？
0: 你什么意思？
1: 好，我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地方，我军队在那里遇袭，我怀疑参谋东就在那附近。我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去调查。
2: 把门栓上。
3: 车队长，出发。
4: 金亚大哥，
3: 啊，
4: 这两天你看见日本子抓老人和孩子没？
3: 没有啊，怎么，跟八爷走散了？
4: 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八爷，他们都弄丢了，我就想问问看是不是日本子把他们给抓了。
3: 没看见呢。
4: 那不是日本子他们？难道那是大老刁？大老刁可认识咱村的人，要是被大老刁抓着，那也完了。
3: 我们现在归大老刁管了，他现在可是日本子的红人呢。
4: 啊！
5: 大老刁，大老刁，狗不识的大老刁，咋到处都是他呢？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6: 先别着急，八爷他们我们现在没找着，现在山上也没鸡养了，现在大家特别着急。
3: 您先别急，嫂子不在家，你们先吃着，我去打听打听。好，
6: 也好，
3: 你把门锁上了啊！
5: 哎，注意安全啊！
3: 哎，
5: 多带点干粮。
3: 你多吃点。
7: 报告太君，
8: 您这是有事找我呀？
9: 来僧。你来了，请坐。
8: 啊，您这是咋说的？这不是折煞我了吗？
7: 不敢。
1: 家里的八路军彻底被我们消灭了，我马上要离开啊。
10: 廖松，廖松，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啊，我是为了消灭八路军，为了大东亚光荣而来的。查理的八路军消灭了，我也要到别的镇军去完成深圳了。为了大东亚光荣。
8: 太君，您这是要走的意思呀？
10: 是的，我就要离开济东了，也很舍不得离开查理，因为查理有你在。廖桑，你已经是黄协军的司令了。恭喜你，以后家里的治安就拜托你了。
8: 司令，
10: 是的，常务委黄协军的司令，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连唐山的治安也都归你管理了。
8: 太君，那您这一走就不回来了？
10: 那要看深圳的步伐，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我是帝国的军粮，就是要绝对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
8: 太君，要是您真的走了，我还有点舍不得。我真是真的。不过太君放心，只要我在这里驻守，就是八路也得惧怕我的威名。
10: 分论身长，刁三明记得打的，这样摆脱了。
8: 好，阿嗨，皇军扫荡了八路，对付那些一星半点的这个土八路，还有那些个老百姓，是我们皇协军的强项。请太君放心。不过
10: 还有什么问题吗？
8: 要是皇军能给我们皇协军提供足够的枪支弹药，别说是八路，就是九路十路，也休想在我们全唐山兴风作浪。
10: 很好，我马上调配给你一个段的武器、粮食和军饷。
8: 真的？要给我一个团的奖？我不是听错了吧？
10: 对了，你三天后到镇子见军火客，去那寄养吧。
8: 嗨，感谢大日本皇军。
10: 要皇军护送吗？
8: 太君，我们皇协军有能力保护好这份寄养。
10: 我相信你们，廖三。
8: 嗨，
10: 辛苦你们了。
8: 嗨。

0: 这边。哥呀，哎，露出啥好处了？
1: 兄弟，兄弟，你掐我一下。
0: 我掐你一下干啥呀？
1: 我让你掐，你就掐快点。哎，使大劲儿。

0: 天上掉馅饼了，
1: 看来这都是真的。
2: 啥呀？
1: 小日本子要走了。
2: 啥？日本子要走了？
1: 日本子要离开丰润了，是佐佐木亲口告诉我的。
2: 那日本子要走了，你不就是盘龙山皇帝了？
1: 岂止是盘龙山，老子就是唐山地区的皇上了。
2: 恭喜大哥呀。
1: 啥大哥？往后你得叫我司令。
2: 恭喜刁司令。
1: 哎，我就喊了几句向大日本皇军效忠，日本子就给了我一个团的给养还有军饷。
2: 给了一个团的给养？
1: 哎呀，你说日本子把复仇团八路都给消灭了，这是日本子替咱们打了天下呀。哎呀，那样咱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唐山地区的皇上了。
2: 大哥你英明啊。
0: 啥？
2: 司令英明。
1: 传我的命令，让兄弟们吃饱喝足，三天后到榛子镇去接受日本子给咱们的给养。
2: 明白。
3: 吉儿大哥，
4: 好消息，好消息啊！大领导说了，后天帮他去拉给养，枪支、武器、弹药、粮食，要啥有啥，都是本子给的，足够装备一个团呢。
1: 真的？
4: 真的，刚说的，
5: 一个团。这小鬼子给大老刁这么多给养干什么？
3: 就是，凭啥给他呀？
4: 日本子要走，以后唐山呀，都大老刁一个人的。
6: 是啊，你说那日本子要走？嗯。
3: 佐佐木他也要走？
5: 先别问这个，你把这个事情详细跟我说一下。
4: 大老刁说呀，八路军被日本子给消灭了。
3: 啥？
4: 这不开玩笑吗？日本子要走，把武器、枪支、弹药都留给大老刁，以后啊，仰仗着他。管着唐山，管着冀东，
3: 他管。
6: 那不能让他们走，尤其是那狗日的佐佐木。
3: 就是，就不能让他们走，那杀人就得偿命。
5: 吉雅兄弟，你真的知道这次给养路线吗？
4: 从榛子镇到丰润，
5: 时间呢？
4: 三天，三天之内。
5: 咱们把这批给养截下来。
6: 好主意，给截了。
3: 对，你是说只要咱把他们这批给养给截了，没准山上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5: 解决了。
3: 行，那咱就等他三天。
5: 这样咱们赶紧回去把粮食分发了，然后就准备准备
4: 啊。行，那我不留你们了啊。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 与时代更近，
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5: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0: 北京时间。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今天靠你们俩。
1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讲啊？
1: 讲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塞起来就讲，好不好？
2: 好。
0: 来，
1: 我来画图。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3: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在我眼前晃。
1: 你想你
2: 的东家，东家，夫人
1: 怎么样了？
2: 城里找了，没有找到二少爷。
3: 我听说二少爷好像是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兔崽子，他准是上南边找那个小画眉去了。大脚，马上带人去南边把他抓回来。
3: 放心，东家，我这就去。夫人，
1: 你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孩子，这把春跟夏口一毛子渣都难干净了，你到哪儿找的？罚罚罚，就知道罚。
4: 老夫人，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一片心意，无论如何您都得收下。
5: 樱桃姑娘，刚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皇家是有规矩的，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收啊。
4: 老夫人，您要是不收下，

0: 樱桃回去没法交代啊！哎呀，让你为难了哈。要不这样吧，你们大当家的一片诚意，我要是不收呢，也实在说不过去。这颗人参呢，我替子荣收下。这个钱你拿回去，钱是不能收的。你们大当家的一片诚意，我们皇家的人心领了啊。
1: 我这趟出去，事关咱们宋家的生死，如今这家里顶事的人，就剩下你了。遇事切勿慌张，金福是爹留下的老人，忠心耿耿，做事沉稳。有啥事儿，多跟他商量，啊。
2: 家里的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只是。
3: 还是挂记秋安的事儿，南边那么大，想找到他还真不容易。不过您放心吧，三九办事也有谱，一旦有了消息，会给家里来信儿，啊。
1: 东家，
3: 去济南的车票给您买好了。好。你这不要去南边进松茸吗？怎么又去济南了？咱们济宁城的盘子总共就不大，还都让白大可的半干松茸给占了。我打算把新鲜松茸运到省城去试试。
1: 上回这个白大可使了阴招，险些让咱老宋家败了家。这回咱可不能不防啊！
3: 这趟去济南，一来是为了锁死买主，二来就是防备有人使坏。放心吧，啊。
4: 娘。
0: 哎，您找我啊？啊，坐。哎，还有两针就缝完了。我来吧，娘。哎，彩英啊，你看哈，这个是一片云托人送来的一根参，长白山的老参，这是最补的了。子荣啊，吃不好睡不好的，等他回来，你给他熬个参汤，好好补补啊。
4: 哎。

0: 老爷，这是娘让我给您熬的参汤，补补身子。
1: 多。开汤，一会儿再喝。
0: 哦。老爷，现在就咱们两个，你跟我说心里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的？要是有的，咱们就明媒正娶的，把她娶进皇家。
1: 彩英，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我怎么可能会娶一片云呢？嗯，
0: 我知道官匪不通，可人心是通的呀。我也是女人，一片云的苦楚我能了解。她年纪也不小了，要是再不给她个说法，恐怕真要误她一辈子了。我也想明白了，如今天凯在南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老疙瘩他又……要是真能把一片云娶进家门，再添个一男半女，也是件好事儿。老爷，不冷不热正好，快喝了吧。

0: 我知道这身汤里有毒啊，娘，这人参哪来的？
1: 是一片云朵打发樱桃送来的，娘是说让你补补身子，就交给他。

0: 孙掌柜，督军呢也是我们德胜楼的常客，我们东家跟督军呢是说上话的啊，所以这个铁路上的事儿您甭担心，只要督军一发话，那一准是一路通畅。
1: 刘掌柜，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孙掌柜，我们得把丑话说在前头，督军什么脾气我想你早有耳闻，他为了吃新鲜的松茸，那自然是一路通畅，但是这个松茸如果运到了不新鲜了，扫了他的兴致，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 刘掌柜，这个事儿关系我宋家的生死存亡，我知道分量。
2: 樱桃妹子，
3: 茂哥，有事儿啊？啊，
2: 我没事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大当家他好些了没有啊？
3: 好多了，多谢茂哥关心。
2: 啊？啊，看来我送给大当家那颗人参管用是吧？
3: 那个人参啊，大当家的没舍得吃，送人了。
2: 什么？送人了？
3: 啊！
2: 我说，送人好呀，大当家的为人他就是仗义，是不是？樱桃妹子，你先忙啊，你忙。
4: 毛哥，不能再等了。有人吃了人参出了事，咱们就露馅了。
5: 对呀，毛哥，老话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看，咱们干脆就直接动手吧。
6: 也差不多，赶紧动手。

0: 我这是糊涂，都是他们。
1: 大当家的，您是菩萨心肠啊，
0: 你就是饶了我这一次吧。啊，
2: 大当家的，
3: 不好了，
2: 探子刚刚说黄老爷的夫人吃了咱们送的人参中毒死了。
3: 大当家的，听说您受了伤，怎么样，好点了吗？
4: 擦破点皮，不碍事儿。
1: 哦，那就好。承蒙大当家的收留，老猫子我是感激不尽呐。你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报答的。这个呢，是我从东北长白山带回来的一颗百年的老山参呐。您叫人把它熬成汤，喝了，补补身子，养养气血。来，
4: 谢了。
1: 哎，客气客气，您先歇着，我走了。
5: 你找死！
1: 大当家的，你不正好想嫁给黄子荣吗？我这不是正好给你腾出位子了吗？啊！

0: 这是两斤的，别跟我说了。
1: 先拿清放啊！哎，慢点啊，袁头，哎，敬你多多贵姿。
2: 哎呀，
1: 客气客气啊！哎，金管家啊，这可是松掌柜琢磨的运松茸的木头箱子吧？
2: 对啊，就这箱子里边呢，把它铺上一层冰块，
1: 然后呢，再把新鲜松茸往上一铺。
2: 他呀，坐了火车就到咱济宁了，
0: 到时候就有新鲜松茸吃了。
3: 那咱们可得好生伺候着，
0: 一定多关照。
3: 哎，慢点，慢点。哎，这谁家的棺材呀？赶紧往出挪挪，快！
2: 有点晦气，有点晦气啊！
3: 别碰上送钱的木头箱子了。
2: 哎呦，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谢几位，谢几位，谢几位啊！
4: 东家，东家，宋汝生又去南边了。不过听说，宋家只签了三斤的合约。
5: 怎么？他找着宋荣保鲜的法子了？
4: 这倒是不知道。
5: 三斤，那他还是在试啊。
4: 东家，这要是让他得了手，那他可就咸鱼翻身了。
5: 翻身，想得美。
6: 好，是，明白。
5: 郑厅长怎么说？
6: 郑厅长说，宋家这次运输松茸惊动了督军，督军已经给各地火车站点下了严令，要确保宋家所乘车次一路畅通。班长，这回我实在是帮不了你了。
5: 这要是让宋汝生把新鲜松茸运进来，咱这半干松茸生意这就黄了。
6: 白掌柜，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在铁路上做不了文章，你就不能在其他方面想想办法？
5: 也罢，只有在运输途中做文章了。我让钱三去趟徐州，这银盘您先留着。
6: 啊，来，来。

0: 娘报仇！
1: 黄老爷，多不是我姐吓的，是有人想害她，弄出了误会。
2: 黄老爷，我能给彩云姐烧两张纸吗？
3: 没这个必要了。
2: 我知道如今说啥都没用了，下毒的人就在城外，到底是咋回事？黄老爷一问便知。
4: 大当家饶命啊！大当家，大当家，他饶命啊！大当家的。

0: 黄振顺，你是清官，这案子还没结呢，你不能随便杀人呐！黄振顺，
1: 饶命啊！黄振顺，饶命！
0: 要不你先把我关到大牢里面吧。
2: 爹，杀了他！

0: 蔡英姐的仇报了，让我回去给她烧两张纸吧。
1: 易连元，蔡英虽不是被你下毒所害，但却是因你而死。从今往后，我不想再见到你。老疙瘩，咱们走。

0: 呀，咱家的松茸毁了，咱松茸都毁了呀！
1: 宋掌柜，给抓住！
0: 说，谁让你这么干的？
2: 是有个人给了我五十现大洋，
3: 我不认识他呀。
4: 天要亡我宋家呀！

1: 您是宋掌柜，啊，您是？我是站长，宋掌柜，刘掌柜派我们来接你，把货直接拉到德胜楼。啊，你们两个把这包交给他。好嘞，
2: 哎，慢着。
3: 是他，宋掌柜，刘掌柜，您这是？松茸呢？松茸都在这里面。啊？这是宋某自制的家伙事，松茸就是靠他运来的。靠他运来的？
4: 我能看看吗？
5: 打开！哎呦，我干了这么久，头一回看着这么新鲜的松茸。
4: 太好了，太好了！宋掌柜，你有棺材装松茸，这要是让督军知道了，恐怕……
6: 啰嗦啥呢？棺材棺材，升官发财，这个你们都不明白，还不如我这大老粗的。赶紧的，老子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哦，对了，得先让老子瞅瞅这新鲜松茸到底长啥模样。弄上来。

0: 说什么北人参南松茸，这样子看上去跟蘑菇没啥两样。
1: 陆军，当年我在云南吃过新鲜的松茸啊，嗨，这一晃就5年了，那真叫是新鲜啊。此生能在济南再吃上这新鲜松茸，我们大家都是沾着督军的光啊。
0: 这人家宋掌柜千里迢迢的费尽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东西弄到这儿来，咱们能吃上那么新鲜的松茸吗？咱们都是沾了人家宋掌柜的光。
2: 督军过奖了。
0: 好了，都坐下吧。
1: 走。
0: 啊，这眼瘾也都过了，该尝尝是啥滋味了，拿去吧。
2: 督军您稍等。

0: 杜鹃，实在对不住您，这松茸不能给您治了。这啥意思啊？潘老子不给你钱啊？不，宋某绝无此意。您看。
1: 虫子，是啥意思？送农交轨，长途翻越最怕两件事，一是腐，二就是长着送农虫。虽然宋某已经极力让送农保鲜了，可是，在路上还是生了虫子。这一旦送农生了虫子，那养分就都被虫吃了，因此扫了杜鹃的兴。
2: 宋掌柜，既然你的松茸已经长了虫子，就不能怪我们德胜楼食言了。你这个松茸，我不能收了。
1: 自然，那是自然。
3: 等等。

0: 司令官，误会，纯属误会。要说招虫的话，不会只招这一个吧？嗯，杜鹃，您仔细看看，这松茸上干干净净，哪还有别的虫呢？
1: 嗯，
0: 去，给老子再拿一些过来。
1: 哎，
0: 快点儿！
1: 我亲自去拿，我亲自去拿。

0: 总长阁员，
1: 在。
0: 就因为你这一句话，差点耽搁老子一顿美餐，你可知罪？
2: 去，给老子把楼上那帮记者都招呼上来。平日里净他娘的写些什么枕头啊、床头的，明儿个替老子改改调性。替人宋掌柜说道说道啊。这个，因为一只虫子，差点赔上了全部身家，这叫什么？这叫大意，是咱们全省商家的这个楷模啊！
1: 没错。
2: 哎呀，好啊！一顿饭吃出了信义二字啊！好，这个赶紧替老子熬汤去。
3: 各位父老乡亲。杜军听说宋家的信义碑被宋掌柜给砸了，觉得十分可惜。他说宋掌柜的为人堪称商界的楷模，所以特地命人又重新做了一块碑送给宋掌柜。
4: 宋掌柜，请吧。
5: 多谢黄执事，谢谢父老乡亲，多谢。
6: 展爷，请您过目。
7: 宋掌柜，房契立契完璧归赵。
6: 上回您说有人替我们宋家做了担保，还请扎爷告诉宋某这恩人的名字。

0: 宋掌柜，这个谢字黄某实在是担当不起，这个钱我更是不能收。我这么做是为了还宋家一份公道。金浦铁路南北动脉民生所系，可有的人却拿来官商勾结、图谋私利。黄某虽无力彻查此事，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正经商人被小人所害。 助长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宋掌柜，愿你把宋家的这份信义代代相传下去，为咱们济宁的商家做一个信义为本的好榜样。
1: 黄执事的话，宋某铭记于心。
2: 原本以为啊，这个黄子荣是个无情无义、铁石心肠的人，这么一看啊，还有点人味儿。
3: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黄子荣就像他们家自酿的十里香一样，
4: 哎，越品越有味道。
5: 三角来电报了，
6: 说啥呀？
5: 二少爷找着了。

0: 怎么了？
1: 东家，二少爷在南边染上了如意。
2: 九儿，
0: 九儿，九儿，我的儿子呀，九儿，儿子，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儿子？儿子，
1: 给我放上来，东家，还是我来吧。
3: 放下来！

0: 也都是为您好，这回要是再让你跑了，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1: 我不跑，我不跑，我绝不跑，我绝不跑，我绝不跑。
0: 你们的国君好了，二少爷这回毒瘾要是戒不了，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否则家法伺候。
2: 爹。

0: 子吓唬就得了，你怎么真把儿子给关进去了？
1: 进不了大烟，你甭想出来。
0: 哎呀，这关在笼子里算咋回事？
1: 我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要是偷着把秋安放出来，别怪我不留情面。

0: 二乖。
1: 啊，夫人，夫人，
0: 怎么样了？
1: 还那样。
0: 去把黄知识和姚先生请来，快去。
1: 哦，明白。

0: 曾掌柜的，刚才子龙说的有道理，这个大烟呀那是必须要戒，可是他不一定非得要关在笼子里戒，你说呢？
1: 黄执事，杨先生，多谢二位，让你们费心了。不过，这是我宋家的家事，我自有安排和打算，还请二位不要插手的好。我还有事儿，不陪二位了。金福，
2: 哎，
1: 送客。
2: 二位，
0: 等一下，等一下。子荣，怎么办啊？
1: 还是先回去吧。
2: 行。杨先生，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我就抽一口，
1: 儿子，
0: 咱
1: 忍忍，咱忍忍就过去了啊！那鸦片不是好东西，再抽就毁了这辈子。听话，忍忍啊！
0: 我就抽一口，
1: 儿子，
0: 抽一口，
1: 儿子，
0: 抽一口。

0: 张云芳。
1: 娘，娘，你给我，我就中一口，我就中一口，我就中一口，我就中一口，一口就一口。
2: 子荣，子荣，
3: 张云芳也被关到笼子里了。

0: 宋掌柜啊，嫂夫人她这是心疼孩子。当然了，她给秋安送烟膏烟枪固然不对，但是你不能把她也关起来呀。
1: 杨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我宋某的家事，你和黄执事请回吧。
2: 不回，你不放人，我们就不回。宋鲁商，秋安是你儿子，你为了帮他戒烟，把他关起来，情有可原。但是，嫂夫人没有大过，你把他也关起来，这实在说不过去。
1: 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我说了算，轮不到旁人在这指手画脚。
2: 好，宋鲁商，我回去就把你关妻锁子之事写到县志里，让后人也知道你宋鲁生的所作所为。
1: 你爱写不写无所谓。
2: 你，
0: 哎呀，宋掌柜，把妻儿关进牢笼，你们宋家的家法有这一条吗？
3: 没有。
0: 好，那我告诉你，于国法来说，把妻儿关进牢笼有私设牢房之嫌。
1: 不是，
0: 依我看，秋安的大宴一定要戒，宋太太有错也可以责罚，但最好是换一种方式。
4: 东家，黄执事说的有道理啊，求您把夫人跟二少爷放出来吧。
5: 东家，求您了，把夫人和二少爷放出来吧。
3: 都起来吧，把这个孽障关到屋里去。
2: 就对了，赶紧放人，放人！家里放一个这个去，晦气。
4: 叔叔，你就帮我把这个解了。孩子，忍忍吧啊！你呀，这次真得把这东西给戒了。还有啊，你不能老想着跑啊。
6: 我说，你放心，我绝不跑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踏踏实实把大烟戒了，就得救我爹，就得救我娘。
4: 哎，这就对了。饿了吗？来，喝口粥。
6: 叔，我吃这东西，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现在就想吃点那个
4: 一品香的包子。
6: 对，叔叔，
4: 从小把你看大的，我知道你喜欢吃哪一口。没问题，叔亲自去给你买啊。
6: 谢谢叔叔。
4: 孩子，你哥现在在东阳读书，家里可就你一个人了。你可千万不能让你爹你娘再挂心了。
6: 你放心，叔叔，等我好了，就踏踏实实的为宋家争气。
4: 好孩子，好孩子。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东家，城里找遍了，没见着人。城外也找了，没找到。去，接着找。哎，走。掌柜的，你说这孩子不会又跑南边去了吧？
1: 昨天没有经停咱们济宁的火车，也没有船跑，走不远。这跑哪儿去了？
2: 那个。
3: 三叔，四叔，
4: 三叔，四叔，哎，哦，来，大早上你们这事？
3: 主帅，啊，哎，拿着。这钱要是不够啊，我们回去接着凑。无论如何，不能让官府把你拿了去。啊，
4: 三叔，您这话是从何而来啊？啊，嗯，
3: 不是，哎。 昨儿大半夜，秋安呐，跑得我那满头大汗，敲门呐，说是你犯事儿了，必须凑足了五。

0: 千大洋，人家才不抓人。您说这是大半夜的啊，我跟你四叔，我们手头也没那么多现钱呐，好歹凑了1000大洋给求安了。这不嘛，今儿一大早我们这就把钱凑齐了，给你送来了。哎，
1: 给我绑回去！
2: 二少爷呀！

0: 家第二十七代传人宋秋安偷盗钱财，寻花问柳，欺上瞒下，吸食鸦片，劣迹斑斑，屡教不改，罪不可赦，已不配为宋家子孙。宋家第二十六代传人宋禄生，近日当着列祖列宗之面秉承祖训，严守家规，给予宋秋安当众出名。
1: 机会吧，爹。

求求你了，别说我的名字。

0: 宋秋安吸食鸦片，招摇撞骗。今日宋某将其押至官府。
1: 宋掌柜，你这有何苦呢？
0: 宋秋安已经被宋家除名，与宋家毫无瓜葛。您依法处置吧。

0: 老爷，你看这事儿，
1: 先关到大牢里，不许任何人为难他，全当给他戒烟了。

0: 二少爷，今儿是大年三十，黄老爷爷特意吩咐给你送的饺子。
1: 大哥，大哥，你能给我爹带个话吗？就说过年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去给祖宗们磕个头。
2: 行，你等着。

0: 秋安这孩子千错万错，他不也是咱老宋家的骨血吗？你说黄知识都答应让孩子回来过年了，要不你就把他保回来，哪怕过完年咱再给他送回去。
1: 宋掌柜，秋安的身子已经十分虚弱了。 再不接回来，恐怕是再难相见。
2: 掌柜的，我求你了，掌柜的。

0: 死了，能来到他要求的那个地方。我不要做了孤魂野鬼的，我想去陪陪我爷爷。
1: 还有三家祖宗们，
0: 年纪大了。

0: 王家啊啊！
1: 奶奶，是我。
2: 你叫谁奶奶？你叫谁？
3: 奶奶，你别走！我是哪儿？
2: 你奶奶！哎呀，天哪！
3: 你
2: 从小就挨我打，你想让我打哪？
3: 奶奶，我真是您孙子，我回来了。
2: 我的大孙子呀，你真以为奶奶老糊涂了啊？连我孙子都认不出来了。
3: 奶奶，
2: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呀？我的大孙，你吓死奶奶了！
3: 奶奶，我也想您了。
2: 这什么味儿啊？
3: 啥味儿，奶奶？
2: 香味儿，奶奶都没闻过那香味儿。
3: 奶奶，我爹、我娘还有老哥子都还好吗？
2: 好，好，好着呢。来，起来，起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给你好唠一唠。
3: 奶奶，您坐。
2: 哎，
4: 黄执事，告示我已经派人张贴好了，人手我也已经派出去了。一旦发现敌军行踪或者是通敌者，绝不手软。
5: 侯局长，现在是非常时期，遇事不可草率，抓人一定要审查清楚，千万不可冤枉了好人。
4: 是，侯某明白。
6: 老爷，啊，侯局长，
4: 哎，
6: 老爷，大少爷回来了。
4: 吴师爷，您是说天凯回来了？
6: 是啊，大少爷回来了。老爷，老夫人让我告诉您，早点回家吃团圆饭。
5: 好，知道了。
4: 黄执事，您跟大少爷多少年没见了，就先别忙了，快回家吧。
5: 这公事还没忙完呢，等忙完了再回家也不迟。
4: 黄执事恪尽职守，侯某佩服，告辞。
6: 侯局长，您慢走。老爷，
5: 天凯，你见到了？
6: 见到了，跟原先可不一样了，个儿长高了许多，也壮实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5: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6: 不对的地方，老爷是指？
5: 喂，我是黄子荣。好，我知道了。郑三民要来，
6: 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每回他来都没好事儿。

0: 老疙瘩，行吧。
1: 咋了？
0: 先回家吧。
1: 为啥呀？
0: 你大哥回来了。
1: 真的？我昨晚上还梦见他呢。

0: 师傅，那我先走了。
1: 我离开景宁后到了南方，先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就在一家工厂上班了。嗯，
2: 那你在工厂具体是干什么的？
1: 记账、监工，什么都干。
2: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田凯，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边真是不容易。
1: 爹，没什么。
2: 你从南边回来，爹有个问题啊，想请教请教你。
1: 有事儿您尽管问就是了，咋能说是请教呢？
2: 如今南北对峙，形势这么紧张，你跟爹说说，这个国民革命政府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2: 嗨，你这不废话。
1: 现如今北洋政府一片黑暗，而国民革命政府以民为本，为民着想，前途一片光明，比北洋政府要强百倍啊。
0: 爹，我大哥说的对啊，这张宗昌可把山东老百姓给害惨了。
2: 老疙瘩，爹跟大哥在说正事呢。
0: 爹，你问我大哥的事儿问完了吧？大哥，你回屋给我讲讲你在外头的事儿呗。
1: 行啊，老疙瘩，你现在还玩鹰吗？
0: 哎呀，咱爹管得严，在家不敢玩了，早把我鹰放到我师傅那儿了。走，哥，赶紧走。
1: 等会儿，老哥。奶奶，爹，那我先下去了。啊。
0: 好了好了，走走，赶紧走，哥。
3: 哎呀，子荣啊，你看天凯，这些年他在外面经历过什么？咱也不知道啊，不过变化挺大的，长大了。
1: 乔会长，这是我们团长给您的信。
4: 怎么，展林当团长了？
1: 乔团长给我们讲了他当年的事情，他说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他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
4: 丹林是个读书的材料，当初我爸非得逼着他让他学经商，我爸瞎了他那个材料，就偷着给了他200大洋。这一晃多少年没见面了。
1: 乔会长，如今战事吃紧，军费短缺，乔团长让我转告您，万望抓紧时间。
4: 你们要这个军费啊，不是小数目，你得容我几天。
1: 调配调配。明白。
4: 哦，丁凯，你的身份你爹知道吗？
1: 我爹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跟他说。
4: 最近省里下令要严查革命军卧底，你一定要藏好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能给家里添麻烦。
5: 如今战事吃紧，济宁是鲁西南门户，更是此役关键之所在。郑某此次被委任为特派员来到济宁，是奉督军之命来办两件要事：第一，严查敌军卧底，确保济宁城固若金汤；第二，筹备军粮以供军需。严查敌军卧底之事，刚才我已经和黄执事侯局长沟通过了，也已经做了安排。今天请诸位掌柜老板过来，是想商量商量军粮的事。黄执事，军粮的事请你给大伙说说吧。
2: 好，这是此次所需军粮的数目和价格。军粮筹备由省里统一出资，价格定的公道，不知哪位老板愿意担此重任？
6: 郑厅长，我这马上就要带着队伍出征了。老话说得好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这在前边冲锋陷阵，这没啥说的。问题是这军粮，这你要不能保障供给，他娘的这仗我可没法打啊！
7: 宋掌柜，宋济粮站是咱济宁城粮行里最大的字号，不知道你对这笔买卖有没有兴趣啊？
8: 郑厅长，此次所需军粮数量实在不小，筹措时间十分紧急，事关重大，容宋某好好思量思量。
9: 郑厅长，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现在军情紧急，白某愿意担此重任。
7: 白掌柜愿意替政府分忧，实在难得呀。不过此次所需军粮的数量可不是个小数啊，只怕你一家筹备不过来。郑某给诸位三天时间，都好好考虑考虑。
8: 军粮的事儿咋想啊？
10: 接呀，这张宗昌的钱不赚咱白不赚啊。
8: 没你想那么简单，
10: 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啥难呢？
8: 这笔买卖不光是一个利字，还有一个义字。
10: 这我就听糊涂了。
8: 张宗昌逐鲁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我听说国民革命军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若是真的把张宗昌赶走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比过去强了。
10: 掌柜的，我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帮张宗昌啊？
8: 咱宋家信义为本，这钱不赚也罢。
11: 这是白掌柜孝敬您的，您看能不能把筹备军粮的差事交给白掌柜去做呀？
7: 这么多军粮，时间又如此紧迫，你觉得白掌柜他一家能行吗？
11: 白掌柜办事稳妥，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7: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丽人，皮之不存，毛经焉附。如若让革命军占了上风，别说是你这个局长，就是我这个厅长，只怕是也保不住啊。
11: 那您的意思是，
7: 宋家是济宁粮行的大户，树大根深，还是得把宋家拉进来。有了宋家托底，我这心里啊才算是真正踏实。我知道你跟白掌柜是多年的交情，也不能不照。这样吧，这次军粮宋家和白家各一半，你看呢？
11: 一家一半自然是最为稳妥，可是我觉得宋鲁生好像是不愿意接这笔买卖呀。
7: 军需大事不是儿戏，他要是给脸不要脸，就别怪我郑某翻脸无情。哦，给白掌柜拿回去吧。
11: 也好，等事情都办完了，我再让白掌柜当面过来向您表示心意。
12: 樱桃小姐，听说那个人回来了，你老人家这心里是不是又惦记上了？
3: 他回来跟我有啥关系？
12: 拉倒吧，你这两天啊这眼神老是直勾勾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吧？
3: 哎呦，
7: 哎，我听说黄天凯从南面回来了，
11: 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回来过，可偏偏这个时候回来，您觉着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
7: 你派人盯紧黄天凯，看看他到底是回来干啥的，明白吗？
11: 明白，我马上就去安排。
13: 郑厅长还想让宋家筹粮？
14: 白掌柜，这次筹粮事关前方战局成败，郑厅长有点顾虑也是人之常情。
11: 可是明白你的意思。白掌柜，这些年
14: 你不就是一直想把宋家压在底下，吐出你心里边这口恶气吗？
15: 看样这回又不行了。
14: 未必。
15: 局长有何高见？
14: 要是我让你跟宋家打赌筹粮，你有把握在宋家前头吗？
15: 这还请局长明示。
14: 照眼前这个阵势看，三天之后宋鲁生怕是要推脱差事啊。
15: 那他在郑厅长那儿怎么交代啊？
14: 窍门就在这儿，在这三天里，趁他宋鲁生还没有准备，你抓紧时间筹粮，到时候我替你把这个赌约给他夯实了，让他宋鲁生吃个哑巴亏，你觉得怎么样啊？
15: 打赌啊，宋鲁生会上套，
14: 到时候怕是由不得他了。不过既然是赌约，那便要有个彩头。你想要什么呀？
15: 白帽，别的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宋家堂屋里挂的那个信义为本的大匾。
14: 好，这个彩头好啊，这比他宋鲁生的命还值钱呢。摘了宋家的匾，就等于是抽了宋家的筋，散了宋家的魂，到时候怕是他宋家也没脸继续在这济宁城待下去了。
15: 侯局长，因为白茂这点小事操尽了心，这个您就留着吧。
14: 哎，别，这是给郑厅长的，留在我这儿不合适啊。
15: 侯局长，这是我的一番真心话，郑厅长那儿将来还有准备。
14: 那要既然是这样的话。

0: 还是这个时间，我把钱和提货单交给你。
1: 多谢肖会长对革命的支持。等赶走了张宗昌，您就是济宁城的功臣。
0: 功不功臣我不在意，只要能把张宗昌赶走，我们这些干买卖的生意或许更好干一些。

0: 乔占庭。
1: 局长，黄天凯和乔占庭不会是革命军吧？
0: 黄天凯有可能是革命军，可这乔占庭不好说呀。不过乔家老二当年离家出走，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消息。如今这黄天凯偷偷摸摸的从南边回来，跟乔占庭私底下联系，我估摸着八成跟革命军有联系。
1: 要不要跟郑厅长说一声啊？
0: 乔占庭是南方商会会长，在济宁城举足轻重，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跟郑厅长汇报，这不找挨刺呢吗？
1: 哎，我二姐夫在乔家做工，要不让他帮忙查查？
0: 行啊，只要是证据确凿，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啊，
2: 爹，要不你还是带我一块儿去吧。
3: 不行，战场上打仗的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去干啥去？
2: 保护我爹。
3: 行，我闺女有这句话呀，爹心里就暖和了。我问你个事儿。
2: 啥事儿？
3: 你说你的那些妹妹们都嫁人了啊，就剩小六小七了，还有你这个老闺女，你到底咋想？
2: 宁缺毋滥啊，这种事儿不能操啊。
3: 也对。哎呀，你别看爹粗粗拉拉的，可你的事儿啊，爹就是放心不下。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惦记那小白脸呢？
2: 谁啊？
3: 这还跟我装呢？人家都去日本了，没准这时候都成亲了，你在这这……
2: 你别胡说！
3: 行行行行，我不胡说，愿等你等。李排长，
4: 局长，
3: 我走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和大小姐了，你带着警卫排主外，大小姐主内。你给我听好了，出现半点差错，老子他娘砍了你脑袋！
4: 明白，局长放心。
3: 闺女，别走了啊。
2: 嗯。
3: 家里边一窝子老娘们，就你有点虎性，你给我精神点啊，把这个家替爹看好喽，看住了。
2: 是。爹放心。
3: 行了，走吧。弟兄们，走了。
5: 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铁证，这就是铁证啊！立刻抓人。
1: 是。
0: 回来。啊！
2: 不要打草惊蛇。

0: 老岳，刚才我去警局送公文的时候，看到赵长顺带着很多人从后门出去了，都穿着便装，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1: 这两天天凯在家干嘛呢？
0: 大少爷这两天一直在外头忙，说是见一些同学和朋友。
2: 乔会长，你是个明白人，快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
3: 我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长顺啊，看来乔会长想尝尝红烧肉的滋味啊。

花灯他一进门，哎呦。

0: 展开。
1: 干啥去？
2: 爹，我渴了，进去喝杯茶。
1: 哦，家里有上好的普洱，要喝回家喝去。
2: 爹，我渴得厉害。
1: 能有多渴？这点耐性都没有。
2: 不是爹，你说都到这儿了，我喝完一杯就回去。您先回去，喝完就回去啊。
0: 天干，
1: 爹找你有正事。回家。
2: 不是，走，我喝一杯就
0: 走。
2: 确实渴得厉害，我进去喝一杯去。爹。
3: 局长，局长。
2: 局长，黄天凯刚到门口就让黄子龙带走了，咋办？抓还是不抓？
4: 乔会长，
5: 乔会长，
4: 乔会长，这哪？这孩子怎么就死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吗？
1: 黄执事，这乔占庭私通敌军，我们带着他来抓捕同伙的时候，没想到他突然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2: 乔会长私通敌军？你确定你调查清楚了？
1: 黄执事，乔占庭的二弟乔占农现在是敌军团长。哦，这是他的亲笔信。
2: 此事事关重大，尽快向省里上报。
1: 乔叔，把尸体抬走。
3: 抬走。
4: 是。
1: 黄执事，那我们先走吧。

0: 你说这乔会长也算是个人物，好好的私通什么敌军呢？白白浪费一条性命。天凯，天凯，
1: 爹，
0: 你不是口渴了吗？跟爹回家喝茶去。
1: 哎。

0: 假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2: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既然决定和黄金合作了，就把你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的，通通都说出来。
1: 火烧江上巡逻队油库那件事儿，是我干的。还有吗？
2: 我想抱抱我女儿。儿子，休想耍花招了！你要不彻底交代完，别想抱你女儿。你肯定没结婚，还体会不到孩子在父母心中的分量。
1: 给他松绑。既然已经合作了，那就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大和民族向来善待自己的朋友。

0: 活了，能让人暖和暖和吗？
1: 把孩子放下，
0: 让爸爸抱抱。来呀，妮子。

0: 把他们送医院，要找最好的医生。
1: 妮子不哭啊，妮子，疼爸爸不怕，爸爸是男子汉嘛，妮子。

0: 你的愿望我全都满足了，把你知道的情况统统告诉我吧。
1: 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从延安转到绥远的大头目，叫什么名字他们不让问。
0: 你见接二人司机任务是什么？
1: 电台。
0: 电台，
1: 我要把他运到山里去。
0: 这里怎么会有电台呢？
1: 听他们说好像是中东铁路时留下的。
0: 是不是还有密码本？
1: 就
0: 这么大一本书啊？对对对对，就有这么大吗？
1: 有，我把它藏起来了。
0: 你藏哪儿了？
1: 城外的树林子里。我要不去谁也找不到。你们着急也没用。
0: 我不着急，待会儿你说完了领我们一起去。
1: 能不能先把孩子抱出去让他睡一会儿？
2: 别给我多管心眼啊！
1: 姓李的，你他妈少废话！我就看不上你，难道堂堂的大日本皇军宪兵队还害怕这么丁点大的一个小孩到山上去把康连叫来吗？啊！还说是朋友呢，都他妈骗人！不说了。该咋咋的吧。
3: 小朋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哎，走吧。
1: 你咋
4: 我不
1: 在。咋听妈妈话啊。走走。
4: 我不在。
1: 走。

0: 不哭了啊，上次在这儿睡一会儿吧，那咋办啊，乖
1: 乖，你得给我赔礼道歉，要不我什么都不说了。
2: 李警官，你就赔个礼吧。
3: 儿子，我跟你道歉了。

0: 不行！
1: 你搞东西不是日本人，鞠躬不算，你得给我跪下，磕头求饶，我就把一切告诉日本人，然后去取密码本。
2: 司令，
3: 照他说的做，
1: 跪下，跪下。

0: 儿子，你说话可得算数，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太君。
1: 我儿子说话从来就算数。

1: 你把李锦奎给打了，是啊，打了。说句实话，我本来就不愿意在宪兵队待着，但是赖川司令官说你一定在这边留下，协助我们审一下犯人。那么好，我就留下吧。可是没想到这时候李锦奎从外边进来了。 他见着我之后说什么？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我当时这口气我就忍了，我没搭理他。可是赖川司令官来了以后，他居然不承认这句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上去我就一巴掌，我打过去，我一脚把他踹地下了。<笑>赖川司令官。 不高兴了吧？
2: 哎，怎么着？真的，对小人就得这样。哎，可不是。那，你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呀？
1: 要么说嘛，人要是倒霉，你喝口水你都会塞牙缝的。我出来以后，摩托车放弄不了了。没办法，我这修吧。我折腾半天，好不容易我把摩托车修好，那边梆，枪响了。 没过多久，就抬出来一个，而且赖川司令官好像肩上也中了一枪。
2: 你说，他们怎么能让罪犯摸了枪呢？
0: 那。

0: 那个犯人呢？
1: 死了，我看着拖出去。
2: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回不来了，他现在已经是赖川司令官面前的红人了，不在我背后说我们坏话，我们已经是烧高香了。
2: 这个吃里扒外的狗，我们辛辛苦苦喂的窝子啊，到时候捞鱼的还不是我们？这是什么事儿？这是
1: 小人就是小人，就得狠狠地治他们，反正别让我抓着，让我抓着我是绝不客气。
0: 先过去，消消气啊！
1: 回来。
3: 妮子，是奶奶，啊？妮子，是奶奶，跟奶奶说句话来，来。
4: 别叫了，妮子可能是被吓着了。
5: 都是我不好。是我瞒着姓李的带到二局住的地方，你说我那半路上我还看到他了，我上去锁了他半天，他还低声下气的跟我在那告饶，我哪想到他跟的就是我。是江海的。

0: 孩子，是叔叔告诉你，
1: 这事不错。
2: 意思，
3: 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你马上回去，还利用现在的身份搜集更重要的情报。抗联那个刘铁成死了，不管什么任务他都没干成，所以他们肯定还会派人来，你要精神点。
1: 是，
4: 请赖少安司令官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那我还用向松本太君报告吗？
3: 暂时先不要回去，有事直接找我。调宪兵队的事你先不要提，我会把你的档案调过来。
5: 提醒你一下，你别以为我们什么事都不知道。去了是不是找长鞋的刘罗锅的？是不是经常带着一帮人去到那边买子弹呢？还想不起来是吧？那好吧，送宪兵队。
6: 大人，千万别把我送到刑事本上去，我求你了，行吗？
5: 你说吧，你带谁买过子弹？叫什么？
6: 这大爷，这买子弹都是朋友介绍的，我哪敢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呀？
5: 你他妈耍我是不是？
6: 大爷，我哪敢耍您呢？叫什么名字我是真不知道。要是看见本人的话，我能认得。我这个人，金人面相还行。
5: 金面相还行。
6: 哎，对。
5: 那看照片也一定还行吧？是吧？
6: 行。

0: 是他，对吧？看好了，
1: 你要再敢耍我的话，你罪过就大了。
2: 哎，
1: 谁把这张证拿来？
3: 哎，怎么搞的？没注意，这是。
1: 他找你买过子弹？
4: 没，我可没说过。
3: 但他买过子弹啊？
0: 说的也是，他是我们警务署的李金奎警官，他怎么可能让你带他去买子弹呢？
4: 哦，没有，啊，
0: 接着看，有没有人认识？
3: 没有。
0: 真的没有吗？
3: 大爷，您不能让我变瞎话吧？真没有，真没有。
1: 行吧，我看你还算老实。
3: 是啊，
1: 那我放你一条生路。
3: 谢，
1: 现在就把你放了吧，但是有一点，
0: 出去以后只要见到曾经向你买过子弹的人，马上向我汇报。
3: 行，谢大爷，谢大爷，
4: 谢大爷。

0: 差不多。
1: 第三掌了，
2: 咱也不是一回事。
1: 有事儿啊？
3: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新民队了？
1: 啊，是我们那块的李警官，他非要让我过去给他抱孩子。啊，
3: 单师傅，咱们铁路上的事儿本来就多，以后他们警察署的事儿，咱们少掺和。
1: 知道不是？我能不知道吗？其实我才懒得管那些破事儿，又不是那李警官他硬拽着我去。他是谁呢？他是那个李大夫的弟弟，平常也算熟，这抹不开。反正我去到了那以后，我就在那走廊上蹲着，啥也没说。啊，
3: 去了也没啥啊。我不是说你，反正那个地方少去为好。
1: 哎，你放心。对了，那个那儿有个大官，好像是认识你。为啥呢？我说我在您手底下干活呀，我一提您，他马上对我态度就反正不一样了。后来还是他让我那抱着孩子回家的。
3: 反正看见啥就看着，跟别人别提。
1: 我懂，我懂，我嘴严，你放心。
4: 孙子，咋从警察署放回来就没话了？
5: 那把你送了日本那啥，就算你捡大便宜了。上次打完子弹那些啊，全送宪兵队了，没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6: 栓子，你小子不会是在警察署把哥几个给卖了吧？
4: 我栓子是那样人吗？
7: 不过我还真有事想跟哥几个说说。
4: 来来，
7: 你们说这世上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
5: 那不稀奇，一窝生俩的，好多都一样。
7: 那你说咱们谭主会不会是那一窝俩的？
6: 扯啥呀？上回唠过，咱们谭主好像是就有一个姐，还不是一窝。
7: 那就不对了。我在警察署看见一张相片，跟咱们谭主长得是一模一样，还穿着警服呢。那个警长跟我说，是他们那儿的李警官。
5: 真的？
7: 我眼睛贼尖。不会看错了，跟咱们谭主一模一样。
8: 你是说谭主是警察？
7: 我刚才在这一直在想着嘛。这要真像你那么说的，那咱们就都完了。
9: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份可能暴露了。现在好多红教会的人都在下面议论
10: 这件事，你怎么看？
9: 我想以我现在谭主的身份，把周围各市各县的全部邀来会个盟。
10: 好，那我们就抓紧行动，争取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听到枪声把门打开，正好看见二子中枪。二子身上中了那么多枪，但他还是把自己手里的枪子弹全部打光了以后才躺下的。后来李锦奎用烙铁把他砸断脊，这些妮子都看见了。你再早来两三分钟，两三分钟咱们就能把二子给救下来。
1: 其实我知道二子是怎么想的，他就是怕我们去救他，所以才急着把枪抢过来跟他们拼命，这样妮子跟我们也都解脱了。
0: 他知道我们会去救他吗？
1: 我亲口告诉过他，我一定把他救出来的。这个臭妖包，
0: 这次让我来吧。儿子临死的时候一直看着我，明白他想跟我说什么。另外，姐夫，让我加入你们吧。在杀李景奎的时候，我会留下字条：杀人者，抗日联军。
1: 你想跟姐走一样的路，我支持你。但是现在儿子牺牲了，我跟珊珊的联系都断了。等联系上了，联系上以后我会把你的情况跟上级汇报，那时候我再答复你。至于你要改字条，我不同意。龙大侠是谁？
2: 现在的龙大侠是老百姓。

0: 做不好中国人，所以这个名字绝不能改。我希望这个名字日本人听了，汉奸听了，和卖国贼听了，他们都能够感觉到害怕。
1: 听你的。
2: 奸细，这就是警察署派来的奸细。
3: 竟然敢对本坛主造谣，
2: 简直是玷污了洪家会的各位庇护大贤，这种人绝不能留。现在你们去四周各市县，把以前啊想跟本坛主会面的那些三老四少通通请来，我要跟他们商量大事儿。歃血结拜，共举义旗，建立啊反日大联盟，用这个奸细的血来祭奠千千万万的苦难同胞。小的们
4: 在，
2: 各路将官听命。

0: 刘化勇已经知道妮子就是自己和赵红曼的女儿，他从妮子脸上依稀能看出妻子的容貌，这种骨肉的重逢更加重了对二子牺牲的悲情。刘化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告诉妮子实情，在妮子心里有一个英雄的父亲，如果妻子九泉有知也会瞑目了。
1: 妮子，咱们出去玩吧。你怎么老是这样啊？都好几天了。
2: 妮子，麻溜的跟贤春出去玩去吧。啊，
1: 走吧，妮子，我有钱给你买糖吃。你说话呀。我听我妈说你爸不会回来了，真的，我不骗你，你爸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授勋书，康德皇帝亲自御批，嘉奖宪兵队宪捕李景奎，褒奖忠勇，特赐德叙勋章一枚，奖金300元。李宪捕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内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

0: 不见的。嗯，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哦，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遍。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上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石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

0: 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既然你们在登记簿上写得清清楚楚，那个人回来看他的女儿，而且还是以前失踪的那个人，你们为什么不来报告？
1: 太君，我是要来报告，可这婆娘怕人家回来要房子，偏偏把我拉进屋，还在外边把门给锁上了。
2: 那哪是我呀？不是你让我锁的吗？
1: 别给张嘴，
0: 够了。我问你，李锦奎说那天晚上去了你们院子，去了吗？
1: 去了。
0: 去了为什么不登记？
2: 李警官敲我们家门的时候他不让我吱声。
0: 够了，如果你们俩再出岔子，我把你们全枪毙。
1: 我们组长连班都不上，我哪能滴水不漏啊？
0: 你们组长不上班了？
1: 是，都好几天了。哎，太君，要不您让我当组长，我保证滴水不漏，一个都不落。
0: 好，但我要看你们两个的表现。另外，从今天起，晚上你们把登记岗给我撤了。你在暗中，在家里登记，一个都不许落。
1: 放心了，太君。哎，谢谢太君，
2: 谢谢
1: 太君，您放心，太君啊。

0: 进来。
1: 宋曼太君，您看看吧。
2: 什么文件？
1: 宪兵队围剿红墙会的简报。
2: 你帮我念念吧。
1: 这次宪兵队战果辉煌，反动宗教首领悍匪共计64人，此次行动获得关东军特别嘉奖，发来御笔嘉奖信。宪兵队宪部李景奎获河西勋章1枚。说句实话，我真的咽不下去这口气。本来这个荣誉应该是我们警署的，而整个的围捕计划是您亲自制定的，为什么到了最后功劳却是宪兵队的呢？
2: 算了，刘警官，我不和他们计较。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1: 宋曼太君，你用不着宽慰我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赖山司令官邀请你参加李景奎的授勋仪式你没有去？
2: 我可以把功劳让给宪兵队，但是我不愿意见到李景奎那张嘴脸。
3: 都这种脏活累活，你就别跟着一块干了。
4: 我这不是偷着学点手艺吗？

0: 哎，看着我，我想问你个事儿。
1: 说呀。
0: 是这样的，兴许在将来有那么一天，你说我们火车上用的那个电机能不能够用在苏联的那个宽轨火车上？
1: 我没听明白，所长。
0: 我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技术，就是我们和苏联的火车能够通用的一种电机？
1: 这个，所长，
0: 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只需要告诉我有没有这种技术。
1: 我觉得有，但是很复杂也很难。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下我就放心了。
1: 这得实验很多很多次，而且还不能够说死了说最终能行，而且它花费的时间啊。
0: 陈师傅，在我们这里你是技术上的大拿，又是跟俄国的师傅学的技术，只有你能干，我只信你。反正不管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我都可认你，只要不影响我们这里的生产就可以，你就放手干。
1: 行，那我试试。
0: 你一个人知道就行。
1: 知道。
2: 李警官吗？
3: 我还以为谁呢？李警官吗？
4: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官了，我现在是宪兵队的宪捕。
3: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是皇军啊？您是皇军陛下？我欢迎皇军陛下，我欢迎皇军陛下。
4: 好了好了，我姐回来了吧？
3: 哎，上儿子下上儿在路上呢、啊。上，这，哎呦，这不是刘警官吗？坐会儿。
5: 我不进去了，现在还忙。还忙。
3: 啊，好，慢走啊，刘警官。

0: 你看我这是新军服，怎么样？啊，好了。哎，你听到了吗？那姓李来，要不要吃肉啊？嗯，有金币吧。
1: 雪，哎，小雪，
2: 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没礼貌了？看见舅舅你都不知道叫一声啊？忘记舅舅上次还拿钱给你买香肠了？
1: 我再也不叫你钱了。上次就是你把妮子的爸爸烧给了日本人。
2: 小兔崽子，你懂什么呀？大人的事儿不许乱说，听见没？
1: 我没有乱说。
3: 上次就是你问我妮子的爸爸回来没有，你还跟美儿、美华阿姨去抓他。
2: 再不说打死你！
4: 打我儿子干什么？
2: 我也是他的舅舅啊，这孩子胡说八道，还不该揍啊！
4: 贤弟从来都不胡说。儿子，这次你也请多关照啊。
2: 说吧，你来什么事儿？姐啊，实际上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这儿有份材料，你得帮忙签个字儿。
4: 什么材料啊？还让我签？
2: 这回我不是得了和氏勋章吗？这可是康德皇帝御笔加冕我，可是我的这些事迹。 不能口说无凭呐！日本人办事可认真了，非得要个证明材料。什么？
4: 你让我证明啊？
2: 哎呀，姐，就是签个字儿。证明啊，抓二子的那个头天晚上，我就来找过你，跟你打听过二子回来没。你忘了？
4: 这个字儿不能给你签。
5: 告诉你，金奎，下次这种事儿你少来找我。再者说了，我也没告诉你二三那天晚上来过。
2: 姐，
5: 其实呢，你不签也没事儿。 我用另外一只手写上你的名字，也不会有人查。我来呀，主要是在这院里给你提提气儿，省得那帮人再欺负你。
4: 得了吧你，在这院里没有人欺负我。
2: 姐，
4: 你咋那么不知好歹呢？好，我不知好歹，行了吧？我告诉你，以后你别进这个家，你就当你不认识我。 我告诉你啊。

0: 你从这儿赶快出去，咱们俩一刀两断。走，
1: 姐，
0: 走，
1: 姐，
0: 走，
1: 姐，
0: 出去。
2: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从来就不知好歹。在老家，贤俊他爸被日本人抓走那天晚上，要不是我给你向日本人担保，你还能有今天？
0: 什么？你不是说那天晚上不在老家吗？告诉我，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把日本人领过来的？
1: 你想知道吗？我就告诉你，那天晚上就是我领日本人来的。
3: 怎么了？
1: 日本人为了奖励我，把我送进了警校。这么多年，你不是一直向我打听贤俊他爸的下落吗？好，今天我就告诉你，反正我们一刀两断了。当天晚上，贤俊他爸就被日本人拉上了飞机，从天上给退了下来。早就摔上肉饼子了。
4: 别跟小孩一般见识，你消消消消。
5: 您那叫法已经是老黄历了。现在啊，不是警官，是大日本宪兵。我看你是小兔崽子，不跟你一般见识。

小偷胆子，你给我等着，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

0: 你就说这折腾吧，你得这演的那劲儿赶上过去。
1: 嗯，我也看出来了。哎呦，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哦，真让人心疼。
2: 哎呀，你看这么多天，这些事儿都查在一块儿了，我差点忘了件事儿。
0: 啥事儿啊？
2: 二子那天出屋前对我说，等妮子长大了，让我告诉。

0: 他，他的亲妈叫赵红万。只要听听赵红万的消息，那就是姐姐。
1: 请问你这回回来就？

0: 赵红曼是谁呀？哎，妈，那妮子不是二媳妇亲生的？
1: 俺们家的孩儿。说了也巧哈、啊，你说他打小啊就跟咱们家亲呢，就像咱们自己家的人一样。你从后眼看呐、啊，就跟你姐小时候蹦蹦跳跳的一模一样。

0: 人啊，慢慢的啊，别把孩子整醒了。
1: 姐知道你孝顺，姐姐替你去尽忠报国。不出三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姐姐来换你孝敬咱妈，让我弟弟毫无牵挂地去干一番大事业。
0: 钟祥，你在这陪妈。今儿个是二子头七，我给他烧点纸去。
2: 哟，妈留把孩子给我吧，别把孩子给整醒了。
3: 刚才这谁过去了？
4: 你小点声，是咱们组长。

0: 这又是谁呀、啊？
1: 黑漆，黑漆。
0: 千钧。

0: 样了？
1: 没事儿，我这正想过去，有些话想跟你说呢。坐。刚才贤俊跟我说，说二子出事那天早晨，是景奎拿着钱从孩子嘴里把二子的事框出来的。后来他还跟在美华身后，找到二子去的地方。
0: 咱们贤俊啊，是个能经事的孩子，对吧？
2: 都怪我对陈。
0: 不怪你，贤俊。
2: 都怪我，那次没有爸爸。
0: 别这样啊，记着，要怪啊，就怪那些坏人，啊。那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跟我说呀？不想说就别说了。
1: 不，贤俊他爸已经不在了，这些憋在肚子里的话，我更应该跟你讲出来。金贵这个人太坏了，他早晚得遭报应的。要是把他留在这世上，说不定还会害死多少人呢。
0: 小子别说了，我明白。
1: 可惜贤君他爸撕了连个师傅都

0: 准备好了。
1: 可是早就备好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妥。
0: 你忘了，上次要杀荆棘那畜生是咱们仨一块干，现在二十四了，这一仇咱不能不报。
1: 我黑棋啥时候怂过？上次打那个徐老师，你看我怂吗？

0: 是在想，背着我师父，万一再让他知道了。
1: 你放心吧，你师父他听我的，这事儿别说他不知道了，就算他知道，他也不能拦你。别看他胆子小，可是善恶他还是能分得清的。刚才你没看见，他刚才抱着妮子伤心那样。
0: 姐，今天晚上让我一个人去，人多了反而不利索。
1: 哎，不行，郝家公馆你哪有我熟啊？再说了，这事儿没个放风的可不行。
0: 那小子今天晚上肯定在那儿玩。
1: 我都盯了两个晚上了，不会错的。记住了啊，今天半夜12点咱们俩在这碰，你不许先走啊。
2: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2: 你说要是这样，咱们哪有功夫睡觉啊。
3: 这正是松本太君考验咱们的时候，咱得挺住啊。
4: 深更半夜的不睡觉穿衣服干啥？
5: 车间里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你睡吧。

0: 你早点回来啊，过了半夜我可不给你留门。
1: 谁呀？
2: 三师傅，
1: 要不满铁选那当楷模，感情没日没夜的干活。

0: 在里头呢，
1: 在里边，看来天不亮他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2: 这交给我，你找宋美喝酒去吧。
1: 不是，这两天美华一直跟着，他是不是想？你会跟他说，别让苍蝇进来，听见了没有？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知道了。
3: 单忠祥很想告诉刘化勇，妮子就是他和姐姐的亲女儿，但话到嘴边他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想替二子报了仇之后找机会再说。
4: 你找我有事儿？
2: 你跟我说实话。
5: 不行，不能说。进来。

0: 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
1: 什么意思？
0: 陪你一醉方休，歇歇吧。
2: 用你们中国话说，叫酒逢知己。
0: 陈医生，
3: 好，来。
4: 哟，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5: 哎呀，没有多少活让我干，我剩下那种活让黑棋把他干了。
4: 啥？你让黑棋去干了？
5: 啊？咋了？他今天有事儿啊？
4: 要不然你回去吧，把黑棋换回来。
5: 凭什么呀？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想跟那个黑七去把人那个徐老师腿打折去？你能不能别干这种冒险的事儿了呀？
1: 得得得，不爱跟你这种人说话。你又不是没看见二死得多惨，你还能看着那姓李在胯上站刀啊？那二死，我肠子都要悔青了，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0: 反正搁我，我就不这么干。
1: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啊？胆小鬼！你这我记着这弦我上上怎么又断了？你帮帮我。
0: 反正你骂我胆小鬼呢，我也不怨你。古话不说了吗？多行不义必自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上次不是说你烧香挺灵的吗？说你一烧香，那龙大侠就出来了。那你烧烧吧，把龙大侠烧出来，为民除害呗。
1: 这二子一出事，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真会灵吗？
0: 你试试呗，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干啥去？
1: 今晚就烧。
0: 哎，你那个去到外头叨过去啊，我明天一大早还得上班呢。
2: 我要找奶奶。
0: 哎呦，妮子，哎呀，要找奶奶呀，来。哎呦，哎，叔叔抱你找奶奶去啊，走喽。

0: 今儿晚上还要出去加班啊？
1: 哟，妈，你咋知道呢？
0: 你贴了一锅的饼子，都够妈吃好几天的了。你每次啊为我预备吃的，我就知道，准是有夜班，要出去干活。
1: 今天活还挺多的，怕干不完，把黑漆都带上了。这美华呢，她天天早上起不来，那个我就把干粮给弄出来，到时候一溜就行了。早点睡吧，啊。

0: 你又火没？这大下晚的，你又作什么妖啊？
1: 这不，我又新写了一个牌位，给龙大侠呀拜一拜，让他显显灵，给二子报仇。
0: 你呀，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1: 妈，你就别提了，为二子这事儿啊，我这心难受着呢，啥都给忘了。这呀，还是钟祥提醒我的呢。
0: 妈，我加班去了啊，你们早点歇着啊。美华呀，你刚才说是钟祥提醒你给龙大侠烧香啊？
2: 是啊，他说呀，我一烧准灵，那灵多好啊！哼，
0: 让妈估摸着，这回烧香啊。
3: 肯定灵。什么？你说什么？这是赛车的最后一个晚上吗？
4: 赖川司令说了，我现在是大日本皇军的战斗英雄，住在外面啊，怕不安全。容易被暗算。从明天起，我就得住到宪兵队去了。
3: 那人家睡不着觉，想你怎么办？
4: 那就改白天，我白天来，还可以骑着摩托车，省得现在啊还先得把车放回去。我还是开车去接你吧，你那个破魔头，一簇一身灰的。
3: 你们女人啊是不会懂的，那虽然有灰，但是那才叫威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
1: 嗯，
3: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 特别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